0: 富荣。
1: 我们提醒广大家长，一方面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类商品，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实际获得概率极低，切勿抱着再试一次或许就能回本的赌博心态。另一方面，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防止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
0: 近期，一些外形与香烟高度相似的棒棒糖等恶搞视频在校园周边出现，吸引小学生模仿成年人将烟叼在嘴里。这类产品看似无害，实则可能在心理和行为上对认识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产生诱导与暗示，削弱其对烟草危害的天然防线。消费提示特别提醒，选购儿童智能设备时要防范沉迷和隐私泄露。儿童智能手表等设备已成为许多家庭的标配，但部分产品存在功能过度叠加、诱导消费、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王富荣。
1: 中国消费者协会在相关年度报告中指出，部分儿童智能手表以积分排行、功能解锁、游戏充值等为名，诱导未成年人过度消费，沉迷功能可能被绕过或破解。
0: 提醒家长应根据孩子实际年龄和需求合理选购，优先选择具备定位和通话功能的产品，定期关注孩子的使用情况，防止沉迷和盲目攀比。消费提示还提醒，要理性伴侣预付式消费，防范跑路风险。儿童游乐场所、课外培训等领域是预付式消费纠纷的高发区，部分地区已出现多家儿童游乐场所相继闭店、消费者预付卡金额无法使用的情况。建议消费者在为孩子办理预付卡时，坚持小额短期原则，缴费后务必索要并妥善保管发票、合同等凭证，以便发生纠纷时依法维权。
2: 确实，现在针对未成年人消费领域的一些坑和套路还真是挺多的，就像我们在刚才报道当中所听到的那样，什么预付式消费可能会存在一些跑路的风险了，还有孩子们喜欢的盲盒卡牌了，这是有类赌博倾向的啊、哦。那家长们在给孩子选购这些产品的时候，心里面还是得多过一关，不能任由孩子去自己消费，毕竟他们的心智还不够成熟。那这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到了，总要给孩子送个礼物，可是送什么样的礼物呢？有的时候家长想送的和孩子想要的，他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特别好的匹配的啊。孩子可能就想要盲盒，对吧？但是我们觉得这盲盒对他来说，你能带来有多大的好处呢？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是家长要考虑的比较理性的方面。那其实也可以想一想，我们也许给孩子送一次旅行，送一本书啊，这可能是家长想让个孩子能够从中有所体会和收获的啊。那有一个礼物呢，我也想大家推荐一下，就是这个礼物您看看是不是可以让孩子他能够有所收获，同时他也比较感兴趣和喜爱呢啊。因为如果你要送孩子一个单纯的一个机器人或者是一个无人机，那可能孩子觉得哎，很新潮很酷，对吧？哎呀，我还自己可以操控无人机在天上飞了。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个送他的成品变成让孩子自己动手去创造呢，他自己动手做出一个机器人和一个无人机呢，是不是比现成的要更有意义？因为在动手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收获有很多方面的能力，这个物品怎么样从无到有，它是如何搭建起来的，它里边的构造是怎么样的，而且对于孩子来说那也是满满的成就感。哎，你有无人机，你知道我的无人机是哪来的吗？我的无人机是我自己造出来的呀，对吧？这对于孩子来说，这个收获和成就感那就不是三天两天了。所以呢，我们在今年的暑期准备了两大热门主题营啊，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这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专门为孩子们打造的。一个呢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在今年的春假和五一期间呢，我们推出过秒空，很快家长们就抢空了，而且后面还一直在问我们，但是因为我们要保证孩子们的这个感受收获，所以我们控制人数。那暑假呢，我们会再次推出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孩子是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交互的 AI 机器人 MOS 带回家去啊，这机器人是他自己做出来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这

0: 这个是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与无人机考级啊。我就说的这些能力，其实我们很多家长都还不熟悉不了解，但是这就是当下的我们在 AI 智能时代所要面临的，那你的孩子可以去体验，他们可以去学习，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全部都可以带回家啊，可以珍藏，可以带回家继续玩个够。那么现在报名可以享受到的是六一专属早鸟优惠啊，暑期呢因为比较长，所以我们也安排了不同的期数，大家可以来根据自己的时间去选择，当然你越早选这个时间适合你的时间段就会更多一点。想要报名的家长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呢你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啊，微信也是这个号码，大家可以直接搜索13291278879，你在微信里搜索之后呢，添加好友啊，有问题可以跟他进行去咨询和沟通。13291278879。昨天是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全省大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推进会暨一校一品活动展演昨天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发展视频课程也同步的上线了。同时奥运冠军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惠若琪也呼吁学生们多关注心理健康，多多运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听江财记者沈阳的报道。
1: 来自全省各个高校的学生带来精彩的主题节目，杏林大学城心理健康教育基地的18所高校也同步举办了特色展览，学生们可以沉浸式参与，体验各种心理项目。活动现场公布了2026年全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一校一品品牌的遴选结果，南通大学千人手语、苏州科技大学美育时刻、艺术疗愈品牌活动等45个特色项目成功入选。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发展视频课程也同步上线，省教育厅高校学生处副处长张艳娜说，这门课程会给全省高校开展日常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专业的资源支持。
2: 这个课程是由我们省内高校的专家团队来精心打造的，内容贴合学生的成长实际，课程上线之后呢，将进一步充实我们省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库，让这些心理健康资源直达每一所高校，覆盖每一名师生，为学生自我调试、健康成长呢，提供一个更专业、更便捷的学习平台。
1: 奥运冠军、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惠若琪分享了体育对心理健康的帮助。他说，希望更多大学生走进运动场，参与体育活动。运动不光能锻炼身体，更能帮大家学会怎么正确面对成功与失败，磨练自己的心态。
3: 来说我肯定给大家安利排球运动了，因为它首先它是一个隔网运动嘛，相对是比较安全一点的。另外一个就是它需要团队的去配合完成的每一次的战术的组织。然后最后呢，我们也有这个引以为傲的女排精神。然后希望大家首先能够找到自己的热爱，因为在做热爱之事的时候，你会本能的去选择坚持。然后另外呢，你会因为自己的热爱找到一帮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0: 红霉素软膏是很多家庭药箱里的常备药，蚊虫叮咬、嘴角发炎、脸上长痘、皮肤泛红，有人随手就把红霉素软膏拿过来就涂了，还有人在网上会发帖说用它还能够淡化黑眼圈，把它简直说成了万能神药。昨天是全国护肤日，那红霉素软膏真的这么神奇吗？我们来听听皮肤科专家的权威解读。
4: 南京市第一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戴杰介绍，红霉素软膏成分十分简单，主要由红霉素与凡士林基质组成。红霉素属于外用抗生素，核心作用是抑制导致皮肤化脓发炎的敏感菌繁殖，帮助皮肤恢复健康秩序。凡士林大多是起到保湿、隔绝外界刺激的作用，给皮肤提供一层温和的保护膜。它属于非处方药物，购买便捷，不良反应小。这也让很多人误以为它可以哪里不舒服就涂哪里，却忽略了它的本质，它是抗生素软膏，并不是万能的护肤膏。戴杰，
5: 红霉素软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仅对细菌感染类的皮肤问题有效，只有皮肤出现红肿、发炎、破皮、流脓、继发细菌感染时使用它，才能起到消炎抑菌、预防感染加重的效果。针对普通痘痘，它也仅对

0: 红肿化脓，伴随疼痛感的炎性痘痘起效，对于闭口粉刺、内分泌型的痘痘完全没有治疗效果。
1: 戴杰主任提醒，红霉素软膏的用法存在很多误区，长期滥用不仅无效，还会损伤皮肤健康。
0: 蚊虫叮咬、反复唇炎、宝宝尿不疹、淡化黑眼圈，这些都不适用红霉素软膏，长期滥用会产生细菌耐药性，破坏皮肤微生态，引发肌肤过敏刺激，延误诊疗时机。
1: 戴杰强调，红霉素软膏从来都不是什么万能神药，只有当皮肤明确出现细菌感染的迹象时，在医生或药师的指导下，短期对症使用，它才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
0: 我们建议儿童、孕妇、肌肤易过敏的人群使用药物前优先咨询医生或药师，不明原因导致的皮肤瘙痒、干燥、起疹、反复皮炎，及时到皮肤科就诊，不要自行用药。
2: 再强调一下，这个大家常用的红霉素软膏，它的本质是抗生素软膏，可不是什么万能的护肤膏。好，我们再来听一组省内方面的简讯。来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于5月24号晚间成功发射，目前已与中国空间站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三名航天员也顺利进驻。本次任务将重点聚焦两类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材料和器件的空间实验，其中由南京大学教授谭海仁团队联合仁硕光能、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制的钙钛矿电池已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抵达中国空间站，将正式开展首次动态服役实验。昨天，河海大学公示2026年足球运动专业一志愿拟录取名单。去年在苏超赛场上贡献出多次神奇扑救的盐城队门将严子航进入拟录取名单。这位拼出自己的生命要救球的17岁少年曾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他的目标大学就是河海大学，如今终于拿到了自己理想大学的入场券。近日，连云港市中级民法院公布了一则案例。去年1月，张某与古某相约购买刮刮乐，在彩票站，张某扫码支付40元，和古某各抽取彩票一张，并各自刮开。张某没中奖，古某中了100万奖金。古某送张某回家后，自行兑得奖金80万元，因为要缴纳 20% 的个人所得税。后，张某诉至法院，要求古某返还80万及利息。法院审理认为，张某付款40元购买两张彩票，允许古某抽取其中一张且未予制止，应当视为将中奖机会赠予古某，所以彩票所有权及中奖权益应归古某所有，判决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5: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我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6: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4: 小厨娘龙虾。
6: 没错，
4: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7: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8: 大家好，我是祖明。现在很多人觉得电子烟没有焦油、没有明火，抽着没味儿，既不伤自己，也不害别人，还能够用来戒烟。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屈晨为您揭晓真相。
9: 大家好，我是屈晨。那么电子烟中呢，通常含有尼古丁啊、丙二醇等，那么加热时候呢，会产生甲醛啊、苯等致癌物质，那么长期使用呢，会导致肺部损伤、心脑血管疾病，同样高度成瘾。那么多项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呢，使用电子烟会使传统卷烟使用率增加近3倍，那么这种情况呢，在非吸烟的青少年中尤为明显。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就指出电子烟未经严格的戒烟论证，反而可能让人维持或加重尼古丁的依赖。那么想戒烟，应该采用循证的行为干预或者药物治疗。那么另外呢，很多人认为呢，电子烟不存在二手烟的问题。那么我们觉得呢，这个其实理解是错误的。那么电子烟烟叶雾化之后产生的颗粒物含量很少，但是呢，以气溶胶或液态颗粒为主的有害物质在空气中的浓度并不会降低。那么想要健康，唯一的办法是远离所有的烟草制品。
8: 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3: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2: 早上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现在是早上的8:32，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国内外新闻部分。
3: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2: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禁止向日方出口两用物项的问题时，毛宁表示，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项，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近日，扎根毛乌素沙地的中国自杀劳模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当年曾经提供捐助的美国友人一事备受关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20多年前在中国任教的美国教师萨克尔斯基筹集5000美元帮助殷玉珍夫妇治沙造林，如今这笔善款已经化作了50000多棵大树。这段跨国情谊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相信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和公安部协助下，经湖南省监察机关与有关国家执法机关密切合作，行贿犯罪嫌疑人薛国权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湖南省监察机关正在对薛国权涉嫌行贿犯罪问题立案调查。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将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精神，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加大对外执法司法合作力度，对行贿犯罪嫌疑人有逃必追，一追到底，坚决铲除围猎污染源。 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了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昨天，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了明确的规范要求。
10: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11: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12: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10: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明确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3: 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患者的用药安全。凭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指南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药销售的一致性。
11: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据人民日报报道，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昨天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题为《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的主旨演讲中正式发表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基于该定律，华为过去六年已经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今年秋季，华为将发布新的麒麟手机芯片，完整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大幅提升相关性能。荔枝性偏温热，体质偏热或阴虚火旺的人使用过量，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等上火的症状。最近网上兴起了一种说法，说连着荔枝壳一起咬就能够避免上火。真的是这样吗？荔枝壳可以吃吗？
14: 医生表示，虽然荔枝壳在中医里确实性凉，但并不建议直接使用。
15: 荔枝壳呢也比较硬，那么我们在食用的时候可能会容易损伤到我们的口腔。第二个呢，是因为荔枝壳里面可能会有残留一些农药。
14: 医生强调，如今年轻人常熬夜，爱喝冷饮，大多属于肝火旺的体质，过量吃荔枝最容易中招，因此食用时一定要控制分量，并讲究食用方法。
16: 每天呢，你就吃个15颗左右，10到15颗吧。然后儿童的话呢，就减一半，也就差不多了。防止这个胃酸增多，吃了以后呢，胃肠不舒服呢，一般我们建议就是在餐后一小时，我们再吃这个荔枝。然后同时的话呢，可以合并坚果啊、乳制品，就会防止我们的胃酸的分泌增多。
14: 医生提醒，如果吃完荔枝觉得头晕心慌，可以赶紧喝一杯葡萄糖水或蜂蜜水缓解。如果症状加重，出现了抽搐、昏倒等情况，应立即就医，避免因低血糖脑病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2: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618福利活动，8.8元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呢可以抓紧机会，活动最晚到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个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可以拨打电话400100。

0: 1877-400-1007-7897。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会更容易找上脉，都可以趁着有618的活动，现在只要8.8块就能够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
1: 告别疼痛就靠这一贴，所有久坐久站、肩颈酸痛僵硬、腰肌劳损、膝关节不好的都赶紧看过来，这款膏药太好用了，清澈有效的黑金膏，贴上它疼痛感逐渐消散。南京同仁堂大品牌黑金膏，听友体验价99元到手5大盒，订购2组还要再加送1盒，400-710-1900 400-710-1900。
2: 幸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0: 明天5月27号周三，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618美白抗皱养肤节会携手深耕院线级护肤领域的合作品牌，为大家带来成分透明、经过安全检测的护肤好物，拒绝虚标概念的产品宣传。本次主推的抗皱系列呢，有3款口碑产品，先跟大家简单的剧透一下。一个呢是咖啡因紧致眼霜，添加了5%咖啡因的成分，有助于舒缓改善熬夜、作息不肌肤。第二个呢是视黄醇抗皱面霜，它添加了经典的护肤成分视黄醇，有助于舒缓面部细纹，改善肌肤松弛，适合有抗老需求的人群选择。还有一个就是玻色因刺泡精华，添加玻色因成分，有助于为肌肤补充水分和养分，帮助提升肌肤饱满度，改善松弛的问题，保持弹润细腻的肌肤状态。那么大家现在就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9阿拉伯数字9，然后呢你就可以扫码来预约明天的这场直播了啊，这样就不会错过，直播开始的时候您就可以收到相关的提示。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9阿拉伯数字9来扫码预约明天的直播。
2: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0: 早上的8:43，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听世界。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美国媒体24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 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这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否认了美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他说，我们尚未达成协议，也不会在今天或明天签署协议。他推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给美伊双方谈判代表5到7天的时间来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与伊朗的协议要么是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要么就没有协议，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据伊朗媒体昨天援引伊朗高级外交官的话报道，在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未就核问题和高风度浓缩铀问题做出任何承诺。为什么美伊可能达成的初步协议不包括核问题呢？我们来听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那么美伊之间把核

0: 问题留到后面去处理，我觉得这种处理办法是比较务实的，那么有利于双方去推进谈判，去达成有关停战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我们知道美伊之间最传统的纠葛最深的其实就是核问题，包括高能油的这个材料怎么处理，那么核设施要不要拆除，那么始终是美伊之间的分歧。那么一时半会儿美伊是难以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妥协的，那么把这么一个难以妥协的问题留到后面去处置，那么采取一种先易后难的做法，那么显然有利于谈判的成功。那么同时这种做法我觉得也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创造了这种环境和条件。我们知道之前美伊是想达成一揽子的方案，很多问题是放在一起去谈，那么比如说双方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要解决海峡问题是不是也要先解决核问题，或者说要解决核问题是不是要先解决海峡问题，那么海峡问题与核问题之间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干扰相互影响，那么不利于谈判的推进。那么从现在的情况下，那么核问题被滞后了搁置了，那么现在双方解决海峡问题就会更轻松一些。事实上从现在美伊谈判的情况来看，那么这份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最大的成果可能就是带来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解封，或者至少是逐步的解封。那么尽管目前双方达成这种停战谅解备忘录的希望是明显的上升了，但是后续的新的谈判我觉得还不能够太过的乐观。那么首先这个之前遗留的这个核问题，也就是更难的问题，会再次凸显出来，那么美伊要在核问题上实现进一步的妥协难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另外美伊之间刚经历过大战，实际上美伊的关系仍不稳定，甚至说这份停战谅解备忘录能不能得到这个忠实的有力的执行也还是一个问号。所以在这种美伊停战局面比较脆弱的情况下，那么未来的谈判也是有可能随时受到这种干扰和打断的。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巴加埃在谈及地区局势时还表示，中国在推动地区停火与谈判进程中发挥了建设性和积极作用。就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多名美国官员24号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美方情报显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隐匿在一处秘密地点，与外部世界鲜有接触，通过一个信使网络对外沟通。据报道，为保护穆杰塔巴安全，由多名信使组成的网络负责为其传递消息。穆杰塔巴通常只给出宽泛指示，为伊朗官员能谈判和不能谈判的议题定调。穆杰塔巴在战事爆发前就很少出现在官方场合。知情人士称，眼下多数伊朗领导层都选择隐匿，他们之间如无必要基本不对话。即便是伊朗政府最高层级的官员也不知道穆杰塔巴藏身何处，而且无法和穆杰塔巴直接联系。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1: 新华社记者昨天从巴基斯坦当地救援组织了解到，巴基斯坦比卢支省客运列车24号遭袭击事件，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47人，另有98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20名安全人员。爆炸导致三节车厢脱轨，其中两节车厢翻车起火，附近车辆也受到了波及。初步调查显示，袭击者使用了共超70公斤的车载炸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此次事件，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强调此类懦弱的恐怖主义行为无法削弱巴基斯坦人民的决心，巴基斯坦政府致力于消除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恐怖组织比路支解放武装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新华社昨天消息，据知情人士24号向英国金融时报透露，美国国防部长官赫格塞斯已经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

0: 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两年交付。
1: 据报道，赫格塞斯本月早些时候与小泉通话时告知这一消息。日本与美国2024年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 23.5 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

0: 福导弹交付美军，一般需要4年之久。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认为，鉴于军火生产周期较长，采购美国武器的亚洲国家将在很长时间内受到影响。此外，多家媒体曾在4月报道说，美国已告知英国和波兰等多个欧洲国家，其订购的美制武器将遭遇严重的延期交付。延迟交付的既有防御性武器，也有进攻性武器。
1: 近日，印度北部、中部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5至47摄氏度，用电峰值功率连续多天破纪录。印度新德里气温21号达到45.3摄氏度，距其东南约450公里的北方邦城市班达气温高达47.6摄氏度。印度电力部门提示，电网负荷已逼近极限，呼吁民众节约用电。据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5月印度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数远超往年，生活用水需求激增，多地遭遇缺水危机。在一些偏远地区，人们要顶着酷暑走10多公里才能找到饮用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
2: 谭德赛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疫情重灾区刚果金东部的伊图里省有近500万民众身处冲突之中，1/4人口急需人道援助，1/5民众流离失所。据了解，当地安全问题已成为本轮疫情防控的关键变量。伊图里省长期受武装组织活动、族群冲突等影响，公共卫生风险与安全风险相互叠加，卫生人员可能无法安全进入社区或因冲突离岗，居民因安全压力持续迁移，这些因素会直接影响病例发现、接触者追踪、样本转运、社区动员、医疗物资运输、病例隔离等关键环节。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因此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等措施成为切断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防疫物资供应面临不足，这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小的压力。随着疫情外溢风险上升，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乌干达等加强了边境和交通管控，布尼亚的物流运输受阻，物资和人员流动明显减少，加剧了布尼亚的民生压力。
1: 长期以来，名校毕业与白领工作是韩国人眼中成功的标配。如今，由于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带来半导体行业爆火，一线生产人员收入大增。据韩国中央日报昨天报道，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芯片部门的一线员工有望获得巨额奖金。报道还说，随着大量办公室文职工作被 AI 替代，更多年轻人选择读职业教育学校，以便更容易走上一线生产岗位。首尔市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宋宪载分析，过去白领岗位备受青睐，是因为这样的工作收入稳定，是跻身中产阶层的可靠途径。加之以往产业劳动力充足，一线工人薪资始终不及办公室职员。如今人口结构变化引发用工短缺，推高蓝领薪资，再叠加半导体行业收入高，使得产业工人也能够获得丰厚的酬劳，所以改写了人们的择业观念。最后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截至昨天下午3点半，共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新华社昨天报道，截至22号晚上7点半，湖南省石门县通过进一步排查走访，强降雨灾害新增失联5人，强降雨灾害已造成7人死亡，14人失联，救援正在持续进行中。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一名男子昨天在日本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1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这名男子的下落。 伊朗伊斯兰

0: 议会主席团选举昨天完成，现场投票选举卡利巴夫继续担任议长。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内瑞拉举行军事演练。文体方面，昨天2026年法网进入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球员郑钦文爆冷不敌赫瓦林斯卡，止步法网首轮。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昨天说，本届世界杯可能会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今天为大家送上的资讯早餐内容就是这些，我是侯真，代表编辑徐一之、蒋涵，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荔枝新闻客户端和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和微博，以及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25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此次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在生命科学领域，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开展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吸土、永磁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任务乘组中，一名航天员将挑战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创下我国载人航天新纪录。这项长期飞行试验承载三大核心目标：通过持续监测获取航天员生理指标变化规律，为后续深空探索积累数据，验证在轨医疗体系的可持续性，以及为空间科学实验提供更稳定的观测窗口。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7: 北京时间9点整，
8: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9: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今天是周二。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8: 政风热线天气，
9: 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雨量中等，南通北部和苏州南部地区是大雨，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4到25度，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是19度左右。我们再看看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小雨到中雨，夜里

0: 有阵雨，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温度23到24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1: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欢迎您收听收看正风热线。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啊，重点就关注了苏州市民蒲先生的遭遇。蒲先生在中国农业银行苏州某支行借贷期间，遭遇支行行长介绍民间借贷过桥，借款150万元，日息3000元，就是每天的利息呢是3000元，用于短期应急。不料后续的银行延期贷款迟迟不能够通过，目前蒲先生无力偿还高额过桥本息，并与相关方面发生纠纷。银行从业人员给客户介绍民间高利贷过桥是否违规，监管部门如何处理？昨天我们正风热线节目进行了直播追踪，我们来回顾报道。
2: 就是说我去找这个苏行长，我说苏行长，你不就是说4月份、4、5月15号到叫我还这笔贷款吗？然后他说那样不好意思了，那个蒲先生，他说因为是我不懂业务的。我说那你这个给我2天时间，我也没时间还你一笔175万。他说那你不要着急呢，蒲先生，他说我给你想个办法吧，给你帮个忙。
0: 那怎么帮忙？最后
2: 他给我介绍一个这个民间的职业房贷的一个人，他说那你贷150万，给你按3000吧。那个苏行长说3天都给你贷下来了。
0: 那现在你跟民间借贷人这个利息是不是一直还在升啊，还在升息啊？
2: 前天的时间，昨天前天我跟这个房贷人见了一面，我说你两，他说给我吓我一跳，他说2个月了。
3: 关于这破事情，2次货都是从远处过来的，对吧？老张，你也不要跟蒲总说什么，就是蒲总，你看适当的部分费用。
4: 反正他不干了，让你介绍我肯定不干了。
5: 20多天，我罚1天3000。
3: 对你来说，把这事情早已解决；对他来说，把这笔账了掉。
5: 反正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3: 对吧？
5: 毕竟跟你们合作嘛，这一段
3: 不是不叫合作，就是纯粹。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大家都人都有尴尬的时候，对吧？你像你那时候，你说你赚贷款，我真的要逼你说你自己那时候掏170万出来，你怎么办呢？很难的呀。
5: 其实我能凑够啊，对，你给我2天时间，你再给我延长1个月，你这然后又是
3: 这个我承认错了，因为那个月除了你还有一笔，另外一笔呢，他的贷款授信是4月份到期，他是可以转，你当时贷款授信全办，这个怪我。
6: 那既然到现在这位置，他家所有信把申请提到，关键嘛，你生活还得过吗？对，你找一个没什么意义。对吧？老丁本来说今天他要过来的，后续有些东西你找他也行，找我也行。
0: 好，我们尝试一下现场连线中国农业银行湖滨支行前行长宋行长。宋行长在线吗？啊，目前的状态是后续再续。那3月19号有没有人通知你说可以延续继续呢？
2: 就是张经理说了让我过去，可以的。
0: 那你为什么不去呢？就是你担心是不是？
2: 我去了之后，我担心这个受托支付账号由我来提供，我可以签字的。不是我提供的受托支付账号，我不敢签字的。
0: 主要是受托账号让你产生了质疑，所以你没有签，
2: 对对对，
0: 是这意思吗？
2: 是这意思。
0: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连线到这儿，这个问题我们目前也先核实到这儿。当事人的诉求迟迟没有得到妥善的回应，刚刚也说了，银行曾经联系过他，他有他的担心，可能也出于他的原因有他的考虑。那么涉事银行的态度是我们从昨天到今天节目当中很多的观众很多的网友备受关注的。此刻我们励志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正在中国农业银行苏州分行新区支行，马上现场连线记者了解银行最新对此事有没有回应。志凯你好。
7: 王姐你好。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此刻的位置。
7: 我现在呢就在苏州新区支行楼的会议室，今天早上8点半左右我又来到了这里，现在在我旁边的就是苏州新区支行副行长陆明。然后我跟他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下沟通，有几个问题我来问一下他。好，陆行长，第一个问题啊，我就想问一下，像蒲先生反映的这种情况，我们一般的处理流程是什么样的？
8: 主持人好，

0: 感谢对我行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像节目中客户普先生反映的这种情况呢，我们行呢是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呢组织了专班进行核查。
1: 然后那像我接着问一下啊，就是说像目前来说宋行长的这个情况，我们调查到什么阶段了？多久会有一个阶段性的调查成果？
0: 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还在紧锣密鼓的调查之中，具体要看那个我们调查的整体进度。
1: 那目前整体进度有没有一个大概的这个时间表？就是说目前到哪个部门了，谁正在处理？
0: 目前相关部门还在紧锣密鼓的调查之中。
1: 好，然后第三个问题，我想，如果宋行长的这个情况属实的话，我们行里面会进行一个怎样处理？如果属实的话，他这种情况可能会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危害？咱们行里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处理态度？
0: 像如果这种情况一旦发现属实，我们会秉持零容忍的态度，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1: 啊，王警，然后
2: 态度非常的鲜明，零容忍，绝不姑息。我们想问一下陆行长啊，4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收到了信访举报件。然后呢，也是做出了表示在调查，不再重复收信访件这样的一个初步的回应。那现在对于当事人宋行长，我们这样的一个通过职务的行为给客户搭售民间贷款，我们有没有一个初步的认定？
0: 这个呢，我们还是在那个核查之中。
2: 就是现在我们还不能有任何认定之说，是吧？
0: 目前还是要看我们核查进度。
2: 好，那我们大概按照你们的这个工作流程，多久会有一个核查明确？就是你们已经成立专班，什么时候会有结果？
0: 这个呢，所以说要看那个具体的那个我们核查的一个进度，
2: 按照
0: 确定那个
2: 金融监管相关的规范，比如说这个事情信访件我们收到了，多久会有回复？对于信访件有没有明确的要求？
0: 这个呢，我们会按照那个流程的进度进行一个回复。
2: 那也就是说信访件有什么样要求您是不知道还是不能回复？
0: 这个我们会按规定来进行一个回复。
2: 啊，这个规定是怎么规定的呢？应该是可以
0: 具
2: 体明确的吧？
0: 这个我具体也不方便这里面透露。
2: 不方便，看来我们还只能等待你们的零容忍，绝不姑息啊。有一个问题，其实昨天啊，在跟您沟通之前，我们跟律师，包括很多的观众、很多网友，我们都在探讨啊。如果说我们银行的从业人员，如果我们在专班调查之后认定他在利用职务之便有这样的违规行为，那么您从行长副行长，你从你管理的角度来讲，您认为这个事情如果说客观属实的话，对金融机构这种职业性的行为对市场金融秩序有没有不良的影响？
0: 这个呢，不良影响肯定还是会有的，但是我们会按照我们的内部的规定绝不姑息，进行一个严肃的处理。
2: 好，您是再次亮明了态度啊！我觉得我们不光有态度，还要有行动。当然，我们等待你们专班调查的结果。那么，我们如何避免这种银行从业人员在岗位上、在职业上有这种利用职权违规呢？
0: 我们呢是对那个员工行为管理呢也是一个零容忍的态度啊，通过一些规章制度的教育学习，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同时也是感谢你们对我们行的一个监督。
2: 好，那这样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就跟陆行长沟通到这儿。另外有一点啊，大家有很多的这个想法，我也想跟陆行长表达一下啊。就这个事情啊，我觉得银行在面对我们正风热线监督的时候啊，我觉得应该是公开，可以公开的。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行动才能够真正落到实处。银行方面刚刚有了一个回应啊，但是很多朋友对于这样的一个回应啊，其实还是觉得不是很理解，还有很多网友表示了质疑。但是呢，我们现在我们节目组吧，我们也等待他们成立专班之后核查调查的一个结果。那么今天此刻呢，我们想结合整个我们关注的这个案件来看啊，从基层的银行从业人员介绍撮合民间过桥贷，所以

0: 异通知还款日期包括到期前面对群众面对媒体的这个采访，昨天我们也看到了，还是挺回避的，不愿意正面回应。那么一系列的问题依然值得我们思考，所以说我们今天也特别有请到政风热线的特约评论员邱建行老师和我们来探讨此事。邱老师您好。
1: 接受看
2: 主持人好。
0: 嗯，好，邱老师啊，你看啊，这个如今这个银行今天应该是主动接受了我们的连线啊采访，也是接受了监督，告诉我们已经启动了专班，启动了核查。就是您认为在后续处理过程当中，金融监管部门该如何发挥作用？
2: 我觉得监管部门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要核查违规的行为。虽然相关的地方的行业的领导已经强调，就是说要核查，我们正在按照程序办理，但是在个核查过程中，是否存在着利益的输送，是否存在内外的勾结，不能够以内部的整改来替代行政的处罚，这是第一。第二方面，要专项排查，因为民间借贷国家三令五申，而且广泛的宣传和动员社会切莫碰那些高利贷，但是这个现象的产生它并非个案，是也并非孤案，所以要一定要什么，要专项排查辖区内银行的过桥贷、续贷等等的业务乱象，来进行有效的整改，防止这种借贷的顽疾的产生。最后要建立一个常态化的什么监督机制，要畅通企业以及社会的投诉，畅通媒体的监督的这样一个渠道，积极的有效的来建立反馈。
0: 嗯，好，邱老师您看啊，从这个最初回避沟通，回避我们现场的连线，到今天在我们政风热线节目当中也是公开表态会接受监督，金融机构在应对群众诉求包括在面对媒体监督上，您觉得他们应该树立一个怎样的正确的理念和做法？
2: 我觉得作为金融机构，它是维护金融秩序的一个守护者，它应当树立为民服务、公开透明、主动担责的现代化的一个金融服务的这样一种理念。金融机构应当要敢于直面问题，同时发现问题，要前置问题，啊，同时化解什么金融纠纷，把媒体的监督要视为查漏补缺、优化治理的一个契机，始终坚持合规的初心，把金融的公信力、群众的满意度作为经营考核、业绩考核的一个核心，真正做到敬畏规则、敬畏民生、敬畏监督。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邱老师啊，给我们做的现场的分析啊。此刻在大蓝鲸互动平台上有非常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你看，有朋友说这种情况营业厅有，只要你有大额存款，就有员工过来啊，是否买理财啊、保险等等。说大家，我看对行长的这个回复啊，大家还是挺质疑的哈。我们来看看很多朋友，这个朋友说呢，说这个行长这个就这两句话绕来绕去的，很显然啊，大家对今天行长的这个回复只是亮明态度，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们政风热线也会持续关注的是专班成立之后调查结果，信访件4月16号收的，到底什么时候有调查结果？按照信访要求，什么时候应该回复信访人？这些我觉得今天节目当中还没有正面的回应，这些问题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刚刚邱老师也给大家做了些分析，那么银行的核查表态啊，应该说看到了这个问题解决呢还是有希望的，但是我觉得仅仅有态度是不够的，仅仅口头上说整改也是不够的，我们想追责纠错化解民生，每一步都需要落到实处，这个事情我们有相关后续调查处理的结果，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向全省的听众、全国的网友，我们也会和各位及时交流。
3: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非常欢迎您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1

0: 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新闻热线02583195110 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的，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啊，大家反映的诉求，今天是扬州市民蔡女士。蔡女士你好。
1: 啊，你好。
0: 你好，请讲。
1: 你好。
0: 好，蔡女士，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问题和我说。
1: 就是这个，想反映一下小区门口东门、南门门口，就是那个黄色双实线问题，还有斑马线问题，就是想申请画那个斑马线。
0: 好，你告诉我你是哪里，扬州哪里的朋友，把地点说清楚。
1: 扬州广陵新城。
0: 扬州哪个区的？
1: 广陵区。
0: 广陵区啊，具体什么位置？
1: 广陵区湾头镇。
0: 湾头镇，
1: 对，龙城江河会。
0: 龙城江河会，这是什么小区的名字吗？
1: 对的。
0: 啊，这个小区啊，你反映什么问题呢？你把地点跟我说清楚了。
1: 反映的是建民路，就是小区门小区的东门跟南门，建民路跟滨水路。
0: 东门和南门，你到底反映的是东门的问题还是南门的问题？
1: 都有，两个门，就是两个门。
0: 两个门都有什么问题？
1: 就是行人就是出行，每天都没有斑马线，每天必须要横穿马路。
0: 为什么每天我们出行有这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必须要横穿马路呢？
1: 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门口车行道上面的线都是双实线。
0: 都是双实，就是你们门口南门和东门出门都是双实线吗？
1: 对，都是双实线。然后我们打个车呀，出租车呀，他没法过来。
0: 没有人行横道啊？
1: 对，他出租车没法过来啊。这双实线，人家出租车不敢掉头呀。那我们居民只能横穿马路啊。
0: 那这个事情持续多久了？你们小区是哪年交付的？
1: 我们应该是23年交付的吧，应该是。
0: 23年交付的是吧？23年交付，那到现在这个3年的时间，将近你们就是这么出行的，要横穿马路啊？
1: 对。
0: 啊，那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是属地的交警吧，对不对啊？有没有反映过？
1: 属地的交警反映过呀。
0: 那交警有没有去现场看过？他们怎么说呢？
1: 没有看过。
0: 就是大家反映了，他们也知道，但是没有去过现场，是吧？
1: 对。
0: 那属地呢？
1: 属地没有。
0: 属地也没有。是属地是你没反映，还是人家没去没管？
1: 你说的是什么？你说的是街道办吗？
0: 就比如说你们这个管委会啊，去街道啊，对不对？
1: 我们都反映过的，都反映过的，可以啊，对。
0: 小区规模体量大吗？
1: 不大，六栋楼
0: 是高层。
1: 高层。
0: 高层。那我觉得这也不少住户啊，大家这个出行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啊。那这个道路的设置的问题，那道路也不，我刚刚看了你给大家提供的这样的一些资料，就说这个道路它其实也不是刚交付，它其实是已经是正常运转的城市道路，对不对？
1: 对，
0: 好，那这样这个事情我们场外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
1: 对，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样，就是我们小区门口南门南门的一侧，就是南门的对，就是马路对面，它是个绿化带，它没有缺口。如果我们骑电动车想回小区，想回家，想回小区的，也没法过去，只能逆向行驶。也很不安全。
0: 很不安全是吧？
1: 对，我就想这个地方绿化带，这个地方能不能开个口？
0: 绿化带开个口，那你的这个想法跟有关部门有没有过沟通呢？
1: 这个应该没有。
0: 这个好像是吧？
1: 我没有，但是其他人有过。
0: 好，那这样吧，蔡女士，这个事情啊，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稍后吧，如果说能够联系到属地的交警部门和相关的部门，这个问题我们再帮您现场反映，再做沟通，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
1: 那这样节目的下半段也请你保持通讯的畅通，我们随时现场连线，所以现场来追问这个事儿，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那这样，
0: 好，谢谢，
1: 好，这个问题我们就现场沟通到这儿。好，稍后我们联系到相关部门，我们再继续保持追问。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
5: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8: 我们在卖水。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10: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定罪？
12: 但走私贩卖不匹配。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3: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4: 我们不能管吗？
15: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6: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7: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2: 正风热线追问，
1: 正风热线追问，和大家来说说快递信息。快递信息啊，本应该是严格保密，可是竟然有快递员工钻系统漏洞，联手倒卖客户个人信息，非法牟利。近日，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提起公诉，两名快递行业的内鬼被依法判刑。
18: 庄某是一名快递揽收员，2025年5月，客户徐某发来一些快递单号，请庄某帮忙根据快递单号信息并转卖。
19: 从徐某处获取订单号后，庄某便交由朱某操作，即便这些快递从未途经某站点，甚至已经完成派送，朱某依然能通过不打面单的方式查询收件人信息，信息到手后，庄某及时将其反馈给徐某，再与朱某分成。短短两个月，三人就涉案9824条，违法所得3.7万余元。
18: 快递公司发现异常后报警，两名被告人随即落网。之后，钟楼区检察院依法对二人提起公诉。法院于近日作出判决，快递公司员工庄某、朱某因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被分处罚金。涉案上家徐某，公安机关仍在进一步侦查中。
19: 再次提醒各类企业，要完善系统权限管控与内部监督，堵住信息泄露漏洞。市民一旦发现个人信息被非法泄露，及时报警维权。
1: 好，近日啊，一位外地小伙来到南京新街口一家商场啊，想要购买900克金条。店员察觉异常之后，通过反诈联动工作群及时报警，也是及时拦截了价值上百万的金条。
10: 他也不问价格，想要购买大量的黄金，而且强烈要求通过这个对公账户转账。
20: 对公账户转到我们新北，然后确实已经到账了，但毕竟是大额的嘛，我们是正常处理报备嘛。
21: 店员一边跟顾客周旋，拖延交付金条的时间，一边悄悄使用微信在秦淮反诈联动工作群里报备，并同步向社区民警报警。
10: 在我们赶往现场途中，这个男子可能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了，所以他就找了个理由已经离开了商场。
21: 与此同时，民警迅速追查这笔资金的来源，确认是诈骗分子企图通过购买金条来洗白涉案资金。
10: 这个钱大概有100余万，是这个我们广东的一个被害人被境外的这个犯罪分子电信诈骗了，然后这个钱从被害人账户打到了西宁的一家公司的对公账户，然后再从这个西宁的对公账户打到了我们新北的对公账户。他们通过这种购买物品的方式买到黄金，然后把黄金取走， 再找个金链啊

0: 或者个人啊，把这黄金转卖掉，那线上的钱就变成了线下的钱，也就完成了这个洗白的工作。
1: 经过缜密侦查，连夜摸排，民警在第二天凌晨将嫌疑人李某抓获，并当场依法扣押了价值上百万元尚未交付的金条。
2: 下午干什么事？
3: 做戒指。
2: 做什么戒指？
3: 不知道，他们放给我的，我也不知道。
2: 干嘛的？
3: 拿花金。
0: 他跟上家没有见过面，上家会给他发布指令，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到南京来，到哪个商场，到哪个专柜体验采好点，前线的这个嫌疑人就会把对公账户提供给这个他的上家，然后上家开始实施诈骗，诈骗到之后，他会跟这个我们这个前线取钱的这个嫌疑人讲，这个钱已经打到了新百的对公账户上，你赶快到专柜去跟他们讲，让他们去核实，核实过之后，让他们立马把黄金给你。
1: 目前嫌疑人李某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5月19号，广东当地警方陪同受害人来到南京淮海路派出所，两地警方共同将黄金发还给了被害人。
4: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2026年5月份，公安部公布十起非法破解无人机禁飞区限高系统的典型案例，牵出了跨省黑飞技术破解犯罪链条。甘肃、浙江等地已有多人被判刑拘。接下来我们来看一起发生在甘肃省陇南市的案例。甘肃省陇南市城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在网络巡查当中，发现当地一名无人机爱好者频繁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在禁飞区拍摄的航拍视频。警方循线追踪，一个横跨多省的无人机破解犯罪链条浮出水面。
5: 甘肃省陇南市城县地处陇南机场附近，因此整个县城区域都属于禁飞区。去年底，城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无人机爱好者王某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航拍城县体育中心的视频，而此处也是禁飞区的核心范围。无人机能在禁飞区正常起飞，这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6: 它的无人机能起飞的话，说明无人机肯定是已经突破了本身设置的禁飞区域的限制。它发布的内容呢，已经是涉嫌到可能使用无人机进行黑飞拍摄出来的。
5: 所谓黑飞，是指无人机在未取得合法飞行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在禁飞区、限飞区或超出规定高度飞行。在对王某进行询问的过程当中，他承认自己存在黑飞行为，并交代是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联系到河北籍男子李某，由李某为其提供无人机破解服务。
6: 对方承诺以500到600块钱一台的价钱给他破解无人机，然后他是通过远程控制软件和对方取得联系，他把识别码发给对方，把无人机插在他自己的电脑上，对方呢通过远程控制的这个方式呢，对他的无人机呢进行一个破解。
5: 李某先后为王某持有的三台不同型号的无人机破解禁飞。
7: 对面，它是那个绿化带，是个绿岛，它是没有缺口的。我们每天上下班啊，或者接送小孩回家呀，都无法从马路对面到过马路到进入小区，我们都是逆向行驶回小区。
4: 好，李警官在线吧。李警官，您听下来啊，刚刚这个反应，你觉得这个设置有没有问题？大家出行是否不安全？
8: 这个长风热线的这位女士啊，这个你把这个热线接了给我，是我们扬州这个潘女士所反映的，关于龙腾小区。
4: 这个女士姓蔡啊，哪有潘女士啊？
8: 她姓什么？
4: 姓蔡。
8: 姓蔡是吧？我听错了是吧？
4: 啊，蔡女士，
8: 好的，我纠正一下子啊。
4: 没事。
8: 反映了三个问题，蔡女士在线啊？
7: 在。
8: 你听一下，如果说我说的不全，还有什么遗漏的，你等一会儿再补充，好吧？
7: 啊，好的。
8: 第一个是龙腾小区，你有反映的就是这个小区跟道路，这个道路的名字你已经提供是建明路跟冰水路，对吧？
7: 对。
8: 小区呢是龙腾，我们那个龙腾小区靠近这个两条路的这个附近。然后呢，是进入小区有三个问题，一个是进小区，一个出小区，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打网约车或者出租车不方便，关于这条道路上的人行通道

0: 现的这个私化的问题，
1: 嗯，
0: 对吧？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是不是有必要？这三个问题，
2: 嗯，好，李警官，你把问题已经梳理了，嗯，很好。
0: 你不能表扬我，行动力诉求就是我们工作的目的。
2: 对，好，我们把诉求梳理好，接下来您这个部门这个按照流程应该怎么办？
0: 好嘞，好嘞，这三个问题呢，我已经做了记录，小蔡啊。另外，这个我这个手机号码呢，马上我们省航空热线啊可以告诉你，或者呢你现在记也行，我现在报给你。
2: 好，李警官，您的手机号码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不报了哈，因为我看我们编辑告诉我说您是扬州交警一大队负责受理举报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有限，我们举报呢也是把群众诉求反映，我们就反映到这儿。那么我们接到这个反映之后，李警官，接下来你们要做哪些工作，准备怎么办？
0: 这个一，这个蔡女士可以到交警一大队来找我，运河南路99号，或者把我的手机号码告诉她，跟我联系。
2: 好，这第一。第二呢？
0: 第二，辖区的这个负责人要和他一起到这条路上，要实地研判一下。
2: 好的，
0: 看一看到底问题出在哪儿，
2: 对，
0: 是不是可以下一步进行整改，就这个。
2: 就。好，那这样哈，李警官，您看啊，今天今天我们是26号跟您反映，您看这个问题多久你们可以去现场，或者说您如果说有把这事情转给你们相关部门，他们去现场，
0: 三天之内
2: 是吧？
0: 方便的话，
2: 好，那这样我们把电话切出，请场外编辑跟你们约一下，你们哪天去现场核实处理的时候啊，我们想在节目直播时段跟你们做一次现场的视频连线，我们也把你们这个核查群众诉求解决问题，我们也在直播时段让大家来一起看一下，可以吗？
0: 可以
2: 是吧？好，那就这样，那这样蔡女士，我们先沟通到这儿，您看好不好？
3: 好的，
2: 那这样啊，我们也和扬州交警一大队负责受理举报的李警官，我们现场沟通到这儿。我觉得李警官接到我们的电话，还是对群众诉求非常的重视，对工作呢也是非常的认真负责啊。受理问题一二三，受理问题之后怎么办？一二三都列出来了。那么我们就到时候三天之内吧，看看我们扬州的交警一大队和属地相关部门会不会去现场看一下，看看现场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个群众的安全问题无小事，能解决应该尽早解决。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们在网上经常能够刷到这个主播直播啊，经常能够看到主播带货时会做假一赔十、假一赔百这样的一些承诺。但是当商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情况之时，这些承诺能否真正兑现呢？这也是很多消费者所关心的问题。近期山东的邢先生在直播间就看到了一款主播声称可以假一赔万的纯牛肉啊，可是当他下单买回家之后，发现收到的是合成牛肉，他能够获得假一赔万的赔偿吗？我们一起共同关注。
4: 我必须让我的粉丝满意啊！妹妹，我也不说别的了，我说个价格哈，99.425斤，兄弟们，是不是这个价格已经够低了？听好了，在99的基础上，再便宜10块钱，89.4斤吗？
5: 这是网红主播刘某在直播带货时的片段。作为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拥有200多万粉丝的主播，刘某凭借日常互动积累了较高的粉丝信任度，他的带货内容也受到了不少粉丝关注。山东的邢先生也是网红主播刘某的忠实粉丝。2025年11月20号，邢先生在观看网红主播刘某直播时，看到其正在售卖肥牛卷，价格比线下优惠很多，而且主播刘某在直播间中打出了假一赔万的承诺，他当即决定下单，一次性购买了4袋肥牛卷，共计支付179.8元。直播过程中，网红主播刘某反复强调该肥牛卷为100%纯牛肉，还专门取了一块纸板在镜头醒目位置，上面清晰标注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检测。
6: 肯定相信了，一直看直播，之前一直看直播，所以说想咱们挂上牌子肯定相信了，这当真的卖了。
5: 邢先生表示，在收到货之后就发现牛肉味道不对，并不像纯牛肉。邢先生仔细查看了产品包装上的配料表， 发现该肥牛卷的成分除了牛肉

0: 豆外还含有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多种非牛肉成分。
1: 我去那个下单的地方，我要申请给厂家退货，厂家不给我退，厂家讲的就是吃牛肉啊，不含鸡肉、鸭肉，不含其他肉，就是不给我退，我就感觉被骗了一样。
0: 沟通无果后，邢先生向山东省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了这一情况。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函说明，在收到邢先生投诉前，该局已掌握相关案件线索，并于2025年12月25号对主播刘某所在的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2026年2月6号该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对外公示，认定聊城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通过直播形式将合成牛肉宣称为纯牛肉的行为，构成直播对商品做虚假宣传的违法事实，对其处以6.5万元罚款。对于邢先生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主播、网店、牛肉生产厂家退一赔三的赔偿要求，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调解，然而主播所属公司明确表示拒绝调解，并向莘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了拒绝调解书。
2: 那我看的那个检测报告，看这个产品本身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然后我看里边就是检测报告有一个不含鸡肉、不含鸭肉、不含什么肉，就是纯牛肉的牛肉卷，不知道这个叫什么调理肉，可能这一部分吧。我确实有，我因为我自己认知不足，文化水平低。
0: 对于直播带货中出现的争议，刘某表示，他在直播间里关于产品成分的所有介绍，没有对专业术语进行核实，而是直接沿用了生产厂家提供的说法。
2: 就是供应商呢拿着这个东西来说来了，就说写了个牌子，还是他们手写的。
0: 但是针对本次直播涉嫌虚假宣传引发的消费纠纷，刘某明确表示自己不会推卸逃避相关责任。
3: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啊，最后的一点时间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来看看很多朋友收听收看节目的感受。我们来看看很多朋友，大蓝鲸啊，江淮赶海人说，王老师好，我通过大蓝鲸此刻收听你们的节目。崔说上午好，王老师准时打卡收听。希望说王老师周二愉快啊，花开富贵老朋友，王老师你好，周二愉快，在南京啊收听收看你的节目。在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上，很多朋友留言，很多朋友还是对银行方面的回复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5: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25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此次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在生命科学领域，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开展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吸土永磁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任务乘组中，一名航天员将挑战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创下我国载人航天新纪录。这项长期飞行试验承载三大核心目标：通过持续监测获取航天员生理指标变化规律，为后续深空探索积累数据，验证在轨医疗体系的可持续性，以及为空间科学实验提供更稳定的观测窗口。
0: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3: 你看像什么呀？

0: 痛，办公室打工人久坐的肩颈痛，谁懂啊？来贴黑金膏，听众小赵就说，一坐到办公室就浑身不得劲儿，关节痛、肌肉痛，尤其是加班时间长，肩膀更是僵硬。尝试了一下这个黑金膏，到货第一时间就贴了，热乎乎的，真舒服。我爸常年腰疼，也说贴着真不错。确实，这是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反馈效果是真的很好。18味全是草本精华，艾草、透骨草、秦椒、川芎、桃仁、红花、没药、桂枝、白芥子、香附、生姜、牛膝、地龙、羌活、丹参，
1: 且也寻找答案。我们首先欢迎刘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刘主任。
2: 大家好，美文老师好。
1: 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2: 好的，大家上午好。
1: 非常欢迎刘老师哈，刘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此刻我们的微信视频号937教育圈也在同步的为大家进行直播。那刘主任，我们今天是我们大学生心理健康日的第二场直播哈，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场直播来帮助很多的大学生，包括我们的年轻人，去厘清一个概念，那就是到底什么才叫做爱自己。刚刚我们也举了很多的例子啊，比方说我们说这个随心所欲啊，放纵自己是不是爱自己，躺平摆烂是不是爱自己，逃避是不是爱自己，我们都给出了很多的这个误区，我们接下来一一的给大家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说这些都不是爱自己，而是陷入了爱自己的一个误区哈。我们首先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发现很多的同学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会有一种这种认知的偏差，他会把爱自己和自私和这个随心所欲和这个自我放纵画上一个等号。那您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本质的不同呢？
2: 好的，确实啊，在大众的心目当中，关于爱自己呢，是有很容易产生一些误差。
1: 对
2: 啊，比如说把它当成自私啊、随心所欲啊，或者自我放纵。但是事实上，爱自己和刚才我们说的自私啊、自我放纵啊、随心所欲，它是有很本质的区别的。那么我们说爱自己，它其实是我把我自己当成一个爱的对象。那么我对自己是爱护的啊、是尊重的啊、也是了解的。那么这就意味着我在面对我自己的时候，我内心是平和的，是友善的，也是温柔的。但是我们先说啊，自私他其实就不是啊。那么自私的人，他内心里面其实往往是焦虑不安的，是很空虚和孤独的。那为什么会焦虑不安和空虚孤独？实际上是对自己不够有信心啊，对于我自己值得被爱啊，我有价值这一点不够有信心，所以他会去不断的需要去索取，让外在的这样的一些荣誉啊、标签啊、获得啊，这样的一些看得见的东西来证明我自己是有价值的，我自己是值得被爱的。那这样的话呢，他自己心里面可能会踏实一些。所以Flom 他就说，从现象上面看，他似乎是在关心自己，但是实际上不过是枉费心机的试图掩盖内心的这种自我的失败。所以自私和自爱它远不是一回事，它实际上是水火不相容的。那么同时呢，说爱自己和随心所欲和自我放纵也是本质上不同的啊。我们说爱自己是对我自己

0: 你的长久的健康和幸福的这种关心，但是那自我放纵和随心所欲，它可能是即刻的当下的啊，是一种比较浅层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满足。比如说今天我不开心了，那我要放纵一下，我看一晚上的剧或者玩一晚上的游戏，那好像是当下有一点痛快，但是事实上长久来看，它可能会，我们都有这种体会，到第二天早上可能陷入了更深的空虚恐惧当中，所以是不一样的。
1: 那这种即刻的满足难道不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需要的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是的，我们很多年轻人可能会采取这种方式来面对我们生活中间遇到的一些困难啊、挫折啊，但是它并不是年轻人真正的需要。那可能只是在当下里面觉得我不知道怎么来面对我的那个困难，那我现在也想不了那么多了，那我就可能现在想到的方式就是我可能吃一顿好的，或者打一通游戏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就是一个简单的满足，
1: 其实短暂的一个逃避的过程。
0: 对，
1: 是。那刚刚我们说到的是第一点的这个认知偏差，就是把这个爱自己和自私和随心所欲和自我放纵给它区分开哈。那第二个，我们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同学哈，他们愿意接纳自己，说哎呀，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的智商也一般啊，我的水平也一般，我的能力也一般，我的自控力也一般，那我干脆就躺平，我摆烂。那这样一种放过自己的方式，是不是他们在善待自己，是在爱自己呢？
0: 那答案当然是
1: 否定的，
0: 当然是否定的啊。就是像美文老师刚才前面说到，那我可能觉得我什么都一般，我也不太有信心，那所以我就干脆躺平摆烂算了。那所以这个背后是我不够有信心，我不够有信心，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现在也没有找到什么好的方法，我就摆烂。所以他往往是过去经历了，可能是经历了一些失败，所以我们心理学上说，可能他陷入了一个习得性的无助，或者是一种自我否定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里面，于是我现在行为上面我动不起来了，我躺在这儿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动了，那情绪上面我可能也其实也是沮丧的，是不是太有信心的，所以他认知上面可能是觉得我不够好，我的未来也不是太有希望，所以大部分的躺平摆烂，其实我们真的去交流的时候发现他大概是背后是有原因的，
1: 背后是有他的深层的原因
0: 哈。
1: 尤其是对于自己的认知上的这种偏差，或者说对于自己认知上的不够肯定。
0: 对，是的。
1: 那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哈，就是很多的大学生，包括我们的年轻人哈，发现自己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或者缺点，比方说拖延症。我们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比方说发现自己有拖延症，那我就是拖延吧，我就这样拖着吧，反正我就接纳我自己，我对自己好一点，不要勉强自己马上就行动。我既然是拖延症，既然我认定了我有这个缺点，我就接受我这个缺点，我就接纳自己，这是不是一种爱自己的方式呢？
0: 表面上看哈，接纳自己当然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我们确实提倡，或者是说从科学上面来说，
1: 平台通过我们937教育圈这个微信视频号的私信哈，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问题，我们想请刘主任给我们的网友做一个集中的解答哈。首先这位网友，我觉得他的问题非常的有代表性哈，就是 Smile， 他说我们家孩子上大学之后呢，很少跟我们说心里话，有的时候会感觉到这个孩子呢情绪比较低落，但是问他呢他又说挺好的，什么都不说，那我们又很担心，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帮助他，又怕自己说错了话反而给孩子去增加压力其实我觉得这位家长的想法说出了很多这个家长的心声啊，不仅仅是大学生家长，包括很多的中学生家长，其实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我们看到孩子很累，看到孩子情绪不好，我们想关心，可是不知道如何下手。所以我们想请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在这种青春期的家长和孩子之间，咱们应该怎么样去沟通和交流呢？
0: 好的，这位家长的这个确实是一个代表了大家的一个心声啊，
1: 对，
0: 普遍的一个问题。
1: 对，
0: 我觉得是两个方面来看这个事情哈。一方面呢，我们可能需要去接纳和允许孩子他其实长大的过程确实是 逐步的走向独立的一个过程，所以他有的时候会刻意的说我要跟父母保持一点距离，然后他

0: 其实是让他自己有机会去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去面对自己的问题。
1: 嗯，
0: 所以高中生的孩子，大学生孩子，他可能会说，我不想跟你说，但是不代表我不会说，我可能会去找我的小伙伴说。所以一方面是我们可以适当的允许我们的孩子，他会确实是长大的过程离父母越来越远，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某种程度上呢是一个好事情啊，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当然也提示我们，做家长是要学习一些和孩子沟通的一些技巧，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
1: 没错，
0: 因为一个成年人要去跟一个成长当中的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孩子去交流，他是有不一样的，那就。但是这确实也促使我们要去成长，那这个成长就是学习一些沟通的技巧，那这个沟通的技巧当中，其实我觉得有这个重要的这么几点哈。第一个呢，其实是我们确实是需要学会去倾听的，因为如果说因为我们很习惯的去说教啊，去输出，
1: 没错，
0: 对，所以我有很多大学生的孩子会跟我说，我爸就是他自己输出一通，那我就不想说了，就是所以他其实孩子他更多的可能想要倾诉，我只是想要说一下，我并不需要你指导我怎么做啊，并不需要你这个过多的交代啊，然后所以那我们就意味着做家长的我们要有一些倾听的这种习惯啊，我只是听一听啊，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和倾听相伴随的，说起来都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要真的去理解，去理解那个孩子他在表达什么，其实孩子他是很希望被听懂的，就是你要懂我所说的话，那么懂我的。不仅是话的内容，而且话背后的那些情绪，那这个就是我们也需要去尝试和练习去真正的懂得我们的孩子。那其实我还想说一点的第三点呢，就是除了要去倾听啊，要试着去理解孩子的那个情绪和他所表达的内容，那其实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其实也是相伴随，这都是互相关联的，就是尊重孩子。
1: 尊重，
0: 对对对，这个尊重就是比如说大学生孩子他说我喜欢这个专业，我不喜欢那个专业啊，或者是说我假期要去哪里玩，或者是说我要考研，那我们家长其实还是要尝试着把主动权交给孩子。
1: 可是很多的家长会担心啊，因为家长会觉得，你看，我是曾经走过弯路的人，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走弯路。那比方说孩子说想要换专业，可是我明明知道这个专业可能未来，举个例子哈，就业不太好，或者说有这样的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你还需要去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那些专业的知识，那他们可能觉得这是弯路。我如果说我不跟孩子说，我是不是不负责任？他会有这样一个困惑或者说是焦虑，那刘主任您怎么看呢？
0: 家长的这种担忧是可以理解的，走的路多一些，经历的多一些，确实有可能有这种，有可能是孩子看不到，但是家长看到了，所以我觉得你按照我说的路去走就可以了，但是问题是孩子只有自己看到了，那所以我们说人路是要自己走了，他才有体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怎么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就是我倾听孩子，尊重孩子，然后但是我也表达我的观点，所以家长也不是说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可以表达我的观点，我可以把我的经验，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孩子，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经历的是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些对你很重要，可以告诉孩子，但是当我们告诉了孩子之后，决定权就在孩子了，就是决定还是可以你来做，但是我需要把这些告诉到你，那这个其实就做到了，就是其实我们跟孩子们也是这么说的，就是我们也不主张他把父母的所有东西全都拒之门外，但是我们也不主张学生他照单全收，实际上学生一个成熟的孩子，我们也是告诉他说，你既不是照单全收，也不是完全拒绝，而

0: 是说你适当的听取，然后结合你自己的意见去做这个决策，所以这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
1: 那作为家长来说，其实我们跟孩子之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技术活它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儿。就像我们真的是能够把孩子当成我们自己的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去掏心掏肺的跟他讲一些我们人生的经验，但是我们只是在讲述，我们不是在灌输，也不是说要求孩子你必须按照我的来走，而是就像刚刚刘主任说到的那样，我们真正的去倾听孩子，去理解孩子，去尊重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家长的人生的必修课。
0: 是的，是的，做家长是要和孩子一起成长的。
1: 好，我们再说下面一个问题哈。我们这位网友叫橘子，他说他是一个高中生家长啊，他说他非常的担心孩子的心理状态。那很多大学生的心理状态，他觉得是和高中的情绪的积累是相关的。那现在一些孩子呢，对于自我认知缺失，学习压力大，他们也没有办法，高中生哈，没有办法正常到校，所以作为家长就很担心，那孩子这种状态，就算家长强迫他去上学了，到了这个大学，那依然会遇到困难，会不会还是选择逃避？那他这种状况，孩子的这种状况，家长应该怎么办呢？
0: 首先呢，我觉得这位家长还是理念很先进，因为能够在我们现在这种环境之下去关注到孩子的心理健康，我觉得这位家长是很值得肯定的，很值得肯定的。不过呢，就是我也在想，我们这位家长呢，之所以会产生，就是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些担心，那是不是我们这个孩子他在这个高中的这个过程当中的确有一些情绪的这些反应，让家长产生了这些担心？
1: 我想应该是有的，因为我看这位家长哈，他说到的就是孩子现在目前有一个问题是没有办法正常到校，因为学习压力大，没办法正常到校。然后他现在的面临的一个选择就是，我到底是要不要强迫他去上学？我担心我强迫他去上学，一来他不一定能学得进去，第二一个会不会以后遇到了困难他依然会逃避？可是如果说我不让他去上学，那是不是我给他的人生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他会有这样一个纠结，一个担忧。
0: 如果是这样哈，我觉得，简单的来说，的确，强迫孩子去上学是很困难的。因为，孩子他肯定不是不想去，他肯定也是遇到了困难。内心的困难，或者是现实的困难，以至于他没有足够的力量走进这个学校的校门。那这时我们的家长是要停下来去关注他的这个身心健康，身心健康优先于学业本身。
1: 首先您的第一个观点就是强迫去是毫无意义的。我们首先要关注到孩子内心的需求是什么。目前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发现孩子的问题，比方说刚刚这位家长也说到是孩子自我认知的缺失，学习压力比较大，如果发现是这样一些问题，我们该怎么去解决呢？因为作为家长，我们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跟上大部队。我们能够走一条比较，怎么说呢， 不能说随大流啊，至少和大多数孩子一样，我们按部就班的路。
0: 对的。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因为确实我也发现现在很多的这个中学生的家长面临这个问题，甚至在我身边就会有一些这个中学生不愿意去上学。这是一个我们不能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至少是一个特别让我们警醒的问题。那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家长该怎么去跟孩子去进行沟通呢？
0: 确实，那么这对家长来说尤其考验。我们因为家长内心本身就会产生担心，对吧？那所以一方面是要处理好自己的情绪，那另外一方面是真的是要站到孩子的立场去看，让他走不进学校的那个内心里面可能在发生什么，那个真正的困难是什么，然后跟孩子一起去面对那个困难。那个困难可能是内心的，比如说我自己夸大了，某一些的困难，或者是说我认知上面产生了一些偏差，孩子啊，那这时候家长是要去听懂孩子那个他的困难，然后和孩子真的一起去面对那个困难。那这个时候这个过程中间其实还是倾听理解， 尊重啊，还是那个几个关键词，只是说放到一个具体的孩子身上去的时候，这个里面的内涵会非常非常的丰富。
1: 没错，
0: 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其实像如果他真的很难正常到校，那我们家长。

0: 也做了很多的沟通，那这时候你发现还是有一些困难，那这时候其实还是要寻求专业的帮助，
1: 寻求专业帮助，
0: 对对对，或者是孩子自己做心理咨询，或者是家长和孩子一起去，其实很多未成年人是做家庭治疗的，是做家庭咨询的，那当然这也需要跟孩子一起商量，就是跟孩子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刘主任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这个经验上的这种讲授哈。我们也希望刘主任今天的精彩分享和这个暖心的解答，能够真的帮助到我们的这些网友，因为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些网友朋友确实是面临着实实在在的现实的这个困境哈。我们希望今天的解答能够对他们有所帮助吧。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只能够直播到这儿了。我们也预告一下，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成长必修课会邀请到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和研究中心的徐韵老师，为大家带来满满的实用干货，也会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把自我关爱融入到日常，落到实处，也欢迎大家来关注。那更多的精彩内容，各位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关注一下我们937教育圈，往期视频节目的精华片段尽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937教育圈。好，今天再次的感谢刘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今天的精彩的分享，我们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0: 好的，再见。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每年这个时候，多雨、潮湿、闷热的天气让有关节疼痛的朋友苦不堪言，空气里的湿气是越来越重，咱们的腰椎、颈椎、肩周、滑膜还有四肢关节总感觉酸胀隐痛，屈伸不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一到阴雨天，关节就像天气预报一样提前预警，上班族久坐久站，低头看屏，颈椎肩周也总跟着闹别扭。所以咱们很多听众家里啊，现在都备上了一款宝物，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药贴，口碑太好了，好多朋友说梅雨季来吧，湿气再重有它我也不怕。尤其是现在价格是超级给力，198元能带走11盒，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400-710-1900，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端午送人的朋友记得多买几盒，等再热我们这款黑金膏药贴就暂停推荐了。400-710-1900，400-710-1900。吴女士买了2组，说常年的膝盖不行，就像你们说的，疼痛来得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无数的膏药贴，就你们家这个好用。那老式膏药贴当然不一样了，从根源拔，从根源去，像里面的艾草温通祛湿，轻松化解梅雨湿气对于关节的侵袭，穿胸活血行气，祛风止痛，快速缓解关节的酸胀麻木，末药呢散瘀定痛，消肿生肌等等，大家真的是要常备家中。99块钱5盒，198元，是2组多送一盒，11盒到手，132贴，定点贴使用超级方便。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2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1圈2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

0: 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1: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谷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
2: 哎，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本省东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盐城东部、南通和苏州北部地区雨量中等，东北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9到30度，其他地区24到25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19度左右。南京今天白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阴，今天最高温度29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2到23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河海大学公示2026年足球运动专业一志愿拟录取名单，去年在苏超赛场上贡献出多次神奇扑救的盐城队门将严子航进入拟录取名单。这位拼出自己的生命也要救球的17岁少年，曾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自己的目标大学是河海大学，如今他终于拿到了理想大学的入场券。荔枝新闻昨天报道，近年来盐城立足湿地生态、高尔夫休闲特色，融合苏超赛事 IP， 打造观赛休闲加湿地康养加文化体验跨境精品文旅产品，成为很多韩国人口中的快乐老家。今年1月至4月，盐城空港口岸验放韩国籍出境人员达到7200人次，同比增长9.6%，创历史新高。 近日南京公交集团在部分线路试点推出方言特色语音。

0: 报站服务，普通话报站结束后再以南京话进行补充播报。首批试点线路包括20路、34路和 G33路，都是客流较为密集的公交线路。接下来请听文体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年法网进入第二比赛日的争夺，中国球员郑钦文爆冷不敌赫瓦林斯卡，止步法网首轮。据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昨天介绍，吴梦洁、季雨潇因伤暂时离队，而龚翔宇、王媛媛等老将已经回归球队，目前队伍正在积极备战6月初开始的世界女排联赛。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昨天说，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困扰。今天凌晨，意甲豪门 AC 米兰俱乐部正式宣布，球队主教练马西米利亚诺·阿莱格里即日起离任。与他一同离开的还包括俱乐部 CEO 乔治·弗拉尼、体育总监伊格利·塔雷以及技术总监杰佛里·蒙卡塔。今天凌晨，2025-26赛季德甲升降级附加赛次回合在本特勒竞技场落幕。沃尔夫斯堡在加时赛遭遇逆转，1-2不敌德乙第三名的帕德伯恩，两回合总比分1-2落败，正式降入德乙。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白天南京雨势减弱，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今天夜里是阴天，27号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28至31号就会以云系变化为主，没有降水了。那么未来三天温度是有小幅的波动，最高温度仍然是在27到31度之间。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毛晓明、丹丹。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不靠噱头，靠实力。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药贴得到的回购反馈太多了。张阿姨说，一到阴雨天膝盖就疼得厉害，走路都费劲儿。偶尔用上这款黑金膏药贴，真的感觉隐痛明显的缓解。上次还给老伴儿和老家的姐姐各备了一组。30多岁的上班族小李常年久坐办公，年纪轻轻就患上了肩周炎，这天气湿气一重，肩膀就抬不起来，贴了很多的膏药都没有用，独独这款黑金膏药贴真的是现在办公室的必备，同事们啊都被安利了。还有吴女士也说，同事们颈椎腰椎不舒服的时候都找我来，大家反馈都特别好，这一次直接组团购买，谢谢。99块钱就能到手5盒，买2组198，再多送您1盒60贴，肯定是买2组更划算呢，这一贴才1块多钱。400-710-1900 400-710-1900，赶紧订购微信小程。
0: 我们继续来听上海长者运动健康之家项目总负责人王亮的介绍。
7: 主要我们邀请老人过来体验，因为他体验到之后和外面的感觉不一样，他可能更

0: 有针对性的对他自身的一个健身锻炼的这个改善或者是指导，他会通过这个场景里面呢打造的这个适老化的场景、适老化的设备。同时呢，因为我们这些点都是开在社区里边的，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属性，老人这里可以结伴而来，结伴一起锻炼，然后一起回去。然后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他们送完小朋友，然后老人一起过来这里锻炼，锻炼完了之后呢一起回家做饭，然后下午再回来锻炼，再回去帮忙去接小朋友。那这里就在小区里会形成这个结伴而来结伴而去的这种状况。
1: 确实啊，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环境有社交属性太重要了。而且在这个长者运动之家健身真的还不贵，据了解，长者健身房的月卡券后才69块钱。那么在上海，起初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时候呢，设定的价格是活力老人价格99块钱一个月。上海市体育局又拿出了30块的助老券，也就是说老人过来了，他只要花69块钱一个月，不限时间，不限任何的次数的在这里进行锻炼，同时没有其他的项目推销或者是其他内容的输出，就是一个纯粹的锻炼空间。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这种政府加企业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老年健身场景，它的优势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依依的解读。
2: 它核心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是专业，因为传统的那个全民健身路径，也就是我们公园啊或者是小区里头那些传统的这种健身点，它只有器材的，是没有人指导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容易练伤。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这种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它这儿不仅有器材，还有专业的康复师，有健身指导，同时还能帮这些老年人做体质监测、慢病干预，所以从整体来讲是对老年人的科学健身的一个指导。第二个呢，是它规范和安全，因为长者运动这个健康之家它是室内的一个场地，而且它的器材呢也都是适老化的，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不管刮风下雨它都能练，而且还能够防滑防摔，所以比纯粹的那种户外的这种健身点要安全很多。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它还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运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因为这个器材的这种维护也好，还有这个指导也好，政府是给政策给场地的，那么企业是来做运营和做服务的，两者之间的这个权责分得很清楚，所以这样的一个模式就能够支持我们这种运维能够一直做下去。那么第四呢，就是社交，因为现在老年人最缺乏的就是陪伴，最缺乏的就是这种情绪价值啊，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那么老年人也愿意来这儿。
1: 在蒋依依看来，长者健身的市场潜力是巨大的。根据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老年人经常参加锻炼的比例已经达到了 26.1%。 8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 14.7% 保持活跃的运动参与度。如何破解商业模式的瓶颈？他建议效仿上海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模式，既提供普惠的基础服务，又靠增值服务去盈利，同时聚焦社区的场景，打造健身加康养加社交的复合式模式。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依依，
2: 他从整个这个经营的这个模式来讲，我觉得肯定是有非常好的这个推广的价值的，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得结合各个地方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看。因为总体来讲，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模式它是非常好的解决了现在我们全国的这个范围之内老年的这种健身它缺乏专业性指导，然后又缺乏这个适老性的这种场地，然后同时还缺乏这个长期可持续运维的这样的一个共性问题。总体来讲，它这个模式是非常清晰的，也比较好复制，就条件比较具备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可以直接拿来用。但是呢，可能有一些这个三四线城市，还有一些县城，那么就必须要根据当地的这种财力呀、老年人的这种数量，包括他们自己的这个支付的意愿啊，那么去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像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种配置设施的这样的和这个服务的这种配置我们简化一些。

0: 然后把这个成本再降低一点，那么一方面这个当地的这个财政他也可以负担，那么老年人呢他也愿意去支付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我觉得可以一方面能够守住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这样的一个公益属性，那么同时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推广和示范价值。
1: 确实，整体来讲，目前国内的研发的这种适老化的健康行业整体上都是在往上走的。因为一方面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然后各个地方也在推相关的政策。那么关键是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多，老年人健身的意识也要比以前强了很多。除了像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之外，还有很多地方在打造社区健身中心，都在慢慢的完善，去匹配老年人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高的健身的意识。截至2025年，银发健身时长已经有5000亿元的市场规模了。但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短板是非常明显的，各个地方的发展也不太平衡。比如说，一二线城市做的就比较好，那么三四线城市还有一些县城发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滞后的。那么很多地方依靠的还是传统的户外全民健身的路径，满足不了老年人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需求。那么到底银发健身行业发展的难点在哪里呢？继续来听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依依的介绍。
0: 一方面，我们从健身的这个设备来看，因为很多的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器材啊，它都是普通的，它是面对的所有人，既面对老年人，也面对这个青少年，然后还有中年人，都是用的是同一的这个健身器材，所以呢就没有对适合老年人的这种需求做适老化的改造。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种类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也没有专门针对像一些这个慢病啊，还有像一些行动不便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啊推出专门的器材。还有呢就是智能的这个设备的普及度也不太够，那么因为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这种状态其实是需要精确的这个监测的，包括心跳呀，包括一些这个体温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身体状态其实是需要精准的监测的啊。那么能够监测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所还有高等院校其实都在做这个方面的这个研究，但是总体来讲这个科研的成果还没有大规模的转换成为实用的我们在街头就可以用到的这种健身设备。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服务体系方面，那么服务体系方面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专业的人才还是比较缺乏的，不管是专业的这种健身指导还是运动康复都缺乏这个专门的人才，那么能够专门服务的老年人的这个人才就更少了，不仅人才缺，我们这个服务也比较单一，可能在健身房还能请到这个健身教练，但是这个健身教练呢他也只能指导科学的去健身，并不能结合老年人的需求去做一些这个慢病的干预啊，康复的训练啊，还有健康的管理，那更不要说是去兼顾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社交需求。所以这个其实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综合性的这个人才太少，就既懂健身又懂这个适老化，然后又懂其他的一些这个复合性的人才，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从需求的这个方面来看，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还是有不少的这个老年人他的付费意识是比较弱的，就觉得哎，我健身那就应该是免费的，即便是这个付费的这个门槛很低啊，但是也不愿意去花钱，所以就导致一些地方的这个机构就很难通过这种增值服务去盈利，就只能单纯的去依赖这个政府补贴，那么也就导致我们的服务的这种针对性还有我们的服务的更迭的速度啊也比较慢。最后就是这个行业标准，虽然从今年开始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标准实施，比如说像健身器材的这个适老化的通用要求，还有健身运动场所的适老化的通用要求等等，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完善。你比如说针对器材的这种适老化的细节，比如说我们针对老年人的这个服务的流程的规范，还有针对机构我们怎么去考察这个机构它能不能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然后以及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的人才怎么样去培养符合型的人才啊，那么目前可能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推进，然后未来还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

0: 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有了标准，其实还不够，因为执行的这个力度更为重要。如果是有些机构，它只是挂着一个社老化的一个牌子啊，那么即使你有标准，这个实际服务不到位，那么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需求的满足，那么也会进而影响我们行业的整体发展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从行业来讲，从政府来讲，我们还需要有更加完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监管的一个机制和体制。有了这个监管以后，能够更好的去对标对表我们的服务标准，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服务质量，更好的服务我们的老年人的适老化的健身需求。
1: 说到底，这个小小的健身房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养老理念的一次重要升级，从被动养老转向主动享老，它抓住了老年群体最核心的几个需求，对健康的渴求，对安全的担忧，以及常常被我们忽视的对社交陪伴和情绪价值的需要。当一个地方既能精准监测心率血压，又能和老邻居结伴锻炼，顺路接孙子放学，它就已经超越了健身房的范畴，成为社区里一个有温度、有粘性的第二个家。我们期待能看到更多地方能因地制宜，哪怕是从简化版的适老健身角起步，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在熟悉的社区里安全、科学、快乐地动起来。这不仅是在延长生命的长度，更是在提升晚年生活的宽度和温度。
2: 岁月飞逝，我们无法抵挡时间的流转，但是当我们愿意与时间握手言和时，我们才能学会欣赏那些匆匆逝去的时光。新闻服务区，乐养朝向标，小雨正在直播。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 4108888323，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的，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特别在江苏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直接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咱江苏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发物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的朋友，只要拨打4108888323就能优先享受专属补贴政策。今天咱们江苏听众通通都能享受爱眼日的专属补贴，十分钟内拨打4108888323，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盒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一防护，让大家全方位护眼。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41088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各位家长注意了，六一节要到了，给孩子的礼物挑好了吗？想送孩子拉风的小汽车，能下水的潜水艇，买现成的玩两天就腻了，不如让他自己亲手做一个。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能帮孩子实现这个愿望。这份礼物好玩，还能学真本事，绝对能让孩子记一辈子。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不定过几年就被 AI 替代了。我们做科创营的初衷就是不教孩子过时的工具型技能，而是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动手创造的本事，还会沟通能担责的人文素养，这才是孩子未来立足的核心竞争力。今年暑假我们推出两大硬核工程主题营，爱动手爱探索的孩子绝对喜欢。第一个是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亲手造一辆能真正开上路的新能源卡丁车。另外一个就是水下机器人潜艇营，亲手造一艘麻雀虽小的真潜艇，能压水下潜上浮，能够无线操控在水里灵活航行，还能实现把水下画面传到手机屏幕上。现在赶紧报名，享六一专属早鸟优惠，暑期多期可选，名额有限。想报名的家长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这个六一就送孩子一份能受益一生的成长礼物，让他这个暑假成为真正的未来制造家。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服务区乐养朝向标的全部内容。半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收听美文带来的新闻服务区更多内容。
2: 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
4: 你忍受超过三天以上仍然不能自我缓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可能需要到神经专科去就诊了。我们经常在急诊或门诊发现，我们很多年轻人由于抵抗力下降、熬夜、劳累，出现积极的就诊、积极的面对，一定会获得一个良好的预后。
1: 眼下正值多雨闷热的时节，这个天气变化快，这个强降雨呢也会经常出现。我们提醒各位在日常出门的时候多留意一下天气，要尽快的去更换一些干爽的衣物，做好身体的保暖清洁，好好休整恢复体能。一旦出现了高烧不退、头部剧痛、脖梗僵硬、精神恍惚这样一些异常状况，那咱们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检查诊治，早发现早处理，守护好自身的身体健康。好，接下来是今天的听见急诊室，
3: 真实急救案例，人间就在这里。听见急诊室，马上连线。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中医院急诊科医生王二祥。最近接诊一些患者，由于血压的控制不理想，因此也严重并发症。今天我们讲的主题就是高血压的防治。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病，也被称为武圣的杀手。它会损害人体的心脏、大脑、肾脏等器官，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最主要的危险因素。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是非常重要的，戒烟、限酒，避免熬夜，保持充足的睡眠，这些都是预防高血压的重要措施。适当的运动也是预防高血压的重要手段，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散步、慢跑、游泳。对于已经有患有高血压的人群，防治措施更加重要。首先按照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按时服药，不要自行停药，定期测量血压，掌控自己的血压变化。此外要保持心情愉悦，避免过度的紧张和焦虑。
3: 听见急诊室，为生命保驾保驾护航。上午十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的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
2: 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最近我和身边的朋友聊天，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夏天居然是肩颈腰腿酸痛的高发期。很多朋友以为只有秋冬天天冷关节老毛病自然容易复发，如果你平时颈椎腰椎就经常的酸痛，真的一定要注意了，千万不要长时间对着冷风吹。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缓解夏天肩颈腰腿酸痛的好物，就是最近电台一直热卖的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这个黑金膏贴啊，配料非常的纯粹，是由十几种温和的草本精华经过古法熬制配比制作的，选用的全部都是红花、艾草、丹参、鸡血藤、生薰草等等这些温和的草本。目前电台福利团购正在进行中，那你现在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

0: 1900，到手五大盒只要99块钱，买两组呢再给您多送一盒，您花198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11盒132贴，一贴只要1块多钱，非常的划算，保质期足足有3年的时间。400-710-1900，400-710-1900。同时，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来自扬州的吴叔叔说：“
1: 这孔雀人梦是真的不能长时间吹，家里孙子怕累，早早的就把孔雀开开了。我在客厅，急忙也沉的抬不起来了。我把这个南宁同仁堂的黑金果贴上，很快就感觉一股暖气往肌肤上渗出中，背后要强硬的肌肉，特别的舒服，很好用。这南宁同仁堂黑金果，我们家。”一直是长臂的，
0: 非常感谢，可以的。想要订购或者回购的朋友，那您现在就可以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您今天下单99块钱就可以到手五大盒了，订两组还能多送一盒。平时药店单买一贴至少要3-4块钱，今天啊这一贴才1块多钱，特别的划算。但是福利库存不多，赶快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夏天外面30多度、40度，家里的空调只有20来度，在这种环境中待的时间长了，肩颈腰腿就特别容易寒凉酸痛。来自苏州的刘小姐说。

0: 进400710190 400710190。今天下单电台福利团购价，五大盒60贴只要99块钱，自己用或者送给爸妈尽孝心都非常的合适。今天订两组再给您多送一盒，198块钱，一顿饭钱就可以到手整整的11大盒，132天就可以到手整整11大盒，132天可以用大半年的时间。400710190 400710190。最近我们电台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尾号7728的朋友说，这款黑金膏啊，没有任何刺鼻的味道，贴上去也完全不刺痛，非常的舒服，贴上之后温温热热的，非常
1: 名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祝您改善睡眠。今天美善臣618限时福利，只要8.8块，直接就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呢，当天晚上吃上2粒，看一看是不是睡得就不一样了啊！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是您对睡眠不满意的，都可以来试一试。那记好，这个活动呢，最晚在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着现在只要8.8块就能够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10097897。记住，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呢，也不要重复去领取了。号码是400110097897，400110097897。
2: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3: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2: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1: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欢迎各位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向各位介绍一下，走进直播间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南京师范大学的朱强教授。你好，朱教授。
4: 你好，主持人。
1: 那今天我们将会和朱教授啊一起来关注到最近备受关注的复旦大学副教授沈亦斐被一位小学家长这个投诉的或者举报的这个事儿啊。那这个事情的起因呢，是沈亦斐教授呢在一次直播当中，他当时连麦了一位自称孩子遭到校园霸凌的家长。在连麦过程当中啊，这位家长就讲述了孩子遭到霸凌的细节，比如说啊，在学校孩子呢和别人分享零食，但是并没有获得别人的回赠，包括同学之间的推搡争执。那沈教授就认为啊，这其实是正常的社交交摩擦，不构成是霸凌。那并且指出，家长已经陷入到受害者逻辑了，他的归因方式呢可能会扭曲孩子的认知。结果呢，到第二天，这位家长啊就开启了一个连续举报的模式，先是指控沈教授侵犯隐私，随后更是直接向复旦大学从上到下的各个部门发起了举报，投诉沈亦斐教授呢工作失职。为此，沈老师也是连续2个月啊一直在撰写各种情况说明，然后呢配合调查，连自己正常的工作都无法开展。那沈教授也在直播当中对这件事儿做出了回应，那现在我们先来听一听，看看沈教授对这事儿他是怎么回应的。
5: 我其实最近这2-3天真的一点都没办法工作，我一直在处理这个直播连麦给我惹的祸。当时这个直播我花了40分钟的时间去沟通，第二天我们团队就收到了他的一个威胁。我先把这个连麦讲一讲，这位妈妈呢跟我连麦是说她的孩子被其他的孩子欺凌，是别人不给她吃零食，小朋友跟别人争执，然后互相推搡。真的，我那天花了很长时间追问到底有没有这个欺凌的事实，但是最后能拿到就这两个故事。那么在这两个故事里，个人判断是说不是，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么严重的一个这个欺凌的事情。然后他就马上说不是，因为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老师不公正的对待，所以导致了孩子很多很多问题，包括他把这个老师报到了校长那边，然后并且还报警。我整个在连麦过程中，我的一个判断是，我觉得这个妈妈用一种受害者的逻辑

0: 影响了他的孩子，所以让你的孩子也陷入到了这种困境里去，他会觉得全世界也是对我不公平。所以我当时给这个妈妈的一个建议是说，你一定要跳出受害者的这种模式的角度。所以当时这个直播我花了40分钟的时间去沟通，然后呢第二天我们团队就收到了他的一个威胁要求。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直播连麦是有的时候会做切片的，那他就来威胁我们说不能够我们去剪这些连麦的，不能怎么怎么样子。那我们呢是做了妥协的，因为我们觉得尊重他，我们也做了让步，所以最后我们的团队剪了一个只有我的声音没有他的声音。好了，后续来我下了飞机以后，真的我们复旦就开始找我，这两天呢一直在写情况说明，一直在写各种的汇报。这位妈妈她不仅威胁我们的团队，她跑到我们复旦告了我们好多个部门，一开始告我是侵犯隐私权，完了以后她进一步的举报就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了就各种奇奇怪怪的举报。她给我们发过来的是说，教育局经过2-3个月的处理是确定了学校要承担责任，老师要承担责任。我一开始收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还不太理解，我觉得为什么要这么处理，最近他这么搞我我就理解了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大家都很想息事宁人嘛，大家都不想搞那么复杂嘛，你搞2个月那身边不都被你搞疯了吗？我身边有很多同事跟我们讲说，我没觉得你做错，但从保护你角度来讲，你就把视频下下来。我其实也是会有这个想法的，说实在不行就把它下下来算了吧。然后呢我就打开这个剪辑的视频去看了一下，看完以后我跟团队坚定地说不下这个视频。我也跟我们的复旦的老师说，如果你们真的查出来他告的任何事情里我的确有违规行为的，我认，我受处罚，但是我不再把这个视频下下来。为什么？因为在这些视频下面我看到了有1000多条的评论，几百条的评论，其中有些评论点赞就过几千个，都是各种老师受到这样的家长的欺凌，就非常的痛苦。我在那一刻突然觉得，如果我为了自己的利益就把这个视频下下来，那这些老师会比我更惨，对他们来讲这份职业是重要的。
1: 那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5月22号的时候，复旦大学呢就按照程序调查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回应我们一起来看看复旦大学是如何回应的。内容是这么写的，说呢，沈一斐教授在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点评内容专业且客观，不逾越任何合规边界，其所做的连麦内容的直播并没有影响到正常的教学秩序，也不存在所谓的侵害第三方隐私权的问题，所以不对沈一斐给予任何形式的行政处分或专业处置。朱教授，那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个事情的这个来龙去脉那您对于沈教授遭遇到的这次举报风波是怎么看的呢？
2: 对，就拿到这选题之后我也做一些这个案头的工作，我对这个沈教授遭遇的事件呢做了一个复盘。坦率地讲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从是这个沈教授对这个事件的研判还是对说从这个学理上的一种相关理论的一种沿用，包括他的表达方式，我个人以为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真的难以想象当时的那个家长为什么这么用力过猛这么礼不直气还壮。
1: 是，
2: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感到有点匪夷所思就我们的传播环境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的孩子有这么脆弱吗？一个正常的一个小朋友之间的互动，就是因为他的孩子没有得到完全这个孩子自己期待的一个结果，难道我们就能贴个标签周围的伙伴在欺凌他吗？这样一个逻辑判断是完全不闭环的所以我就在想这个当时的这个妈妈她自己脑袋里面就没有厘清这么两个观点，一个是事实是什么，第二个判断是什么。而他最糟糕的是用他的判断替代了对事实的描述。
1: 对，
2: 更要命的一点，他又通过这种情绪的宣泄在互联网上引发了这么一场风波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荒诞的一个现象
1: 那在本质上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就是这个妈妈权力滥用 然后呢，对于沈一斐教授的这个专业权威的一种挑战呢？
2: 嗯，对，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2: 明明理亏的是这个妈妈，
1: 对，
2: 但是她却站在了所谓的正义的高度，
1: 是，
2: 然后无所不用其极，
1: 嗯，
2: 还去举报，还去复旦的若干个部门举报，
1: 是，
2: 我就不知道她举报的依据是什么。
1: 啊，
2: 啊。
1: 长达两个月的连环举报，从一开始的侵犯隐私到后面的这个工作失职，这就是他所举报的一个依据。当然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起风波啊，并不是简单的一个人际纠纷，他在这起风波的背后也反映出了无数的基层教师他们日常困境的一个缩影，其实是非常值得全社会来进行反思的。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就是复旦大学副教授沈一斐因为一场直播连麦遭到了家长恶意举报，对于这件事儿您是怎么看的？如果说您是孩子的家长，当您的孩子在学校里遭遇到了类似的人际关系的问题，你会怎么做呢？那此时此刻欢迎各位可以登录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或者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啊，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在节目的互动帖当中来参与留言互动。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投诉和举报呢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但是这位家长他进行的这个举报，后来他为什么没有能够获得大家的支持呢？
2: 是啊，你看，嗯，我觉得这个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1: 嗯，是的。
2: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件发酵到今天，为什么没有人支持这个妈妈？
1: 对，
2: 我想也就是几个方面。第一个，从法的角度来说，嗯，我们经常会有一句话叫以事实为依据，与法律为准绳。
1: 对，
2: 那从这个事实过程来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的，它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1: 嗯？
2: 如果有伤害，伤害的主体是什么？伤害的这个程度是什么？伤害的这个切入点是什么？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让人难以接受的一个观点。
1: 嗯。
2: 第二个，从这个理的角度，我们只要把这个连线的这个切片，你仔细听一听，你就可以知道你到底在谁的一边。当然更重要一点就是情的角度啊，
1: 嗯，
2: 中国人的讲叫情义啊，重情重义的中国人。比如这两件事，我们退一万步一万步说，就算啊，
1: 嗯，
2: 这个沈老师在言语当中对当时的妈妈真的有什么伤害，那我觉得那也大家也应该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说，
1: 嗯，
2: 你何必做这么大的一种正事啊，好像一种不置人于死地而后快，就不是他做妈妈的本性的这样一种状态，
1: 嗯，
2: 我觉得真的反正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说，嗯，非常难以理解。
1: 是的，因为主要他从事实层面来看，这个家长所投诉的霸凌他也没有一个实质性的证据，仅仅就是孩子之间常见的一些社交的小事儿。而其实我们从这个切片当中其实也看到沈教授的点评还是非常的客观中立的，他也没有什么违规之处啊。所以复旦最后的这个调查结论确实也明确的印证到了这一点，你看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无事实无底线和无善意的三无举报啊，是吧朱教授？
2: 对，
1: 嗯，
2: 所以从这点来说，或许也是更多的网友啊，
1: 嗯，
2: 我们有良知的社会公众对沈老师有更多支持的一个重要的起点。
1: 对，是的。而且刚刚我们在录音当中其实也听到了，身处被举报漩涡当中的沈教授，他是在这个两个月的时间里面确实经历了很多的折腾和消耗。其实不仅仅只不只是他啊，因为还有被举报者这个连环夺命呼啊，直接会纠缠到和他有关的这个相关的学校老师是家长，那面对举报者不处理人就绝不停止举报的这个威胁，他们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而沈教授在他的视频评论区当中，我们也看到翻看他的这个留言啊，有一位老师就曾经给他留言，上面是这么写的，他说很多班主任连续十几年被认知偏执的家长折磨。更有网友一针见血的说，幸亏沈老师是复旦大学的，但凡中小学老师已经被欺负的都离职了啊。那么这其实我们说到这样的话 并不是说危言耸听。那我们也有数据支持的，你看根据西南某基层教育局2024年前八月收到的128条教师举报当中，仅仅有7条是基本属实，所以你看查证率还不足 5.5%。 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组数据啊，再到这次沈教授经历的遭遇和他视频下的众多留言，那周教授您认为呢，能够反映出哪些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问题呢？
2: 对，就是我看到了一个最大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的基层啊，不管是中学小学啊，一旦这个家长和老师

0: 发生这个冲突的时候啊，互联网上呢会引发一些非常非常不理性的一种音量，那么它直接导致结果来说，就是给当事老师带来无限的压力。我们经常会说啊，一个人的理性是绝对的理性，一群人的理性有可能会走向非理性，甚至于导致这种理性的趋于一种我们难以接受的正常的逻辑难以解释的那样一种结局。所以很多很多时候啊，当老师和家长和学生发生冲突的时候，互联网会一边倒的支持所谓的弱者，那就学生的家长，然后毫无道理的没有缘由的而且还铺天盖地的去指责校方和老师。所以在这样一种怪异的一种认知的一种闭环过程当中啊，有些单位包括一些单位的负责的领导，他们就会采取一种息事宁人啊，然后呢寻找替代羊的方式，或者说迅速的终止这个争论，好像就是对当事人当时的学校最好的一个保护。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种按烙分配，就是谁烙谁就有理，谁就有音量，谁就有影响力，
1: 对，
0: 按照这种按烙分配的这种荒诞的逻辑，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正义就可以被淹没啊，那么公平就会受到倾斜，最终在整个社会的正义的层面都不能够真正的得到一种呵护。那么长此以往，对于所有人对我们普通公民的保护的那个道义的堤坝就有可能垮塌。所以我们觉得任何一个网络的争论都不能够孤立的看到只是一个简单的两个人之间的一种矛盾，它的背后尤其是它牵延性的影响也许比具体的当下的事情更有影响力。
1: 其实在这个事件的背后我还看到一点，就是因为你会发现现在恶意举报的这样的一些人群，他们确实是零成本，然后呢但是却造成了很高的伤害，那是不是也意味着现在对于教师的一种权益保护机制的一个缺位呢？
0: 对，这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一旦卷入到网络的这种暴力的之下，我觉得没有一个人可以全身而退。
1: 对，因为老师他得自己反复的去自证啊，他没有办法正常工作。
0: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很多事实就会被扭曲，
1: 对，
0: 判断就会被不理性的声音所替代。而那些你只要掀起的音量的那样一种主张，就有可能形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一种消极的一种有负面影响的社会的声音。
1: 是对的，所以你看从个案到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数据，从教师留言到舆论的共鸣，这件事情其实也暴露出了人们的一些认知上的偏差，甚至是对于教师的保护机制的一些漏洞或者缺位，以至于生态失衡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呀，已经成为制约教育健康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痛点，也急需系统性的解决。好，稍后呢将会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啊，在半点之后我们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复旦大学副教授沈一斐被一位小学生家长举报事件的相关的后续，我们也会和朱教授一起来关注。好，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时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13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

0: 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4: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0: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4: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以下是广告内容。接下来的一分钟呢，非常的关键啊，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了。好视力现在正在面向江苏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热版的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优先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的，只需要动手拨打电话400-878-8323，订购呢就有机会领取到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啊，限时10分钟，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您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的，总是又觉得眼睛又干又涩，很疲劳难受的啊，都可以来贴一贴。它呢是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和蜜檬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就会感觉到眼睛啊水水润润，特别舒服，像是在给眼睛做了草本熏蒸的理疗。贴完之后，眼睛就清晰亮堂，干涩流泪通通都能够缓解。再看一下手机电视啊，就会清晰很多。如果想要感受的朋友要抓紧住机会了，现在只需要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就能够直接参与活动。购买呢，不光能够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够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加上蓝莓叶黄素，再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只开通10分钟，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

0: 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1: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0: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节目，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有请到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南京师范大学的朱强教授。
3: 这位妈妈她跑到我们复旦告了我们好多个部门，然后她给我们的团队说，我毁了她的家庭，真的，我干了什么事情啊，让她这么恨我呢？我是怎么毁了你的人生的呢？
2: 你看，最近这是复旦大学副教授沈一斐啊，是因为一场直播的连麦被家长举报了，他呢也陷入到了持续样的影响的。
4: 我觉得最大最大一点伤害就是破坏了正常的健康的这个师生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我们所有的家长把孩子放到学校来，他就跟学校形成了一个我们期待的一种规范的社会互动的方式。所以在过往啊，我们提师道尊严，当然这种观点肯定不适合我们现代的教育的一种规律。那么我们现在倡导的更多的是老师要体现对学生的关爱啊，为了一切的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啊。与此同时，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语境或者是社会背景下，我们忽略了一点，就是越来越淡化了学生应当有的对老师的敬重、尊重和爱护。所以在这样一种单边的一种要求的情况下，更容易释放一种空间和可能，那就是如果一个家长、一个学生啊，出于对于自我利益的过于这种捍卫，甚至于啊，当然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家长，我没有调查，我不敢说。但是有没有可能有些家长正是因为自己在生命或者说在之前在社会包括自己的家庭当中遭受了某些的挫折，有了这样挫折，他内心就有一种怨愤，他就会找一个渠道，找一个表达的一种缺口。
2: 对，
4: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最容易伤害的就是伤害一些比他更弱的那些人。比如说我们的老师，我们有我们的教师法的一种限制，有学校的这种规章制度的这样一种制约，那么老师的那种音量或许就没有像社会当中一般人那么自由表达的那样一种选择的可能性。
2: 对，
4: 所以长此以往，它就会带来对老师单边的一种压制。所以这样一种看似老师的一种温良恭俭让，实际上是给某些那种肆意妄为的甚至于为非作歹的家长提供了一种更多的支持和保护。我觉得这样一种状态是不能够长久下去的。
2: 其实说到这里，我觉得还有一点比较担心的，就是对于老师而言，他们可能会从用心育人，然后呢就会转向说自我保护优先了。
4: 对，
2: 对不对？那他做任何的事情，可能有的时候对孩子不敢批评，然后不敢约束，你也不敢去引导。当你什么都不敢的时候，变成了一种普遍心态的时候，那教育可能他也就失去了原本应有的一种温度。
4: 对，你看，就像孔子曾经讲过一样啊，有人问孔子，我们应当以德报怨吗？那孔子就问了一句，如果我们以德报怨，那么我们何以来报德呢？所以孔子最后讲了两句非常的清晰，我们应当以德报德，以直报怨。那回到我们今天在校园里面的这样一种师生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和矛盾，我觉得也坚持这样一种底线，不要因为我们是老师，我们就应当过于的委曲求全。
2: 对，
4: 我们应当过于的忍气吞声，甚至于牺牲我们的原则去息事宁人，去迁就，去隐忍。
2: 对，
4: 但是我们永远永远相信，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一种扭曲的价值观的倡导之下，未来伤害的永远是我们每一个人交互的这种社会的边界。
2: 是，
4: 那最终最终伤害的还是我们潜在的生活在我们今天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的利益。
2: 哎，说太对了，因为我们就说到这个寒蝉效应，你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伤害

0: 爱的是老师，但其实不仅仅是老师，更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啊。那当然面对这名家长的投诉，我们也看到了沈一斐呢，他并没有下架他的视频啊，因为他之所以这么做，觉得这个视频我不下架，原因是因为在视频下面有这个1000多条的留言，而其中呢还有很多基层一线老师说出来的一些委屈和心声啊。有人说自己被无理的家长举报到失眠，还有人说呢为了不惹麻烦只能够对学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也有人说，说明这个用，其实我们会发现，既然有人说了自己的这种心态，还说就是明明用心教书了，但是却被步步紧逼，也是让自己觉得寒透了心啊。所以这次复旦大学实事求是依规去调查，然后呢沈教授他也坚持不删视频，让公众能够得以看到这个事件的全貌，这个做法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是有这个个案的证明是远远不够的。你看当现在一个家长动动嘴打打电话，他就能够让一名尽责的教师陷入到长期的精神内耗当中。我们其实也在反思啊，就是现有的这种举报处理机制是不是也对这些恶意的举报者构成了一种低成本的激励呢？
1: 对，我们永远会有一个理性的判断，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对这种行事风格包括我们处事的这种手段的选择，它的背后是有一个理性的考量的，那就是我付出的成本，我可能受到的这种惩罚边界到底在哪里。如果我们付出没有成本，而收获可能会有无限的大，那么在这样一种力量的驱使之下，每个人的理性都可能产生扭曲，甚至于以一个善的念头作为起点，打着一种正义的旗号，然后不断地走向那种罪恶的甚至于邪恶的那样一种方面。所以在今天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只倡导息事宁人，好像没有声音没有噪音就是最安静的一种环境，但是我们永远要洞察到那些未发之音言外之意，尤其是要在那种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那种暗流的涌动。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防微杜渐啊，防患于未然，真正的提供一种合理的解决师生之间冲突和矛盾的平台，我觉得只有到了那天才有可能说这是对所有人的尊重，对所有人包括不限于学生家长利益的真正的一种捍卫。
0: 那如果说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是不是也需要建立健全这种恶意投诉的甄别或者说这种惩戒的机制呢？
1: 对，那是一定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呼吁，道德的呼吁，它只提供一种潜在的可能。
0: 对，
1: 真正的刚性的保证一定是回到制度，回到法律的这个层面来。
0: 的确，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现在啊，只要有举报，往往呢所在学校就会要求当事的老师去写一些说明啊，配合调查，直到给出举报者满意的答复为止。那因为如果举报者不满意，他可能就会继续投诉啊。而很多学校他都有这个有投必应，或者说必须让举报者满意的这个规定啊，所以最后呢，这个不再投诉也成为了当地很多部门去处理这种投诉或者举报的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在这里啊，我觉得最后我们也希望这个朱教授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就这件事情可能它暴露出的不仅仅是恶意举报的乱象啊，更是当下的家校关系的这个深层的痛点。就像是沈一斐教授自己所说的，这场风波最大的意义，它是去推动我们思考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家校关系。对于这样的一种关系，您是怎么看的呢，朱教授？
1: 对，我觉得这个作用的本身就是给了我们一个信心，在未来我们可以构建更加良好的家校关系。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把它做了一个归结，7个字，惜缘惜福和为贵。首先说句蛮俗的话，我们多少个世纪有缘才相逢在同一个春秋，所以如果我们心生善意，对周边遇到的所有人都有那份感激，而不是简单的一种放大我们对别人的挑剔，那么也许我们就获得了一个更加安全的这种交互的一个起点。第二句话就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果做一个调整，把我们遭遇到的周边的同学当作是我们异父异母的兄弟 啊，把我们的老师

0: 看作是我们的再生父母，那么师生关系就有可能建构起一个更加良善的一种关系。当然更重要一点，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人们难免会发生冲突和矛盾。如果我们真正的啊，不要一味的指责别人，而是更多的反思自己，尤其上升到以责人之心责己，以容己之心容人。如果真正的达到内部啊，以和为贵，我想我们西元西服更强调友善的沟通，那么一个更加纯净的静朗的校园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一个更加良善完美的沟通方式就会一览无余的打开。
1: 对，其实沈一斐被举报的这个事件啊，它就像是一面镜子，它呢是照出了当下教育生态里存在的一些问题，也给了我们一次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契机。在这里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沈教授的坚持啊，因为他没有选择息事宁人，也没有被情绪带走，而是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了最该关注的方向。当然在这里我们也希望这个沈一斐啊，他不是唯一一个能够坚持到底的人，也更加希望以后啊，老师们也不要因为这样的事儿而咬牙去坚持啊，一定要说出自己的想法。感谢周教授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在一点钟之后继续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先锋观察，稍后再见。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811-5050 400-811-5050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11-5050，400-811-5050。
3: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2: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

0: 你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播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

0: 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一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一块钱换一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0: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
2: 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呢在19度左右。南京今天下午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夜里呢是阴天，今天最高温度29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2到23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江苏有3家法庭入选，他们是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永宁人民法庭、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南通港人民法庭、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小营人民法庭。昨天是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全省大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推进会暨一校一品活动展演昨天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发展视频课程同步上线，同时奥运冠军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惠若琪呼吁学生们要关注心理健康，多多运动。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155、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究报告。据工信部消息，前4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5941亿元，同比下降 1.7%。 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 8%。 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截止到4月末 5G 基站的总数达到 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17.1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8.7%， 占比较一季度提高 0.5 个百分点。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集中公布广东和广西2省区的典型案例，其中 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发现，惠州市、阳江市海

0: 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问题较为突出。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5号晚，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辛阿奇兹在提到该委员会与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会晤时表示，毫无疑问，如果伊朗民族的敌人犯错，我们处于最高警备状态的武装力量将会做出回应。结束对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谈及美军今晨对伊朗南部多地的所谓自卫性打击时称，霍尔木兹海峡无论何时都必须保持开放。卢比奥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开放，它终将以某种方式开放，它必须开放。他还表示，预计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可能会还需要几天时间。当地时间25号，西班牙卫生部门确认，一名此前在马德里医院接受预防性隔离观察的人员，经过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目前该患者已经被送至医院高等级隔离病区接受进一步治疗和监护。西班牙卫生部门通报，由于患者在检测前已经处于隔离环境，目前相关风险总体可控。卫生部门已经启动了进一步流行病学调查，并持续对相关接触人员开展追踪监测。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白天南京雨势减弱，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今天夜里是阴天，27号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28至31号就会以云系变化为主，没有降水了。那么未来三天温度是有小幅的波动，最高温度仍然是在27到31度之间。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4: 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热映，片中那一颗颗橄榄引发了观众对岭南人养生智慧的好奇。橄榄又称青果，因其成熟后仍然颜色青翠而得名。橄榄主产于南方，鲜果入口酸涩，细嚼之后满口回甘。这种先苦后甘的特性让古代文人常将其比作忠言逆耳，橄榄因此也被称为荐果。橄榄能清热解毒，利咽生津，可用于缓解咽喉肿痛、咳嗽痰黏、烦热口渴、解鱼蟹中毒等。在潮汕地区，人们常用橄榄做菜，或与石斛、鲍鱼煲汤，清热润肺。橄榄特别适合南方湿热地区的人群食用，可缓解咽喉不适等。北方人可去药店购买干燥的青果泡水代替。购买时需要特别注意区分青果与西青果。西青果呈长卵形，主要用于治疗阴虚白喉。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青果性偏凉，脾胃虚寒，易腹胀腹泻者不宜食用，也不建议普通人长期食用。服用补铁剂等西药时不宜同时青果，孕妇和儿童需慎食。此外，盐渍的橄榄制品钠含量较高，高血压和心肾疾病患者要控制摄入量。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0: 以下是广告内容。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们呢推荐了美善臣618福利活动，8块8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那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呢最晚在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呀，除了会抑郁焦虑没有精神，心脑血管的问题呢也特别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可以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还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说它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618的限时福利，只要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上2粒，看看是不是就睡得不一样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需要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都可以来试一试啊！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都结束，趁着现在只要8块8就能够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哦，400100-7897，400100-7897。想要改善肌肤状态，抗皱、提亮、保湿是很多人日常护肤的常见需求。不过选择适合自己的护肤品呢，往往是需要添加之后呢，也可以咨询报名的详情。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如今我们的衣食住行啊，大多数呢都离不开线上消费啊。不管您是点个外卖，或者住个酒店，打车出行，那大家呢在下单之前，可能都会习惯性的去翻一翻店铺的一些评分啊，甚至于去看一看一些用户的评价。可以说，线上评价已经成为我们消费者判断一个店家他服务好坏，或者做出消费选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也正是因为好评还有高评分，它呢也直接挂钩着店铺的流量和客源，所以我们也发现啊，现在越来越多的商家已经开始想方设法的去找顾客啊，要五星好评。那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出去吃完饭啊，住完酒店，有很多的店员呢，可能有的时候会主动给你送上一些小礼品，送上一些优惠券啊，就是告诉你，请你帮我们店打一个五星好评，而且呢特别的客气。但是更加让人无奈的就是啊，有些服务可能你已经结束了，人都已经回家了，但是呢你在手机上还是会反复的收到这个商家的回访的短信啊，而且呢这个回访的短信啊，他会打着回访服务的旗号，一遍遍追着消费者去要好评。所以有不少网友也在吐槽说，那如果商家这种就是结束了我们的消费之后，还给我发信息打电话催好评的行为，到底算不算骚扰呢？最近啊，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件糟心事儿，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是在今年五一假期的时候，刘女士呢在南昌的郊区预订了一家民宿啊，她是短途出游来入住的。本来这一趟旅行体验的平平无奇啊，但是没有想到假期结束，她已经回到家了，突然就接到了民宿老板的私人电话。那这个老板的全程他的目的非常的明确，就是专门打电话找他来索要好评的。我们先来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

0: 他说他是打电话来回访的，问我在民宿住的好不好，还说他们民宿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等等的，说了一大堆。最后他就说能不能给他们民宿一个五星好评，然后说实在话我不太喜欢这样追着要好评的。
1: 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网友都在网上分享了自己被商家离店后打电话追要好评的经历。山西太原的张女士将自己被酒店打扰要好评的经过发到了网络上，获得4.6万个点赞，5800多条留言。很多网友纷纷在留言中也分享了自己被追要好评的经历。
2: 去年夏天我为了看演唱会在北京鸟巢附近预定了一个酒店，退房以后我就去看演唱会了。我当时在内场前排用手机录像，收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我随即就挂断了，但是录像已经因为这个电话被中断了。我就发短信询问对方是谁，结果对方回复说他是酒店的，让我在 APP 上给他好评。我当时就非常生气。
1: 在张女士向酒店表达了强烈不满后，酒店之后向她多次表达了歉意。张女士表示，因为工作关系，她经常出差，需要住酒店，所以被酒店以回访的名义要求给好评的电话，她接到过很多次。
2: 确实经常能收到很多要好评的电话，有时候也会影响我的休息。其实如果酒店服务好的话，我会主动进行好评的。但是在我退房以后，又用我登记的号码联系我，为酒店完成好评任务，我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让人不舒服的。
3: 你看，听完这个案例啊，相信很多人都是深有体会的。有不少网友把这种现象啊，非常精准的形容为叫客客气气的骚扰。哎，你不得不说这句话说的还真的非常的贴切啊。那这些商家的沟通态度呢，其实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全程都是很温和很客气，曝光量也会越来越高，这也就直接的决定了这个店铺他的客源的多少，生意的好坏。那对于一些中小商家来说，可能这个评分直接是和他的营收去挂钩的，所以呢，这也让很多的商家陷入到了不催评就没有流量、没有生意的焦虑，最终还是走上了花式催评的道路。但其实道理很简单啊，好口碑从来都不是求来的，也不是催来的，而是实打实打出来、做出来的。那一家店它的服务的贴心或者菜品的优质，包括体验到底到不到位，如果消费者心里满意，自然是会主动真心的去写下这个好评的。那这种自发的认可才是最有说服力、最能够留住客源口碑的。相反，如果说你服务平平、体验一般，甚至还有点瑕疵，你商家你最后你不去反思改进自己的服务，反而一遍一遍的电话短信骚扰顾客去要好评，那这样只会引发消费者的反感。表面上你是得到五星好评了，但实际上输掉了人心，也输掉了回头客。所以最后啊，我也想给出一些我个人的观点和一些消费的建议啊。首先，对于商家而言，可能对于你们来说，与其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成本去软磨硬泡去催消费者的好评，还不如把心思和资源全部都用在打磨产品和提升服务之上。真正的好口碑不需要刻意的索取，虚假的高评分终究是留不住长久客源的。其次，对于消费者来说，面对这种客客气气的骚扰啊，也不要一味的包容和忍让啊。面对反复骚扰催评的商家，我们是有权拒绝也有权拉黑的。如果说遇到恶意的侵权、过度骚扰的情况，也可以主动的投诉维权，守护自己的生活边界。
4: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5: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最近这个福建漳州陇海区就那个杨梅被违规添加剂浸泡这事儿，网络曝光之后，当地动作很快，第一时间就冲过去查了，然后呢逮住了5家违规的收购点，扣了200多公斤问题杨梅，该立案的立案，该调查的调查了，啊，这个事儿很多朋友通过网络已经知道。

可是说实话啊，就看完这整件事儿的来龙去脉，你发现啊，它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食品安全事故，它更像是什么？更像一场由于中间商作妖，差点把整个产区几万果农一年的辛苦全部毁掉的一次行业地震。这个事儿在网络一曝光，漳州的杨梅立刻就遭遇到了严重的信任坍塌。它就好比个痕迹，放久了也会出水变味儿，但这才是真实的农产品。如果咱们都能够接受农产品的小瑕疵，不再盲目追求那些工业流水线一样的完美品相，实际上你说那些违规的添加剂它不也就没市场了吗？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啊，再说一个事儿，昨天央视新闻报道的听起来就跟那电视剧桥段一样，但那确实就是个真事儿啊，说是连云港的张某和古某这俩人好朋友，去年呢两人一起去彩票站买那刮刮乐，是张某扫码付了40块钱买了两张彩票，然后这个张某古某两人一人一张当场刮开了，一刮开付钱的张某什么都没有，可是古某那张直接中了100万。好，问题来了，对大奖得拿身份证，古某呢就把张某送回家自己去兑了奖，他不有20%的税吗，实打实拿走了80万现金。回家之后古某就给张某转了当天的饭钱彩票钱，意思是要把账结清，但是张某没收，反手就把古某告上了法院，要这古某返还80万奖金和利息。那如果站在张某的角度想，他可能确实觉得憋屈，因为40块钱是我付的吗？两张票都在我手里，让你刮了一张，中奖了是不是得有我一份啊？但是法院最后的判决很明确，驳回张某的全部诉求，奖金全归古某。为什么法院那么判？这里边有三个关键点。首先，40块钱买的到底是什么？法官说了，买彩票本质上是一种涉性行为。什么意思？就是花钱买个机会，在你刮开之前两张彩票中奖概率一样。张某付了40块钱，然后主动分给古某一张让他刮，这个动作在法律上被认定为赠与，把彩票递给对方那一刻就等于把这个票的中奖机会给人家了。第二呢，沉默也是一种态度。这个古某刮完他没跑路，还送张某回了家，张某一路上都没有任何异议，这叫默示同意。等到人家兑了80万你再去翻旧账，那法律上不支持这种事后诸葛亮。第三，法官还提了个词儿叫默示优先，意思就是朋友之间的小额往来你不能搞得像这个签合同一样，如果连这点信任都没有，那你这个社交圈太冷了，哪有什么人情了，是吧？但是这个事儿给更多的普通人提了醒。实际上你发现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反目啊，往往不是因为钱没了，是因为什么呢？他的预期没有满足，预期落空了。那你说作为张某，他心里边可能觉得两人一起买的钱还是我付的，你中了肯定有我一份，结果呢古某按法律规定办事，所以张某他心里边肯定觉得不平衡。所以这个事儿有一个基本的启发是什么？想避坑，那很多事儿啊，事先得把话说在前头啊。如果那个买彩票之前，刮彩票之前，中了平分，没中就 AA。事先得把丑话说前头，事后呢，心态也要放平，因为运气这玩意儿没法入股啊。无论官司输赢，最后连朋友也输了，这亏得更大。如果是您中了80万，你愿意分给人家吗？好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你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
1: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有媒体做了一个实验，把朱自清《荷塘月色》投入到人工智能查重的系统里去，给出的结果呢，《荷塘月色》AI 率超过了 60%。AI 率检测是现在很多高校已经在采取的一种对于论文的检测方式，换言之，看你文章当中啊有百分之多少看上去是人工智能写的。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被判定看上去60%是人工智能写的。很多人都遇到了类似问题，怎么样避免这个问题呢？那就是不要写人话。有学生已经集体发声了，说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手搓的论文啊，上传检测人工智能率居然高达 80%。 有学生说呢，同一篇文章放不同平台查人工智能率能差 30%。 有不少大学生为了降低人工智能率，他只能故意把文章写笨，也就是放弃通顺的表达，写的莫名其妙，文理不通，甚至再加点错别字进去，这人工智能率马上就能够下来。有一些人工智能查重平台还做起了两头生意，一边是推出一键生成论文的服务，一边呢售卖降重服务，也就是用 AI 去对抗 AI， 写是靠 AI， 查也是靠 AI， 怎么不被查还是靠 AI， 左手倒右手生意，稳赚不赔。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人工智能率检查至少就目前的方法来说啊，思路来说，很有可能就是一个伪命题。你一篇文章投到某一个接口，那个接口给你判定，那是人判定的吗？那是人工智能判定的呀，对不对？但是你想，这篇文章不过系统直接给人看，能不能判定有哪些文字是人工智能写的？我敢打赌你一句话都判定不出来，是这道理吧？你说你给我一篇文章 DeepSeek 写的，你拿 A4 纸打出来，我凭什么认为某句话就一定是 DeepSeek 才能写出来，人就写不出来啊？不可能嘛。而人工智能率的检查它就陷入到一个逻辑问题了，换言之，

0: 其中来自苏州中学园区校的张子涵凭借着科创项目以塑化能从白色污染到
1: 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25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此次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在生命科学领域，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开展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吸土永磁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任务乘组中，一名航天员将挑战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创下我国载人航天新纪录。这项长期飞行试验承载三大核心目标：通过持续监测获取航天员生理指标变化规律，为后续深空探索积累数据，验证在轨医疗体系的可持续性，以及为空间科学实验提供更稳定的观测窗口。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啊，那么我们的复播时间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呢，每天都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在每天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提问到当天呢走进我们直播室的专家啊，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帖了，直接在互动帖下面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
4: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请到的是一位骨伤科的专家，当然这位专家也是我们本周我们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专家周的第四位，所以大家今天有任何关于骨伤类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的评论区来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3: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性骨质疏松、骨折和腰椎间盘突出症呢，已经是成为了影响很多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这个健康的杀手。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啊，很多老人可能一不小心摔一跤就会出现骨折的情况，那不少年轻人可能也会被腰椎间盘突出带来的疼痛所折磨。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啊，这是来自于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骨伤科的王瑞主任走进直播室。因为呢，王主任在复杂脊柱手术还有中西医结合治疗骨科疾病等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来，我们和王主任打声招呼。你好，王主任。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来到名医云诊间与大家聊一聊骨骼健康方面的问题。
3: 王主任这次是第二次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了。
6: 是的。
3: 对吧？那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最新的关于骨科方面的一些问题。那王主任首先想请问你啊，像老年性骨质疏松骨折听起来啊，好像应该算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那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症？它和普通的骨折有什么区别呢？
6: 实际上所谓的老年性的这个骨质疏松性的骨折，实际上是老年性骨质疏松的一种并发症。它呢跟正常的骨骼发生骨折的这种最大的差别，就是它所受的暴力比较轻微。这个老年性骨质里面的钙质流失了以后，像年轻的时候真的摔一跤可能摔得破皮了，或者是摔得很疼，但是隔一会儿就可以起来。但是对于骨量减少的老年人来讲，可能相对普通的或者比较轻微的暴力就会导致骨折。那么最常见的骨折呢，主要是在于这个脊柱啊，这个髋部周围啊，以及手腕部的骨折是比较常见的。就说以前对于年轻人来讲，你摔一跤没什么事儿，但是老年人可能一屁股坐地上，可能腰椎上就出现骨折了，或者是髋部周围出现骨折了。而髋部周围和脊柱出现的骨折对于老年人危害更大，因为他无法骨折以后就基本上无法行走，会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
3: 那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这老年性的骨质疏松骨折听起来还算是比较危险的，是吧？那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像这种老年性骨质疏松骨

0: 择的话呢，他的这高危人群有哪些呢？
1: 实际上所有的这个骨量减少的病人呢，都是骨量减少的人都是属于高危人群。常规的是多见于65岁以上的女性，或者是70到75以上的男性。到这个年龄的时候就应该去测一测骨密度。如果出现了骨量的减少或者骨质疏松，那么这一类人群就是非常危险的，容易发生老年性骨质疏松性的骨折的这一类的高危人群。
0: 嗯，那如果说这样的话，有没有一些明显的一些信号可以提醒到大家的呢？
1: 一般当骨质当中钙的流失量比较大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疼痛，常见于多发性的，就是四肢关节啊，甚至腰背部的疼痛啊，就说你不明原因，就说很多地方都出现一些疼痛，说剧烈也不是很剧烈，但是确实是多发的。那这一类的人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检查自己的骨密度的情况了。
0: 那如果像这种疼痛的话，就是是不是属于全身疼痛？然后呢，你可能活动之后还会继续加重这种疼痛的情况，然后呢，休息之后就会有所缓解呢？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1: 一般来讲，这种骨质疏松性的疼痛呢，就是说，随着休息，它是会好转，但是呢，更严重的时候呢，甚至夜里面会出现抽筋的症状，也是骨质疏松的一个
2: 表现。
0: 对，那另外听说，其实身高如果说变矮的话，是不是也会有这种骨质疏松的一些情况？
1: 身高如果变矮，或者甚至出现驼背，那是已经严重的骨质疏松了。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一个咳嗽，或者是搬一个比较轻的东西，甚至搬一床被子，都有可能会出现肋骨的骨折啊，甚至脊柱的骨折。
0: 所以说就是有可能一些轻微的一些外力，它也会导致骨折，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
1: 是的
0: 啊，那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到底是不是有没有符合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几点啊。如果说家里有老人啊，不小心发生了这种疑似骨质疏松骨折，那比如摔倒之后腰部疼痛，那家里面人应该怎么去做呢？
1: 正常老年人的骨折一般都是压缩性骨折。如果很多老年人摔倒了以后，他虽然疼痛，但是他自己还是起来了，还是自己爬起来，然后躺在床上躺躺，心想我躺几天是不是好一点？但躺在床上翻身还是不行，那就提示骨质方面可能会有问题了。这种时候呢，尽量卧床，并且呢，最好呢就是用120送到医院来检查，因为，老年性的这个脊柱骨折以后，如果暴力稍微大一点，又是一种这种不稳定的骨折，很有可能会损伤这个脊柱后面的神经。虽然它对于，损伤神经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有这个风险，所以呢，还是应该请专业的救护人员来处理这一类的病人的搬运。
0: 那我还想知道这个王主任，就是像一般家里面人啊，他会不会也有就是一些错误的做法，可能就会导致这个骨折的病人他病情加重，对吧？往往来说，像你们在接诊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因为家里使用的这个措施不当，最后导致他加重的呢？
1: 一般老年性的骨质疏松性的骨折呢，就说搬运方面呢应该还好，应该主要的问题就是很多老年人不重视，就说摔了一跤，心想我摔的腰疼了，那我就躺一躺呗，也不去看。然后呢，
0: 拖延
1: 的时间越长，那么危害性越大，因为老年本身骨质就不行，然后他躺躺又躺不住，躺躺又起来，起来又疼又躺，这样反复的折腾下来之后，然后这个压缩的骨折，本来骨折压缩的不多，但是随着他这种反复的起，
0: 聊一聊关于骨质疏松，还有腰椎间盘突出等这样的一些在骨科啊常见的一些疾病。
2: 是的，
0: 那如果各位有任何和骨科相关的一些问题想提问给王主任的话，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帖里面的跟帖留言提出问题，
2: 完整的年龄、性别、具体的症状啊，因为这个骨伤科的问题涉及到可能自己的一些症状反应会比较的多，你一定要完整清晰的描述给我们，我们才会让王主任能够给大家清晰的完整的回复过去啊。
0: 没错。那么在前半段的时间呢，我们是和大家主要聊了关于老年性骨质疏松骨折的一些问题啊。
2: 对。
0: 那后半段我们将会来聊一聊，也是另外一个常见的骨科疾病啊，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那王主任，腰椎间盘突出症它一般高发的人群有哪些主要的症状，又是什么呢？
1: 腰椎间盘突出症随着这个就是说白领阶层的增加，

0: 啊，这个疾病呢，现在我觉得应该是算是骨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了。嗯，最好发的人群呢，主要是作为工作的人，就是长期坐，对，久坐，哎，久坐的，包括一些这个驾驶员啊，包括这个会计啊，包括这个白领阶层的这种熬夜人群啊，嗯，这一类的人群都是高发的病，真正重体力的这些人呢，就是反倒是发生的比以前要少了。
1: 以前重体力劳动的人群也是其中之一，对，
0: 还有呢，就是一些不良习惯的人，就是说，坐姿不正呢，是不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的腰部啊，这一类的人群呢，也是属于高发的，包括一些学生也是。
1: 嗯，哎，那像腰椎间盘突出，它主要的症状是什么呢？
0: 腰椎间盘突出呢，光讲这个字眼呢，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病。 一定要加上一个症，就腰椎间盘突出症，它才是一个疾病。它的疾病主要是因为这个腰椎的一定的退化劳损，然后导致的这个腺圆环的破裂，然后椎间盘突出到这个椎管内，压迫神经根引起的一系列的临床症状，主要是表现的就是有疼痛，有根性症状。所谓根性症状就是压迫神经导致的这个下肢疼痛。
1: 一种放射性的疼痛，甚至压迫这个马尾神经导致的一些这个会阴部的感觉缺失，或者是严重的时候会有一些大小便的问题。嗯，那其实啊，我们就发现现象腰疼这个情况很多人都会有，那我怎么能判断这自己这个腰疼它是不是由腰椎间盘突出？
2: 怀疑啊，
1: 是吧？
3: 觉得那为什么现在单位体检的时候会为什么会采用这种方式来给员工去进行？
1: 就检测他的骨密度的呢，那可能是不是为了方便呢，还是为了就是这个可能也说不清楚啊。有一个初步的这个判定呢，
3: 这个真不太，
1: 对，这个应该是说不清楚，
3: 也不好明确说，是吧？
1: 去问一下单位为什么用这个方式吧。网上能挂到王主任的号码，这个在咱们南京市中心协和医院那个互联网医院应该是能挂到的，对吧？啊，是可以挂到。如果网上挂不到，你先就现在候补，是不是？候补在挂不到的情况下，各位可以联系我们 民营云诊室的小助手啊，MY5207这个微信号，除了在节目当中大家可以把您的一些问题通过小助手传给我们，我们会请专家来解答之外，在节目之外我们也会帮大家去解决一些自身的健康的问题啊。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王主任您好，我的嫂嫂今年74岁，她的一条腿患了半月板部分坏死，她除了吃药之外，平常在饮食方面还需要注意一些其他内容吗？
3: 是半月板部分坏死还是患了部分坏死？半月板不存在啊，半月板它要不然就撕裂，要不然就半月板损伤，
1: 嗯，
3: 没什么坏死这种说法，
1: 就没有这种说法，
0: 对啊。
1: 他是不是可能有半月板部分损坏了？
0: 损坏有可能，
3: 对吧？
1: 嗯，
3: 那他除了就正常吃药之外，还会有一些生活其他方面饮食的注意吗？
0: 主要还是看症状，实际上。 你吃药的话，现在我估计患者使用镇痛药，过度使用，不是说全部不使用，就是过度使用。
1: 就他这个半月板的问题，其实通过平常的这个 CT， 其实还不一定能检查出来，可能要做增强 CT。不是，就子宫证就够了。子宫证就可以查出来了。嗯，
2: 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位39岁的一位女性朋友，但是我觉得她这个问题呢，可能也是自己没有去做一个检查，她只是说自己呢脖子老是酸酸胀胀的，想请问一下王主任，这是不是颈椎病？怎么缓解？
0: 一般来讲，颈椎方面出现酸酸胀胀的感觉，实际上，应该是比较轻的颈椎病，它就相当于颈型，主要是，颈部的这种肌群的一种劳损。嗯，实际上外面推拿就可以啊，推拿就可以放松。
2: 如果自己在家里面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经常做一些像这种抬头啊或者绕脖子的这样的一些运动？
0: 对对对对，但是做呢一定要缓慢，并且要做到位。
1: 轻轻的几下起不到作用，
2: 起不到效果是吧？那就是说推拿的效果可能还是比较好的。
1: 对，它是一般来讲，这种肌肉劳损性质的，做做推拿肯定有好处，并且人会舒服。
0: 嗯，好的，
1: 我昨天就看到王主任一个短视频，就是关于这个颈椎的问题的啊，低头抬头，然后左边右边，然后再左旋转右旋转，
0: 这
1: 就比较简单。哎，就这个王主任说了，在不耽误大家时间的情况下，其实可以做一些这样的一些 好的这个运动啊，锻炼，
2: 很适合办公室一族，
1: 坐的时间久了，动一动脖子会好一点。嗯，王主任您好，女性50岁，一只手在身后向上抬，这个胳膊就会痛，这是什么原因？这左手还是右手？没说清楚，一只手在身后向上抬，她的这个胳膊，
0: 不是，
1: 胳膊就会疼。
0: 她这种情况一般来讲要，一般考虑。

0: 肩周炎啊，或者是肩袖损伤啊，都有可能。
1: 嗯，
0: 一般如果是肩周炎或者是年龄性肩关节炎的话，还是去运动，去增加自己肩关节的活动范围。
1: 嗯，
0: 但是呢，前提条件你还是要查一下磁共振，看看到底是肩袖损伤还是其他的问题。如果肩袖没有损伤，那肯定是加大运动是肯定是好的。
1: 嗯，好，谢谢王主任啊。就这个听众他的问题其实还是蛮精准的。他说：“王主任您好，我今年75岁，男性，3月26号因颈椎、腰椎疼痛，身体无力，便去了我们省中医院去进行就医住院的。治疗检查后病情有所缓解，出院。但是现在他的病情复发了，而且双腿行走非常的艰难。他给了一个出院诊断，我们就是。”就这个就比较多了文字啊，他想问您一下，就他这个目前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案可以缓解他的这个就是症状轻就是疼痛症状的？
0: 所以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就应该是属于这种退化性的疾病之一。
1: 嗯，
0: 所以退化性疾病呢，说实在他就容易复发。
1: 嗯，
0: 说容易复发的话，那么他现在既然已经出现行走困难了，我估计他。在住院期间是不是颈椎间盘是不是有问题啊？
1: 他问您一下，睡木板床对他这个症状缓解有没有一定的好处？
0: 可能关系不大，到底是颈椎间盘突出还是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是什么位置的这个压迫神经导致他行走困难，那肯定是要看能不能解决这个压迫。如果保守治疗没办法解决压迫，可能要进一步治疗。
1: 他这个椎间盘有突出。然后我看他的诊断意见里面，腰椎退行性改变也有，就是腰五啊、椎体啊，包括腰4、腰3、腰5都有。然后他的这个情况其实还比较复杂的。然后他后面问了一下，他确实您的号很难挂。然后呢，他网上也约不上，就是今天就在我们节目组当中，他提了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是不知能否就尽快能挂上您的号，去让您去看一看。
0: 可以。
1: 周五，明天上午可以吗？
0: 明天上午在。
1: 明天上午啊，
0: 对，
1: 就是我不知道，就这位听众在。

0: 是我们名医云诊室的听众，昨天在节目当中咨询这个问题的，希望王主任给他加个号，然后给他看看这个问题。你把您的报告都带上，王主任是不是？
1: 对。
0: 还有什么需要嘱咐他的吗？
1: 其他没什么特别的。
0: 好，谢谢
2: 王主任。谢谢王主任。
0: 我们再来看啊，这位听众他说，王主任你好，我是男性58岁，左肩遇到冷就疼，他有糖尿病史，他这个是属于什么情况？
1: 这个应该还是退化性的，这种跟糖尿病关系不大。他左肩遇冷的话疼痛，应该还是考虑肩周的退化的问题。
0: 他这个要需要到医院去进一步就是诊断一下吗？
1: 我觉得先遇冷疼痛嘛，那你先用热水袋或者什么捂一捂，试一试看看能不能缓解。如果这种简单的理疗就能解决问题了，我觉得没必要到医院看。
0: 好，谢谢啊。这位听众是最后一位啊，女性58岁，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们就只能再回复一位听众的问题了。女性58岁，她的是11、112、123、134、145，15，然后底一椎间盘突出，然后134棘间韧带水肿，然后腰椎蜕变。另外一个问题也是一样啊，还有一个就是左侧内侧半月板后脚撕裂，然后左股骨然后下段局部轻度骨髓水肿，然后左膝关节右髌上囊，左排肠肌外侧囊少许积液。这个问题他想问一下王主任，他应该要不要治疗？因为他吃了塞来昔布还有枣甘七叶片还有甲钴胺，他还是疼，整天痛和冷。
1: 实际上他的这一系列的这个表现还是退化性的毛病，并且对于女同志来讲的话，应该是骨质也出现问题了。我觉得你这边还是应该这个查查骨密度，然后另外针对这个膝关节这一块可以做做相对应的理疗治疗。实际上主要看你疼痛的位置在什么位置。如果只是膝关节的疼痛，那就做做治疗应该缓解就可以了。因为你膝关节这个骨髓有一定的水肿，那就我估计疼痛点是在这儿。他前面讲的这个脊柱的一排的椎间盘突出，我觉得可能不见得一定会有什么特别的症状，可能最多也就腰疼。如果只是腰疼的话，也可以做做腰部的理疗，也可以。这个呢，实际上是也是退化的老年性的疾病之一。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脊柱啊、关节啊都在老化，一般出现这种复合性的退化的时候，女同志一般骨质都不好。
0: 他这个58岁，其实年龄也不大，如果可以的话，到医院来看一看
1: 也可以，
0: 是不是啊？带着您的影像报告到王主任这边门诊来看一看啊。好，谢谢王主任。
2: 我们也非常感谢王主任今天的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问题就暂时先回复到这里啊。那今天节目里也是让我们对于像老年性骨质疏松、骨折和腰椎间盘突出有了非常全面和深入的了解。那给大家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当中啊，将会给大家邀请到的专家依然是来自于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那是眼科的刁鹏飞主任。刁主任呢，擅长像白内障、青光眼等内眼手术及近视防控和近视手术的治疗。那如果有任何眼部方面的问题，那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3: 3+0-1带着云楚芳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2: 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邀您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2: 北京时间15:00。
3: 记录时代。

0: 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本省的东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盐城东部、南通、苏州的北部地区雨量中等，东北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9到30度，其他地区24到25度。凌晨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19度左右。南京今天下午阴有阵雨并间至转阴，夜里呢阴天。今天最高温度29度左右，凌晨最低温度22度到23度。来关注省内新闻。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决定命名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江苏呢有3家法庭入选。他们分别是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永宁人民法庭、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南通港人民法庭、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小营人民法庭。励志新闻昨天报道，近年来盐城立足湿地生态高尔夫特色休闲啊，融合了苏昌赛事 IP， 打造观赛休闲加湿地康养加文化体验的跨境精品文旅产品，成为了很多韩国人口中的快乐老家。今年的1到4月，盐城空港口岸的检验这个韩国籍出入境人员达到了7200人次，同比增长9.6%，创历史新高。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海领海，中国海警舰艇的依法对其采取了必要的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日方要立刻停止在该海域一切侵略挑衅行为。中国海警呢将继续在钓鱼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海洋权益。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湖北阜环河及支流的云水、环水、江西乐安河、河南淮河支流的黄河等5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的洪水，最大超警幅度3.56米，其中湖北环水发生了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0.06米。连日来的强降雨导致不少地方的农作物受灾，养殖业受损，农业保险发挥了防灾减损功能，保障受灾农户利益。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湖北监管局了解到，截至到昨天，湖北省财险业共接到了本轮强降雨导致的农险报案4998笔，估损金额大约是1.5亿元，目前已向农户支付赔款3760万元。来关注国际。当地时间25号晚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下令恢复伊朗互联网至今年1月大规模断网以前的状态。伊朗方面25号消息说，伊朗武装部队的技术审查显示，过去几周内以色列以假旗行动的形式对阿联酋发动了多次无人机袭击。伊朗消息人士认为，以色列此举是为了挑衅阿联酋并嫁祸给伊朗，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小江说天气。
2: 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我省呢仍然是有一些降水的，明天起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温度总体变化平稳。本周中后期全省最高温度都是在30度上下。那么频繁的降雨，空气湿度也是比较高，体感上会感觉到闷热潮湿，建议大家在服装上穿宽松透气的衣物比较好。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丹丹，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法眼聚焦社会乱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何某某涉嫌的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吗？还是其他什么样的刑事问题？
4: 根据目前的这个情况，那么他应该涉嫌的就是过失致人死亡罪。
0: 为什么这么解释？
4: 是这样的，首先比如说这个死亡的这个后果，大家很容易就去理解了。那为什么是过失？是说我们法律上对于这个刑事案件的犯罪，它有主观和这个主观故意和过失的这个两种情况。那么主观呢，其实更多的是说希望这个结果发生，或者是说放任这个结果的发生，而过失更多的是指说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这个后果，或者说已经预见到了，但是轻信可以避免。那么从这个主观的这个角度来看，从何某的这个内心的这个主观因素来讲，他肯定是不希望这个结果，也不会放任这个结果发生的。更多的是说他在对于这个马匹的管理，包括他这个马舍的这个设施方面，其实是存在很大的疏漏的。那他作为管理人员，应该能够预见到说马匹会挣脱，从而导致伤人的这种危险。但是因为疏忽大意，他没有预见到最终的这样一个后果，并且导致了本案的这个结果出现。所以我认为从主观心态来讲，他应该是一个过失致人死亡。
0: 对，他这种过失致人死亡其实有两种过失，一个是疏忽大意的过失，还有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这个您觉得是疏忽大意的过失，而不是过于自信是吧？因为他作为一个很有经验，养了马养了两三年了吧，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所谓的马的主人，对吧？他应该可以预判到这个马的受惊以后力量很大呀，是吧？速度很快呀，你单靠一个地钉，你很难去保障安全啊等等啊，这个到底是哪一种过失？
4: 我觉得像本案当中更多的是一个疏忽大意，因为这个疏忽大意更多的会体现在他在前期对于这个马匹的这个看管，包括说他这个设施设备的这个建设上面，他其实都是存在疏忽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他更多的心态是说这个可能是没有注意到，比如说这个当时这个天气导致土地松软，地钉松动，那么也没有考虑到，比如说这个马匹放在那边没有人看管，它可能会受到惊吓。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情况更多的是符合一个疏忽大意的一个情况
0: 啊，疏忽大意，因为疏忽大意也没有考虑到养马的地方紧挨着居民小区，一旦失控，后果是不堪设想，对吧？也是疏忽大意啊，很典型。所以那过失致人死亡罪这个量刑有几年，是怎么一个量法？您提一提。
4: 过失致人死亡罪的话，正常是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情节较轻的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0: 那您觉得这个案件是3年以下还是3到7年的档？您觉得
4: 3到7年。
0: 为什么？
4: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对，因为从这个里面来讲，就是说何某在前期的这个饲养的过程当中，其实他的这个过错是比较多的。首先比如说他本身那个马舍可能也不符合一个标准的情况，那么他对马匹的看管其实是没有人专门看管的，当天的这种这个现场的情况他应该也是能够注意到其存在问题的。那么他在这个里面就是说任何一点他但凡做到了这个正常的一个谨慎的注意义务可能都不会出现。本案当中我觉得他其实过错会比较多，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再去适用情节较轻，我觉得是不适合的。
0: 相对较重啊，3到7年。好，这是刑事方面的问题。还有这个马的主人何某某呢，显然是应该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是吧？因为他作为一个饲养动物的这么一个饲养者管理者啊，如果说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应该承担一个侵权责任，对吧？这是一个无过错的一个责任原则，是全部要赔吗？全赔吧。
4: 我觉得这个里面可能

0: 我觉得这个何某某肯定是主要责任，这个是逃避不了的。但是是不是承担全部的责任，还有两点因素其实是要考虑的。首先呢，我觉得有一个因素就是说，马匹饲养是在小区外，但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小区内部，而且当天那个小区虽然有围墙，但是事发的时候大门是处于一个开放状态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小区的这个管理方 他有没有尽到一个安全保障的义务？因为从小区管理的角度来讲，就是除了马匹，当然也有可能烈性的犬，甚至有一些犯罪分子，他是有可能会进入到小区实施一些伤害行为的。那么对于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进入小区这个管理方，我觉得在目前这个状况下，他是没有做到一个安全保障义务的。那这个里面应该去承担相应的一个补充责任，这个我觉得是一点要考虑的。第二点，那么从目前的这个
1: 安利上来看，至少小孩子在小区里玩耍的时候，他是没有监护人在场的，而且从这个案情上来看，马匹冲入以后不是直接撞上了这个女童，而是在这个小区里面其实是有一些追逐的过程，然后缰绳带到了这个小孩子才导致后果发生的。那么如果现场是有一个成年人监护人在场，其实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这个结果的发生，所以这个女孩的家里人她自己有没有在现场，有没有履行到这样的一个监护义务，我觉得在本案当中其实也是需要考量的。那么虽然说小区相对来讲是比较封闭的，但是考虑到这个孩子的年纪，包括说在小区内部其实也会出现一定的安全隐患，那在这个时候如果监护人没有在场的话，我觉得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2: 那也就是说民事方面的责任主体有三个，首先是马的主人何某某，他应该承担绝大部分相对大的责任，这个是毫无疑问啊。然后第二个是这个小区，小区是这
1: 大漏洞吧。里面的一个闯入的马匹，你没有第一时间去阻拦啊、管控啊、疏散啊等等啊，所以是要担责任啊。包括您说监护人，那这三块的责任比例，这个是怎么一个划分？如果这样下来的话，
0: 从这个责任划分的来讲，那么何某肯定是承担主要责任，所以他的这个赔偿应该是在70%以上的。然后这个小区那边呢，因为是承担补充责任，他这个责任可能就在10%。左右，然后监护人可能要承担20%左右的这样一个责任。
1: 哦，您觉得监护人的责任还要大于这个所谓小区管理方？他是20%，小区管理方是10%，还要多10%是吧？啊，为什么？啊，
0: 这个从个人的意见上来讲啊，就是，小区的这个责任呢，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它不针对任何特定对象的。而且就是说从这个事情发生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也没有一个直接的必然联系，所以相对来讲它的关联度会比较轻，而且本身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呢，它没有明确的这个物业，也就是说在本案当中它其实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界定的，所以我觉得它的责任会相对比较轻。但是从这个监护人的角度来讲，因为这个孩子年纪确实比较小
1: 5岁，
0: 对对，那么在广场里面其实有可能比如说马匹或者饲养的这种家庭，或者是说猫和狗这种动物，可能都会对孩子造成影响。那在这个时候其实还是应该有一个监护人在场的，所以我觉得就是针对特定的这个情景和场景来看，监护人的责任会稍微重一点点。
1: 那所以等于是赔偿要减掉20%，剩余的80%来自于那个马的主人何某某和小区管理方林场。
0: 对，
1: 这个意思加起来赔80%啊，这是
0: 对
1: 民事方面的赔偿。好，有个很大的问题，说这个马它属于家畜啊，一般情况下好像不太可以在市区里面去饲养啊，而且它是经营性的， 对吧？它经营性的，它是怎么供游客去骑，骑完以后又拍照又怎么样收费，对吧？那经营性的还需要办理相应的一些资质的审批，有手续的。但是怎么我有点不太明白，我看这个通报里提到说这个何某某啊，他是在2024年5月和2026年3月买入2匹马进行饲养，那马匹的这个养殖量呢，达不到就饲养场规模标准为一般的养殖户，所以不需要办理这个畜禽的养殖场啊、备案手续啊等等，就这块是完全不违法吗？就这个。

0: 这个养马的问题离居民楼那么近，嗯，
1: 对，这块呢，其实就是可能是我们法律的一个，目前没有明确规定的一个范围。就首先刚才你也提到了，就如果在城市里面，尤其是市区，那肯定是禁止饲养这种家禽的。 那要饲养的话，都要进行相应的审批手续。但是呢，它因为是在这个林场附近，所以本身它不受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这样一个限定，所以它养马本身这个是不需要办理一个前置的审批手续。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数量的问题，就是它也没有到达这个，比如说50匹以上，那么是专门去进行这个畜牧养殖的这种程度，所以它也不需要办理一个畜牧养殖场的一个 备案 手续。
0: 那么所以从目前来看呢，就是可以把它理解成就跟我们普通家庭养一只小猫、养一只小狗差不多，而且因为它是在这个林区，所以呢，就是对于这块目前法律上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但是啊，它虽然是看似好像和一般家庭养宠物差不多，小猫、小狗，但是它用于经营，这个性质就不太一样，对吧？供游客去怎么样骑啊、拍照啊、收费啊，怎样？
1: 那你这个经营性的，从经营的角度，难道不需要具有一些审批办理相关的一些手续吗？也没有违规。它这块呢，就是一个呢，它并没有是作为一个就是经营主体，就是它是一个个人的行为，而不是一个公司或者公司个体工商户的这个行为。第二个呢，它这个就是不是在一个景区或者游乐园里面，那这个也会有相应规范。它相当于可能就是游客去这个林场游玩的时候。
0: 他个人停供了这样的一个劳务或者说这个对于动物的这样一个使用的情况，那么本身呢没有一个前置性的规定，这个就是我讲的，就可能正好是一个法律的空白，就是谁也没有想到在这种情况下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怎么样去填补这样的空白，您觉得由这个案例应该谈一谈是不是啊？
1: 对，
2: 需要完善吗？
1: 我觉得就是其实是这样的，因为马匹跟这个我们一般的小猫小狗其实它的这种伤害的可能性还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它可能更多的是要参照比如说烈性犬的这种处理方式。那么首先是对于比如说养殖，第二个就是对于比如说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那么是不是本身马匹有这个相应的一个防护措施，然后马匹本身是不是要进行一个安全的检疫，对于这个它的比如说有没有可能造成一些病毒危害啊，这些我觉得还是要规范起来的。
0: 对，嗯，好，还有一个通报里提到说，因为其实就关于这个养马的问题啊，林场早在2025年5月份接到群众反映，一个是扰民啊，有一些什么异味啊等等啊，但是林场呢好像也是对这个何某某进行耐心的这个劝解，督促其呢规范饲养等等就完了，居民的反应似乎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林场，那我们综合来看的话，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行政处罚类似？
1: 这样的问题，出这个事儿，行政处罚呢？因为总体来讲，这个是都属于林场管理的范围，不管是何某住在小区里也好，包括是波美，周围在林场里饲养动物，那么它本身我觉得从通用的这个规范角度来讲，它是有一个秩序的一个管控的。那在这个里面，其实林场是有一些监管上的失职，但这个呢，可能没有一个直接或者明确的条款来进行一个处罚。
0: 更多的可能就是比如说内部的一个问责，通话批这个通报批评啊，包括说对相关人员进行一个行政警告记过，那么比如说对何某也可以进行一个劝勉谈话，通过这种方式。嗯，啊，仅此而已。所以应该说这个悲剧真的是一场比较典型的人祸，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在前期，对吧？也给我们很大的反思，我们在心痛的同时有很大反思，有关方面应该是严肃追责啊，严肃处理，也希望能够在事后补上这样的一些漏洞，您谈一谈好吗？
1: 好的，我觉得第一个呢，我们也期待着就是从制度方面来讲，针对各种情况，我们尽快出台相应的规范。那另外两个角度呢，就是从动物饲养方来讲，不管饲养的是任何的动物，其实都要去考虑到它可能出现的危害行为，然后采取必要的一个防范措施和安全保障。那最后一点呢，就是针对比如说监护人，哪怕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但是考虑到孩子毕竟是未成年人，他应对紧急状况的能力很差，那么监护人还是要履行起自己的监护职责。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张文肖律师。好，张律师稍后再连线，我们进入到警官说。
3: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4: 大家好，我是如皋市公安局民警曹一涵。
0: 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并

0: 项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人力资源市场的正常秩序。根据人社部官网最近的消息，为帮助求职者有效识别招转培、培训贷等骗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一是选择正规渠道求职，求职者通过互联网或线下求职，应选择正规渠道举办的校园招聘活动，或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职业中介。对于职业中介，首先要查看其是否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优先选择诚信度高、经营规范的服务机构和招聘平台。二是辨别招聘信息真假，求职者可事先通过多种方式核查用人单位相关资质、经营状况和信用记录，遇到零门槛却承诺异常高薪的招聘信息，比如活少钱多、躺平赚钱等听上去很美的招聘信息，需高度警惕，多查多问多防备，谨防掉雷踩坑。校园招聘活动举办方要加强招聘企业资质和发布招聘信息的审核，确保岗位质量。三是严防求职变参培，求职者面对求职过程中以各种理由要求参加需支付高额培训费用的培训才能够安排岗位的情况，应果断拒绝，确有需求参加培训的，应核实培训机构是否具备依法审批的许可资质，是否还有不合理收费项目、贷款内容。对宣传发放国家许可认证证书的，应核实是否具备发放资质、证书是否在政府部门平台可查等。四是警惕贷款风险，签订涉及贷款的协议务必核实放款方资质、贷款利率、还款方式及违约责任，慎重在平台注册信息及办理贷款，坚持理性借贷，避免过度负债，切勿轻信免息分期、低门槛秒到账等承诺。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腰痛、肩颈痛、关节很难受，针灸拔罐都没用，别再忍着了，来贴黑金膏。南京同仁堂大品牌黑金膏，18味草本中有活血化瘀的成分，而且药力浑厚，无毒副作用，可舒筋活络、驱寒祛湿、消炎止痛、迅速透骨。在我们的测试阶段，有测试者说有明显的强力渗透皮下、靶向患处的感受，欢迎大家来体验。福利价格99块钱，到手5大盒，订购2组还要再加送1盒，总共到手130多贴，一贴只要1.5元。400-710-1900，400-710-1900，欢迎大家用后来反馈，跟普通的膏药真的不一样。贴上之后，药物立刻透于病灶，迅速使患处所有的风寒湿痰结淤血炎症分解散出而消失。不仅如此，这款膏药采用天然的草本精华，温和无刺激，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薄薄的一片，不影响日常的活动。福利早鸟，价格给力，99块钱5大盒，订购2组还要再加送1盒，花到1.5元一贴，感受得到的效果就在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你给他换了最新的智能手机，却忘了教他怎么视频通话。你在朋友圈晒着母亲节的祝福，他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心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

0: 数字时代，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加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无需下载，即点即用。办公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灵犀小伴用 AI 为生活加满能量。
1: 接下来的一分钟啊，非常关键啊，眼睛模糊流泪的江苏朋友一定要仔细听了啊。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江苏全省呢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的补贴活动。那么这次呢特别拿出了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啊优先感受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啊，拨打400-878-8323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那每个手机呢啊只能领一次，限时10分钟，所以要抓紧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只要你的眼睛啊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呢看不清，迎风流泪，总感觉又干又涩，特别难受的啊，都来贴一贴。它是专门为中老年啊研发的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面膜花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贴上呢就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啊，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的熏蒸理疗。贴完感觉啊，眼睛是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啊都得到缓解，再看手机电视呢都清楚多了。想要体验的、感受的，抓住机会啊！现在只要打一个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不光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啊，再加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啊，效果是更加加倍。开通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各位家长，六一儿童节呢就要到了，给孩子的礼物挑好了吗？想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又想送呢能飞的炫酷无人机，买现成的呢玩2天就腻了啊，不如让孩子们自己亲手做一个。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呢就能帮孩子实现这个愿望。这份礼物啊好玩，还能学真本事，绝对让孩子呢记一辈子。今年暑期呢我们推出的两大硬核工程主题营啊，爱动手爱探索的孩子绝对喜欢。那第一是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亲手造一辆能真正开上路的新能源卡丁车，从零件的组装到电路调试全程自己动手啊，体验当制造家的快乐，也提前感受呢物理世界的运行规律，在真实操作里把书本上的物理知识啊落到实处。那第二呢是水下机器人潜艇营，亲手造一艘麻雀虽小的真潜艇，能压水下潜上浮啊，能无线操控在水里灵活航行，还能实时呢把水下画面啊传到手机屏幕上，甚至呢支持无线充电，做完呢就能直接去水池里啊实操试玩。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那不管是卡丁车、潜水艇，全部都能带回家玩个够。现在报名呢享六一专属早鸟优惠，暑期呢多期可选，名额有限。想报名的家长可以关注到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来了解详情吧。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0: 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哎，律师帮忙团由大律师给您现场解答问题，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真的是希望每一天帮大家解决解答更多的问题，所以您要咨询，您可以拿起手机来发信息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加关注以后，请大家一定是文字留言，您的这个语音呐、视频啊等等，我们不方便转给律师，因为咨询听众太多，请大家呢尽可能配合一下啊。您以文字方式把您要问的写好啊，同时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泰州江苏紫罗兰律师事务所孙晓林律师。孙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一位叫作手的朋友说呢，我父亲去世了啊，留下了手写的这个遗嘱，没有公证，把两套房呢分给两个儿子，我母亲早已经过世啊，爷爷奶奶也不在了，我和弟弟两个人也没有对财产有争议，那我们可以拿着遗嘱和不动产证去房管部门过户吗？这肯定不可以，还是要先公证吧，就没有争议要公证，有争议可能还要打官司，是不是？您讲一讲应该怎么办理。
2: 是这样的，他这个遗嘱手写的是本，首先它是有效的，但是为什么不能直接拿去就是过户呢？是因为他过户部门啊没有办法来确认这个遗嘱的是真实的，是唯一的，所以说就需要先有一个程序，要去办一个继承权公证，或者是通过法院出具一个关于继承的裁判文书，这样的才能去过户。
0: 他和弟弟两个人对财产都没有争议，没有争议办公证是不是就比较省事儿了？
2: 对，
0: 快一些啊。
2: 对。
0: 那像这样的这个公证费很贵吗？是按件还是按标的？
2: 这个可能是按件还是按标的，要问公证部门，我也不太清楚了。这个，
0: 如果有争议是打官司起诉是吧？像这样的，
2: 对，
0: 然后我才可以办过户啊。这个在整个办理当中有提醒吗？有注意事项没有？因为很多人可能也没有操作过，不知道怎么办，您提示一下啊。
2: 他这个应该要带那个死亡证明啊、户口注销证明啊、遗嘱啊，还有所有的继承人要到场啊，带身份证啊，还有亲属关系的证明啊，这些东西都要有。
0: 就是说，他因为按理说继承，比如说第一顺位，我们提一提啊，配偶、父母和子女，对吧？第一顺位，第一顺位不在了，轮到第二顺位，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是吧？这个两个顺位。像他这个案件里，因为他的妈妈不在了。去世了，爷爷奶奶也不在了，那所有这个他母亲啊、爷爷奶奶这个去世的死亡证明什么都要带着吗？像这样的啊？
2: 要有相关的。他这个爷爷奶奶如果说时间比较久远，不一定能有，但是要有这个亲属关系的证明，比如说社区啊，或者是村委会啊，或者那个社区啊，出具他们就是说这个成员的这个家庭关系。他们什么关系，然后他们什么时候过世的这些东西，还有派出所有户口注销的东西，死亡证明他有的久远了，可能就不一定
0: 有。没
2: 有
0: 啊，但是这个相关的材料要带着，是吧？好的，这是关于叫作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来，我们再提醒大家一下哈，有朋友问怎么来咨询呢？这个方法很简单。真的我们一直都在您身边，无论何时啊，您都可以在线上线下咨询问题啊。那这个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您发送到高爽说法的微信公众账号啊，高爽说法，爽呢是凉爽的爽，秋高气爽当中两个字啊，高爽说法。加了关注以后，请大家自己留言，就是您写一段文字给我们，把这事儿呢尽可能讲得清楚明了，同时加电话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一位叫加减乘除的朋友说呢，2023年八月份啊，我两台挖掘机在工地呢，这个施工的时候，半夜被偷了480升的柴油，报警以后呢，派出所啊出了警，让我回家等，但是两年了，一直没有说法，我应该怎么办？那肯定要去问一问，对不对？但是这个问要求对方给一个书面的什么东西吗？怎么说？
2: 他是这样的，我查了一下当时的那个2023年八月份啊，那个柴油大概是7块多块钱一升，然后它480升，

0: 大概是3000多块钱，3000多块钱被盗嘛，他给你盗窃，这个是够立案的。然后在无锡嘛，这个地方就是在我们江苏是2000块钱以上就可以立案
1: 起
0: 了。
1: 薪，嗯。
0: 哎，对，他是够立案的，立案了以后，他这个说只说有进展，但是一直没有那个。如果立案，他应该出具一个立案告知书，然后有一个情况。告诉他们一个，或者是个涉案回执，或者立案回执这些东西。如果说公安机关他一直就是说怠于履职的话，那可以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督察部门或者是123处投诉，他派出所怠于履职，这也是可以的。另外就是，像他这个情况，可以督，就是说像要向上级部门啊，或者是检察机关啊，也可以要求他们这个，如果他不立案，要求检察机关监督立案也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因为他这个金额嘛是够上刑事立案了，
1: 是盗窃罪够得上了，对吧？
0: 对，
1: 一般是3年以下、3到10年、10年以上到无期3个档来量刑啊。首先要问一下，当初有没有立案？就要立案要给一个通知书或者相应的一些文字材料才可以。
0: 他如果受理报案，出一个受案回执；如果说已经立案了，那出一个立案回执给当事人。
1: 那我怎么来判断是怠于履行职责呢？就是如
0: 你
1: 果
0: 现
1: 说
0: 在我不知道他那边去的话，怎么答复他？有没有东西给他？有没有书面材料交给他？不清楚他那个。如果说都事情过去很长时间了，也没个进展，那就要他出具一个书面的东西给他。
1: 那这个书面的东西没有进展的这个书面的东西是什么？给他
0: 他我去报案，那你要有受案回执给我。如果说你说你已经立案了，那你要有立案通知书给我。
1: 那如果这两个都给了，然后警方说因为没有抓到人，这也是客观存在的，有可能的，对吧？这个嫌疑人可能没抓到，好，这是一个情形，那可能我们还要继续再等，是不是？那如果说您说怠于履行职责，这个怎么来判断？因为2年了，我怎么来判断是人没抓到，还是你怠于履行，这
0: 那
1: 两个不
0: 要
1: 同的
0: 派出所
1: 性
0: 给
1: 质？
0: 说法呢？你这个首先也没立案，立案以后他进入刑事那个诉讼程序以后啊，他本身就是有时间限制的，你多长时间里面要把案件要办成什么样子，对不对？当然你这个嫌疑人抓获也是个问题，所以一直没有抓到，你那有没有？比如说进行网上追逃，你嫌疑人有没有锁定这些东西？你要告诉我你的工作进展到什么程度呀？你不是说哦什么都没有，就是你什么也都不知道，那也不行。
1: 那如果什么都没有，可以像您说的，向上级有关部门去举报啊、反映啊、投诉啊，都是可以的，对吧？像这样的，如果说一时半会儿抓不着，然后网上追逃，这个其实也没有一个实现的问题，是不是
0: 这个是没有，等到他归案嘛，你只要采取这些措施了，这个公安机关他也不是说你案件必须都得破掉，对吧？有的案子也破不掉，
1: 对，所以还是要和警方密切联系啊，对吧？好，来，我们再抓紧提示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您加了关注以后自己留言啊，我们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一位叫男的朋友说，小区一楼的车库可以住人吗？不可以吧？可以吗？
0: 不可以。他是根据，一楼它本来它设计的就是车库嘛，
1: 对。
0: 车库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还有《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它既然是设计的是车辆，就是车库，那就停放车辆的。如果擅自改变用途的话，那就违反了规划用途要求，而且它存在消防啊、结构啊、通风啊等重大安全隐患，这个属于违规行为，可以责令改正。
1: 然后有处罚吗？除了改正以后，
0: 像
1: 有
0: 这
1: 处
0: 个
1: 罚
0: 一
1: 吗？
0: 般就是责令改正嘛。一般我觉得有办法人不会去做车库，就没办法。
1: 对，那是肯定也是有困难的，对吧？所以这个惩处还没有，也提醒一下，不要这么操作啊！这还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对吧？也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孙晓林律师做客节目。好，孙律师，我们稍后感谢您，回头我们再联系。好，孙律师再见。
0: 好，再见。
1: 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 打官司。

0: 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68岁的丈夫啊，出轨一个90后女子啊，两人还生了一对双胞胎啊。丈夫呢，先后通过身为股东一家公司向对方的转账，近五年间一共转账将近4800万啊。为了维权呢，原配李女士啊一纸诉状把丈夫和小三告上法庭，要求撤销赠与并返还钱款。这个时候丈夫怎么说的？丈夫说你原配你李女士啊，你是知情同意的啊，我从来没想过离婚。你看如此的一个说法，荒唐不荒唐？来，今天我们来聚焦此事。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苏明律师事务所查文肖律师。查律师您好。
2: 嗯，高老师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 李女士和丈夫于1986年登记结婚，两人育有一女，双方婚姻关系存续至今已近40个年头。然而2020年左右，李女士发现丈夫出轨了一名90后女孩，还育有一对双胞胎子女，目前已经6岁。更令李女士没想到的是，近期她才发现2018年9月至2023年4月期间，丈夫先后通过身为股东的一家公司陆续向出轨对象转账近4800万元。为了维权，李女士一纸诉状将丈夫和其出轨对象告上法庭，要求90后与此返还财产并支付相应的利息。针对李女士反映的情况，记者联系上其丈夫王先生，他告诉记者自己确实和90后女子生下一对双胞胎，但妻子李女士是知情并同意。王先生称自己从结婚至今身上没有一张银行卡，只有一张信用卡，平时用钱都是李女士负责还款，家里的存款也都由李女士保管。他表示自己从未给90后第三方转过账，至于公司与对方发生的钱款往来，自己并不知情，也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他还表示虽然自己婚内出轨生了双胞胎，但并未与90后女子一起生活，也从没想过离婚。
0: 嗯，好嘞，张律师，就这个案件之所以引发如此大关注哈，几个原因。一个，4800万涉案金额实在太大，这个是基本上国内少见这样的这么大金额的这种赠与给小三儿，是吧？很少啊。
2: 对。
0: 还有一个年龄差，68岁，找了一个90后，还生了一对双胞胎，等等等等。而且呢，以什么呢？这个婚内又生子，然后通过公司账户转账，是吧？这个等等都是引发关注。咱们首先来谈一下这个丈夫啊，68岁的丈夫出轨90后女子，生一对双胞胎，有可能是重婚罪吗？重婚有可能够得上吗？刑事问题。
2: 重婚是这样的，就是他跟出轨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重婚的前提是要这两个人对外以夫妻名义的这个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所以他考量的一个就是第一个他们是不是有共同生活，第二个比如说他周围的人或者说他们的邻居朋友以后是不是明确认为他们是夫妻，那么这两个条件同时构成才会构成重婚罪。就以本案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好像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0: 嗯，从丈夫的说法，没有同居，没有共同生活，似乎呢更没有以夫妻名义对外宣称，那这个可能还够不上啊，又不可能，因为重婚有一个法律上的重婚，就再领一个证，这个肯定也没有，对吧？或者事实方面的以夫妻名义，刚刚讲了，也似乎也没有，所以大概率可能还够不上啊，
2: 够不上。
0: 够不上的话，那肯定丈夫和小三儿，小三儿即便是明知，似乎也够不上，是吧？他们两个等于是相对一体嘛， 对不对？这个问题上，
2: 对，是的。
0: 好，但是我们来聊聊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李女士丈夫啊，五年间给小三儿转账将近4800万，这个转账因为基于一个是什么不法的行为，是吧？婚外情，而且呢本身动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一般意义上来说啊，这个显然是无效吧，有违公序良俗，对吗？无效。
2: 一个是公序良俗，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已经明显超出了一个合理的界限，所以这个赠与本身它也是无效的。
0: 嗯，同时也是有违法律规定，有违公序良俗两块。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丈夫怎么说的啊，他说我确实和这个90后女子呢生了一对双胞胎。说我老婆李女士是知情同意的，说我从来呢没有一张银行卡，我身上没有卡啊，只有一张信用卡，平时用钱都是我老婆负责还啊，家里存款也是她来管， 说我从来没有给这个什么小三儿转过账，公司和对方发生的钱款往来我完全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啊，我说我虽然出轨了，但是呢，我从没想过离婚。你看很荒唐。他如果是想，比如说借公司的这个账也好，去走一下，给这个小三儿转款转账，这个行为其实也是认定一个个人赠与吧？这怎么看？一样的吧？
2: 对，因为首先比如说这个公司转出去的这个钱，那么正常我们理解它肯定是王先生基于股东身份所能收取的这样的一个收益，比如说股权的分红啊，或者这个薪资啊，或者这个代持资金。那么这个因为这个他们结婚很早，但在这段时间所有产生的公司这个收益其实本身就是夫妻的共同财产，所以哪怕是通过公司去支付出去的，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共同财产的一个处分。我觉得这个第一点是肯定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也同意高老师您刚才说的，他这个说法特别荒唐。
0: 嗯，
2: 就是我们从一个这个公司应该规模也不小，因为他能转出这么多钱来。
0: 对，
2: 那公司的每一笔款项出去肯定要有相应的依据，甚至说大批的资金转账肯定有审批。那么王先生如果是没有，公司如果是没有经得王先生的同意，是不可能把这个钱转出去的。这个相关事实我觉得只要去公司那边去调一下他的财务信息就能够调到。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至于他说这个妻子全程知情并且同意这个事情，那么其实这个王先生是要承担一个很高的一个举证责任的。
0: 嗯，
2: 而如果举证不出来，那就反推肯定是他的妻子是不知情的。
0: 但是这个知情我要谈一下，这个知情就是我知道，比如说我这个原配我很能隐忍是吧，我也似乎也默许吧，我也没有办法，我管不了你，你出轨也就出轨了，但是这个出轨不代表不等同于我同意你拱手相让4800万，这是两个概念呢，是不是啊？
2: 对，
0: 两回事儿吧。
2: 对，就是所以他得明确证明到说我每一笔款项赠与的时候我的妻子都是同意的，这个才能说最后去免除这样一个赠与无效的情况。
0: 那这个

0: 常保健，加上平时少干重活，给关节保暖，多晒太阳，关节不适感减轻了很多，现在做家务握拳都没问题。春天吃它还能强化免疫力，减少感冒鼻炎发作，很适配我们老年人的生活需求啊。
1: 蜂奶宝，哎，我听说过，是那个巴西绿蜂胶做的那个蜂奶宝吧？闺女啊，之前也给我买过，说是能调节免疫，我呢就没坚持吃。早知道这么管用，我就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了。
0: 就是它，蜂奶宝选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原料来自亚马逊原始森林，无工业污染。巴西蜜蜂采胶能力强，还不用施抗菌素，从源头上就纯净，我们老年人用来保健安全又放心。
1: 对对对，我女儿特意啊送给我看了这个蜂胶里的贴息类是黄酮类活性成分呐、特别多，能调节免疫，让免疫力保持平衡，增强抵抗力。春天呐、流感高发，吃它还能辅助减少感染的概率。这么一看呐、我真是对不起我女儿的孝心喽。
0: 亡羊补牢，喂食喂晚，你呀回家就赶快把蜂奶宝吃起来吧。
2: 我这鼻炎呐、年年春天犯，吃药也只能暂时缓解。春天风大，一吹风就加重，每天我都睡不好觉，烦都烦死了。是不是可以用啊？
0: 当然呢，我家老伙计之前鼻炎比你还严重，春天离不开纸巾，还总感冒。现在和我坚持吃蜂奶宝，你说怎样？感冒少了，鼻炎发作也少了，就算有点不舒服，也能更快缓解。蜂奶宝它里面的活性成分能辅助消炎、抗病毒，刚好针对春天的呼吸道不适。
1: 那我听明白了，它既能内服调节免疫、护关节，还能提升免疫力、缓解鼻炎。我听说这个蜂胶液能涂在鼻腔里面，缓解鼻塞流涕，对不对？要不你回去也试试。
0: 对，内服能提高免疫力、关节炎，减少感冒和鼻炎发作。外用的话，用棉签蘸稀释后的蜂胶液涂鼻腔或口腔溃疡，能辅助杀菌消炎，帮助溃疡愈合。蜂奶宝蜂胶液是浓缩原液，没有任何添加剂，作为正规保健食品，我们中老年人长期吃也安全，春天养生再合适不过。
2: 哎，找到一个合适的保健品是真的不容易。蜂奶宝既然大家都说好，那我也得坚持吃起来，争取提高免疫力，鼻炎少犯点儿，关节更舒服，安安稳稳过春天。
0: 这就对了，我们中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春天又是流感、鼻炎、关节不适的高发期，更得做好保健。蜂奶宝就是好帮手，它还能保护肝脏，春天肝气旺，我们常年吃慢性病的药，吃这个能辅助减轻身体负担，兼顾多方面养生。
3: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4: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4点的即时资讯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最近的天气。今天我省东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盐城东部、南通和苏州北部地区雨量中等，东北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阴到多云。那么今天最高气温，沿江和苏南地区29到30度，其他地区24到25度。

0: 故。明晨最低气温，沿江和苏南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19度左右。那么这两天啊，还是阴雨天气居多，大家出门的时候要记得带伞。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江苏省统计局了解到，四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一到四月同比增长 6.9%， 前十大重点行业当中，电子、专用设备、电力热力、医药行业实现了两位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是 14.5%、 10.7%、 16.6%、 10.5%， 合计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3.9 个百分点。昨天，一辆满载户外用品、箱包等跨境电商货物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车辆驶离了无锡机场国际货站，那么将由满洲里口岸出境，预计11天后抵达俄罗斯莫斯科。这是我省首次落地 TIR 国际公路运输模式，这也是全省首次采用跨境公路方式运输出口跨境电商货物，标志了江苏一带一路西向物流通道建设的新的突破。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继续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取得了积极进展，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大约3/4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都可以享有。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有政府购买民办学校学位的比例提高到了 97%， 更多的新市民朋友获得了公租房保障，在城市参加社保，异地就医备案服务的覆盖范围也持续扩大。根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6年1到4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 4294.2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 3.9%， 如以美元计为 619.9 亿美元，增长了 7.7%。最近，水利部公布了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站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 18%， 代表站年总输沙量为 4.01 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 71%。再来看国际方面，央视记者在当地时间26号获悉，以色列国防军下达了紧急征召令，征召预备役部队，以扩大在黎巴嫩黄线，也就是以色列划定的停火线之外的军事行动。据了解，一些近期刚刚结束服役的士兵也被要求在接到通知后立即报到，恢复预备役状态。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经为战争做好了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朗方面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朗方面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当地时间25号，西班牙卫生部门确认，一名此前在马德里医院接受预防性隔离观察的人员，经检测后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目前该患者已经被转送至医院高等级隔离病区进行进一步的治疗和监护。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我省呢仍然是有一些降水的，明天起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温度总体变化平稳。本周中后期全省最高温度都是在30度上下。那么频繁的降雨，空气湿度也是比较高，体感上会感觉到闷热潮湿，建议大家在服装上穿宽松透气的衣物比较好。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以上是本时段即时资讯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郝帅，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丹丹，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还有活动安排，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更多的广播节目有选音视频，您可以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那么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各位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新闻广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热映，片中那一颗颗橄榄引发了观众对岭南人养生智慧的好奇。橄榄又称青果，因其成熟后仍然颜色青翠而得名。橄榄主产于南方，鲜果入口酸涩，细嚼之后满口回甘。这种先苦后甘的特性让古代文人常将其比作忠言逆耳，橄榄因此也被称为荐果。橄榄能清热解毒，利咽生津，可用于缓解咽喉肿痛、咳嗽痰黏、烦热口渴、解鱼蟹中毒等。在潮汕地区，人们常用橄榄做菜，或与石斛、鲍鱼煲汤，清热润肺。橄榄特别适合南方湿热地区的人群食用，可缓解咽喉不适等。北方人可去药店购买干燥的青果泡水带。

0: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1: 如果你长期久坐久站，肩颈劳损，腰间盘突出，上了年纪，膝盖、腰椎关节退化，运动后膝盖、大腿疼痛，关节磨损等，日常都可以用它来贴一贴，放松肌肉，僵硬的地方像被瞬间打通了经脉，舒服极了。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一上线就爆线，18味草本君臣佐使，科学复配，就好比一支精锐的队伍，各方面多管齐下发挥作用，拯救全身不适。99到手五盒的首发价，很多朋友都是两三组的订，现在订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盈江南精选同步下单。熬制出来的膏色黑如漆，膏体厚实，浓郁的草本味不刺鼻，贴布选用双层棉布，亲肤舒适，不用担心会过敏，药性慢慢渗入肌肉关节部位，疼胀感好了不少。我们的测评组啊，对这款产品的满意度做到了85%以上，大家的常见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款黑金膏得到缓解。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现在99五盒60贴，订购两组再多送一盒，198元到手132贴，这一贴低至1.5元，家里常备一点。微信小程序可以去搜索盈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像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强直性脊柱炎、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静脉曲张、落枕、关节扭伤等人群都非常适合使用，采用中草植物配方，没有依赖性和副作用，用过的朋友都说好，一贴只要1.多元，就在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盈江南精选。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各位家长，马上6.1儿童节就要到了，您给孩子挑好礼物了吗？想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还是想送能飞的、能遥控的这个无人机呢？买现成的，玩两天孩子也就腻了。但是我建议您做什么呢？给孩子报一个 AI 科创营，让他亲手做一个 AI 机器人，做一个无人机。啊，为您推荐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帮孩子实现这个心愿，送这份好礼，让孩子不光能玩，还能学到真本事。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啊，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不定很快就会被 AI 替代。那么这个科创营的初衷就是要教孩子什么呢？不要教孩子过时的一些工具性的技能，也不要搞那种填鸭教学，而应该什么呢？让孩子拥有创造真实作品的能力，提高孩子的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动手的这个本事，这些东西是未来哪怕 AI 时代到来了也是孩子需要的，是核心竞争力。那么今年暑假呢，我们有两个热门主题科创营，完全不怕踩坑。第一个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个很多朋友很熟悉了啊，因为我们在春假的时候，五一假期的时候推出了，哎呀，就是刚推出立马就爆满，就是刚口播，然后晚上就通知，哎，不要再播了，因为已经爆满了啊。那么这个营的内容啊，非常的硬核，孩子可以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进行交互的 AI 机器人，做完之后可以上台展示讲解，练技术也练表达力。那么第二个营为您推荐，是我们新推出的啊，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说白了，教孩子怎么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兼顾孩子动手能力、科技素养，让孩子的暑假有乐趣，也有实打实的收获。最关键的一点来了，这两个营不管是造的这个机器人，还是造的这个无人机，您都能让孩子带回家啊，以后呢能一直玩一直用，而且作为自己成长的一个独特的纪念。 现在报名可以享受专属早鸟优惠，暑假呢有多期营可选。

0: 但是总的来说名额有限啊，像我们之前春假的时候还有五一假期的时候都是一上线就爆满了。所以想报名的家长朋友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就可以在线咨询报名了，或者是拨打咨询热线 132-9127-8879 132-9127-8879， 微信同号您可以添加好友在线咨询也可以 132-9127-8879。 名额非常有限，想要报名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犹豫了。节目中再次提醒一下受到睡眠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来了，那么新闻广播呢给您准备了618超值好礼，现在只要打进电话，您只要8.8元就能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活动，在618当天全部结束，一年只此一次的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 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的调理，拖得久了除了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更容易找上门来。推荐您试一试美善臣，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道地的草本提取物，还特别添加了珍珠粉，是3+1的国家发明专利组方，有效提高您的睡眠质量。今年美善臣618限时福利，只要8.8元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啊，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确实不一样。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活动最晚618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能够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那么下半段呢，我们依然邀请您通过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此外呢，郝帅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郝帅说军事加关注，每天呢我会更新这个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问题，您也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跟我一起交流。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梦辰和我们一起来聊中东局势的发展。那么上半段呢，我们谈到这个在美伊谈判传出积极信号的同时，这个美伊之间又发生了一轮交火。美国中央司令部说，这叫做所谓的自卫打击。那么这样的一个插曲，会不会影响接下来谈判的这个节奏呢？媒体所报道的美伊接近达成的所谓谅解备忘录，还有戏吗？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白梦辰老师一起来聊。白老师，您觉得美伊之前所谓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它能不能签得成呢？经过了这么一个插曲，
3: 我个人觉得，就是最后签这个东西，如果能签出来的话，很有可能跟特朗普所表述的不见得一样
0: 啊。
3: 就是伊朗方面如果愿意把高浓缩油通过降混啊，就是油浓缩的反面降混去变成低浓缩的话，这个我觉得在逻辑上还是说得过去的。那么但是伊朗方面一定要获得，你比如说解冻伊朗的资产也好，那么甚至是解除制裁也罢，那么他肯定是要有一些相应的
0: 交换，
3: 美国方面的回应啊。那么但是美国方面这些回应如能不能实现，这就跟伊朗的这个浓缩油现在在哪儿，是不是能够取出，是不是能够进行降混，就这些其实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那么至多是一个大家在方向上面认为哎可以，那么这个过程可能就光是细节的谈判也许要花费半年甚至更长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真的能够签一个这个所谓的备忘录啊，那么至少是让大家看到一定的潜在的可能性，但是那个跟真正解决问题之间的距离很远很远。
0: 那么白老师，我看到伊朗外交人士最近强调的一个话叫做以行动对行动，对吧？那么也就是说伊朗方面认为包括这个浓缩油是在国内 把它进行这个您刚才说的降混，就是变成低浓度的，不是接近武器级的那种。也就是说，伊朗是愿意做出这些讨论的，但是呢，要看到你美国相对应的行动，比如说解冻我的资产，比如说取消我的制裁。但是这一方面，特朗普好像不能说，就是他基本提都没提。特朗普的这个公布的消息里面，好像很少提说我们要减少这个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我们要帮伊朗什么，我们要还给伊朗什么。您怎么看这个细节呢？
3: 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光跟伊朗谈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美国国内、美国国会啊，那么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那么有很多人出来做出巨大的这种批评，那么包括我们、
0: 批评谁呀、
3: 批评特朗普啊。
0: 啊，批评特朗普，
3: 就是美国国内有很多的政治人物完全不想跟伊朗谈
0: 啊，
3: 就是他们既不担心美国国内的民众因为这个就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困境这个生活成本上升，也不担心国际社会承受压力，他们就是想要摧毁伊朗政权。
0: 嗯，
3: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特朗普现在即便是向伊朗方面做出保证，特朗普其实也不是说就能马上解除协议的，因为如果他以这个总统令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么他所要付出的政治代价、政治的风险太高。
0: 嗯，
3: 那么特朗普很有可能会把他诉诸于国会，但是以现在美国国会内部的博弈情况来讲，我觉得最终能够通过的概率很小，所以特朗普现在他完全既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做出保证，但是他现在就希望达成一个东西好跟美国国内跟国际社会有一个交代。那这种情况当然我们说不是一个理性的，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状态，但是这个我们现在也没办法，就是美国政治现在就是这个状态。那么对于伊朗来讲，伊朗方面其实是在努力的推动的，你要是如果能够达成，那么伊朗有方案。那么如果就是即便谈成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想法和动议，我想伊朗也会试图去推动执行。所以这个过程双方就还是要看各自这种手里的筹码，要看各自的执行能力，当然也要看国际社会能不能及时的以一种合适的方式介入，避免这个局势出现这种不利于后续的一些影响。所以现在整个困局距离解除还很远。
0: 嗯，是的，那么接下来这个局势到底怎么发展，我们也持续关注。白老师，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具体的军事层面的一些问题。最近的美国方面有消息说，从二月底美军对伊朗发动这个军事打击行动以来啊，美军的相关的损失其实还是比较严重的。比如说，美国也算是久负盛名的，他们的这个 MQ-9 死神无人机啊，那么这款无人机已经损失了多少架呢？损失了可能多达30架，这相当于美军战前该机型全部库存的20%，就是1/5的死神折戟在了伊朗上空。那么损失的价值是近10亿美元啊，那么约合67.8亿元人民币。另外呢，根据美国国会的报告，在对伊朗的战事中，一共有至少42架美军军机受损或者是摧毁，其中包括3架被友军火力误伤的这个战斗机。怎么解读最近披露出来的美国空中力量的这个损失呢？白老师，我们先具体讨论一下这个死神无人机吧。这个 MQ-9 死神无人机很有名，对吧？美国的这种有察打能力的这样的代表性的一个无人机，在伊朗战事中损失30架，怎么损失这么多呢？
3: 没有，24架
0: 啊，有个说法24架，
3: 42架是美国国会服务处、国会研究服务处他在本月发的报告里面说的。那么就是损失的42架里面有25架是无人机，那么24架是 MQ-9，一架是 MQ-4，现在是就是美国方面给出的数据是这个。那么 MQ-9 为什么会损失很正常，因为我们要知道首先无人机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在被击落的时候不要损失人员嘛，这个是无人机最主要的一个目标。然后 MQ-9 的速度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啊，它的最高速度可能只有390每小时，因为在军事上一般我们说用节嘛，210节，那么大概240英里每小时。那么你刚才提到的友军火力击落了，你比如说这个像大家可能之前看到 F-15 的这个被击落，包括救飞行员好像受到关注比较多。
0: 嗯
3: ，F-15 在这个海平面附近的低空最高速度是多少？800节，1482千米每小时，就是两者的速度差的就大概可能不到4倍。那么这还是说 F-15 在低空速度比较低的情况下 ，F-15 在 中高空的速度可以到达马赫数2.5，2655公里每小时。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它还是有可能被击落。那么你想，一个390公里每小时时速的飞机，那么它现在在战场，它的生存能力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啊。那这个毫不奇怪。但是我们说无人机的意义就是在被击落。

0: 之后，那么你当然可能要付出装备的损失，但是不会因为人员的伤亡而造成很复杂的政治的后果。那么这个本身也是就是整个无人机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嘛。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MQ-9 的损失和它的代价一定程度上还是体现了无人机的发展逻辑里面的那一，就是大家认为比较正确的一部分。
1: 嗯，其实也是，就是按您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也算是个正常范围啊，就是包括美军的这个有人战机和无人机的这种损失的比例啊，以无人机的损失为多，对吧？这个也算是一个正常的比例，对吧？
0: 对。
1: 嗯，那么我们看到除了无人机呢，美军的有人战机损失，我觉得这应该是说多呢，还是说是至少超过美军的预期呢？就是比如说啊，从美军的战前的预期来看，您觉得是不是超过呢？
0: 超过，远超过。
1: 怎么讲？
0: 对于美军来讲，美军从俄乌冲突之后啊，虽然一定程度上开始认知在比如说机场上停放的飞机的安全受到威胁，但是并没有太多的动作。所以你看他这一次这个遭到的损失很多是在美国的这个在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机场上。你比如说从这个苏丹王子基地，那么从像其他的这个一些基地，包括阿联酋等地的这个遭到攻击，因为像苏丹王子基地应该是3月14号，然后后面大概3月27号，那么这两次比较大的打击都至少造成了预警机跟加油机的损失，而且3月14号那次据说是5架KC-135，然后可能还有除此之外还有预警机的破损啊，而且这个相关的报告本身也被质疑没有包括全部的内容，把有一些损失说清了，这个是从军事层面这两天的就是大家一些争议，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美军的这些基地，那么在周边阿拉伯国家土地上的基地确实在遭到攻击的时候，那么造成了很严重的损失。那么这个也是美以一战争之前俄乌冲突中就已经无数次证明的，但是美国方面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太多的这种反应，那么最后导致这个结果当然也是很正常的。那么这个其实也给其他国家敲响了警钟，就每一个国家现在的机场那么都要认真的考虑，如果遭遇类似规模的打击之后到底有没有防御能力。
1: 嗯，你想这个 E3 预警机，这对于美国来说是，这算是国之重器了啊！这在停机坪上被拦腰这个炸断了啊！那么，其实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光是美国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没有做好军事上的一些具体的准备，从战略上来讲，是不是它本身一开始它就很蔑视伊朗，从来不觉得伊朗可以对自己造成这样的损失呢？有没有这个层面呢？
0: 当然有，因为就是我们说你比如以色列遭到的攻击，一方面美国在替他做整个的防空反导啊，据说85%的任务是美国在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跟伊朗之间最大的优势是距离，中间隔1300公里以上，那么阿拉伯国家土地上这些机场，即便像苏丹王子基地
1: 离得近，
0: 它距离伊朗的距离也不够远，那么伊朗有能力打击，所以你看伊朗对迪格加西亚的打击没有成功，为什么？因为离了3-4千公里，
1: 太远了。
0: 所以这个里面，对，就这里面伊朗方面在之前肯定积累了很多能力，那么这些能力呢在之前也许没有全面的释放，那么美国方面正常来讲你在进行攻击之前你是要做一些相关判断甚至要做推演的，但是美国方面我不知道美国军方有没有做，但是如果做了的话美国就是真正的决策层肯定也没有听，所以这个情况也是就是从大战略层面，大战略跟战略层面美国这一次的问题是最多的，当然到现在为止似乎也没有多少人敢去谈这个，就尤其是美国国内啊，大家是不会谈这一点的，那么这件事情就是也是美国现在的国内的一些问题的缩影。
1: 嗯，那么我们看到伊朗最近啊还有一个动作啊，就是宣布所谓的新型的防空系统啊开始投入作战了，而且击落了敌方的这个无人机。那么这个伊朗的防空的能力现在还在提升吗？他这个新型防空系统是怎么回事？他的防空能力现在是到底怎么再去建设？巴老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0: 我觉得伊朗现在最多还是在恢复。因为伊朗你看之前他用这个比如说啊238、239这样的巡飞防空弹啊，那么在试图去攻击来袭的美军战机，但是考虑到伊朗自身在比如说雷达呀、在这个高性能的防空导弹的生产能力上面他不太可能能够获得，或者说现在有限的产能也要优先保证弹道导弹的生产，所以伊朗在这块

0: 块来说，整体还是以这个承受为主。那么想要进行伏击跟一定程度上的这个威胁，难度比较大，需要大量的配合，需要一些战术上面这种相关的准备去弥补装备，尤其是整个体系上的差距。所以我觉得对伊朗来讲，伊朗方面在未来如果想要加强它的国土防空能力的话，那么距离可能比较远，那么需要想办法怎么样在这个国土面积巨大，而且这个很多的区域缺乏足够的人口的情况之下，来解决它的这个防空的一些空白的问题。那这块可能以伊朗现在的能力，在短时间内想要解决很难，但是这个不影响伊朗通过比如说伏击这样的方式，对于那些这个过度自信的美军跟以色列的战机进行威胁，那这个本身来讲在战术上是可行的。
1: 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美国国内近期也披露了美国空中力量的这些损失，那么也有一些就是少部分的反思的声音吧，认为一开始就像白老师您说的，你没有提前做这种战损的推演呢，对不对？你又没有考虑到伊朗的这种反击能力啊。那么从现在这个时间点来看，白老师，您觉得美军高层包括特朗普本人有没有意识到靠空袭是不能够征服伊朗的呢？
0: 我觉得这个结果，当然在之前，我想所有人都是心里是清楚的
1: 啊。怎么讲？
0: 表述上不可能，因为对于美国来讲，第一，美国方面是不是要准备颠覆伊朗政权？这个事儿其实美国国内虽然有些政治人物出来喊话，但是美国官方一直以来是一个模糊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美国官方是有类似的一些计划跟动议的啊，中央情报局之类的，包括特朗普之前的一些公开喊话是有这个含义在。那么如果说承认不能通过空袭去迫使伊朗就范的话，那么选项剩下两个，第一，退回去，放弃。这个我觉得对于美国现在这任政府跟美国军方情报界来说可能性很小，可以不吭声，但是张嘴说我放弃，这个不太可能。另外一个就是扩大，那么如果你不单纯凭借空袭的话，那么就是比如说两栖攻击，那这种两栖攻击以现在美国动员的力量，甚至我们描述它的动员极限来说，美国能不能承受？终归伊朗在两伊战争期间是一个动员超过100万的这个强大的动员的国家，那么这种能力以美国现在怎么样应对，它比伊拉克战争的规模肯定要大的。所以对于美国来说呢，如果要承认，那么肯定不行，那么干脆就是采取一种模糊的状态，不承认，那么我还是进行攻击，我可能不能够这个有效的对伊朗的比如说政权造成威胁，但是我通过给伊朗造成损失，那么一定程度上试图向外界证明美国的这种就是所谓的威力跟不受这个规则的限制。那么这种状态当然也不是一个好的结果，但是至少比这个说承认没办法完成任务这件事情，可能在美国那边似乎是一个更好接受的结局。
1: 嗯，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未来的可能的潜在的冲突的角度来讲，这个美军啊，如果是下一次啊，比如说谈判破裂了，或者说这个特朗普又故技重施，谈到一半对伊朗搞突然袭击，那么下一轮的美军的军事打击在方式上跟2月28号这一次开战的打击的方式会有哪些调整或者说大的不同呢？
0: 我觉得整体来讲肯定是以空袭开始，
1: 那还是没变化呀，那还是空袭为主。
0: 这次会不会有特种部队的渗入？那么这个我觉得可能会有，因为现在对于美军来讲，主要的目标肯定是伊朗的导弹能力、无人机生产，包括它的这个封锁海峡的能力这几块。
1: 啊，油浓缩不管吗？
0: 油浓缩说实在话，他要想管的话，那就不是渗透行动能够解决，他可能要空降师甚至更大规模的部队，而且要在当地完成长时间的驻守才能够实现，
1: 那就是大规模地面战对吗？
0: 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就是伊核问题，我一直觉得就像特朗普之前其实在采访中说过一次，他就是个公关，伊朗距离真正的实现核武器的制造还有距离，但是导弹、无人机包括这个你比如说封锁海峡能力，这个是证明了的，而且伊朗现在在迅速恢复，这一块才真的是对美国、以色列甚至是周边的一些阿拉伯国家带来威胁的。那么我觉得从军事角度来讲，对这些部分的打击反而可能性更高。
1: 也就是在您看来，所谓的核问题 那么这个东西有点虚无缥缈，或者说它猴年马月你也说不清楚。

0: 但是导弹能力、无人机能力、封锁海峡能力，这三个关键的能力是伊朗现在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对吗？如果美国要打，是解决这个，那怎么解决呢？那怎么解决？那人家这个是伊朗是地下导弹城啊，你上一轮你也没给人炸到啊。
1: 因为之前以色列曾经在叙利亚对地下的导弹设施进行过打击
0: 啊，
1: 就是这种行动单凭空袭不太可能特别达到效果
0: 啊。
1: 那么一定要通过至少落地情报也好，特种部队渗入也罢，他可能要空地配合，才有可能对这个相关的设施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彻底的破坏。所以这块来讲，如果美国方面真的想要对这些部分动手的话，那么一定规模的地面行动是必须要进行。当然这个是纯粹军事角度啊，从政治角度，这个行动取得好结果的概率很低，造成一个没办法承受的。你想，你要把部队派，你这个部队不能太大，太大投送不了，太小了，如果被伊朗的部队比如说包围上，而且你想美军的一些部队的调动，现在很多时候大家也都在盯着，那么怎么样保证隐蔽？你像包括美军之前对飞行员的救援，虽然啊这个宣称了很多，到现在为止你见过这个飞行员吗？
0: 嗯，
1: 没有啊。就是这里面有很多事情不是
0: 啊，就是您说上次救走飞行员那个事儿，对吗？
1: 对啊，就是大家不是说我把人投到机场上，然后这个人就能回来，它其实是一个很复杂、很有风险的过程。
0: 嗯，
1: 那么而且在伊朗的土地上进行这种空降行动，在美国来讲一直是很不吉利的，从当年的蓝光行动开始。所以我觉得，在政治上面做出发动这样行动的决策本身，那就会。应该来讲是一个比之前打伊朗更大的赌博，那这个赌博赢的概率我觉得还真不好说很高，
0: 就是说
1: 可能结果很差，
0: 就是一旦要搞这种地面，你甭管是大规模小规模，大家好像就是说条件反射一样，立马想到黑鹰坠落时的场景，对吧？那就这个场景本身在政治您说
1: 是蓝光行动比黑鹰坠落损失还大
0: 哦，
1: 蓝光行动损失的是就是这个等于是大量的重型的直升机，甚至是在美国国内还付出了比如说运输机这样规模，就像这一次他的这个救援飞行员行动损失也不只是
0: 他不是两架运输机都给炸了吗？说带不、坏了，
1: 所以这个损失来讲比想象中的要大得多，那么这个风险是很高的，因为你要涉及到人员的进入，你要最后把人员撤出来，但凡有人留在伊朗土地上，那有可能在政治上就跟无人机坠落是完全不一个层面的东西，所以这块来讲还是要看，我觉得对于美军的决策层来说，如果还是有判断能力的话，那么现在来做能带来正面结果的概率真的
0: 很低啊。白老师再谈一个细节，我突然想到啊，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救飞行员啊，证明了美国空降地面作战任务的这种风险性，但是我想到从另外一面来看啊，这个伊朗陆军在抓这个美军飞行员的过程中表现也不咋地啊，对吧？我看很多咱们网友也开玩笑说，老百姓拿着这什么手里一点家伙事拿着都上了，这是伊朗的陆军在哪儿呢？这怎么就根本就看不着呢？好像这个调动能力非常的差，这个

0: 美国方面是有单方面的信息战的优势的。那么这些情况之下，你想要让伊朗现有的地面部队就能够找到一个单独的美国飞行员，这个美国飞行员还在有意识的规避的情况之下，这个有点要求太高，或者说是网友把这件事情想的太简单了
1: 啊。
0: 就换到其他的国家，除非跟美国比如说在信息化程度上同一层面甚至更强，否则的话都不见得能找到对方。
1: 就是这个确实是就是调动起来确实是很笨重的一件事儿啊，好，感谢满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我是郝帅，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收听收看我们的往期音视频节目，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互动交流。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
3: 军情观察，
2: 郝帅正在直播。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
4: 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5: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北京时间17:00。

0: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1: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0: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1: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0: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1: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0: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2: 下午好，各位，来5点钟了，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的5点，我开始直播，一直直播到6点半。啊，这一个半小时，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我要特别问候所有的小东智囊团的成员，你们每个在听节目的人都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你们听节目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是什么呢？你要听今天来求助、来咨询、来维权的这个听众，他遇到的麻烦，你是不是能够帮得上忙啊？如果帮得上忙，能够帮我出出主意也好。你就可以发微信给我，好不好？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啊，02584652577。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

0: 我再报一遍，慢点说啊，你记下来。025是南京区号，你不用记，你就记后边八位啊。8465-2577 8465-2577 有问题你打这个电话，而其他在听节目的人啊，你们要听，如果有人遇到的问题你能解决得了，或者你能帮我出上主意，你能给我提供信息，你就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请你随时发微信给我。怎么发微信给我呢？在微信公众号的页面，你微信打开有对话框吗？其中有一栏对话框叫公众号，你看一下啊。那么点进去，在公众号这个页面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你就可以发信息给我了，好不好啊？好了，来，陈令举啊，你在听节目吗？陈令举，你发个那个什么给我啊，发个微信，发个那个看一下微信后台啊，我给你发条信息。好了，这个叫陈令举的啊，我给你发了一条信息，你回头去看啊。好了，来，我来接电话啊，我现在接电话。南京的汤先生，你好。
1: 哎，小汤老师您好。
0: 嗯，请讲，什么问题？
1: 哎，我是常听你节目的南京听众。
0: 谢谢。
1: 我们家儿子遇到一点小问题，他想咨询我，然后呢，我觉得我水平不够，第一个脑子想到了就是要想咨询你这个节目啊。
0: 您说说看吧，看我能不能帮上您。
1: 好的，就是关于一个事件的一个责任划分的问题啊，是这样子的。四天前，就上周六，我们家儿子他报名参加了一个叫巴西柔术馆，他是在里面。
0: 你儿子多大呀？
1: 25岁。
0: 25岁啊，巴西柔术馆 啊，然后呢？
1: 他这个练习呢是两个人一组练习啊。
0: 我不懂巴西柔术，有点像摔跤吗还是什么
1: 啊？对，
0: 两个人那就要
1: 两人一组训练，
0: 两个人一所谓一组训练就是两个人要对抗吗？
1: 对，
0: 是这么理解对吧？
1: 是这么理解。
0: 啊，好，你继续说。
1: 他这种格斗术其实主要在地面这个缠斗啊，然后呢我们家他在上面，就是一个人在身下，一个人在上面啊。
0: 嗯，
1: 这样练习完了以后，在换位的时候就换成，队友在上面，我们家儿子在下面的时候，
0: 这个队友是咱们去报名的时候随机配的吗？还是本来就是认识的？
1: 不是，有柔术馆他们教练指定的，
0: 好，随机配的学员啊。
1: 哎，教练就在边上。
0: 好，
1: 然后在这个换位的过程中，可能两个人都没注意，就是我们家儿子他下来的时候，他也没有注意到。然后对方的手可能也没及时撤回来，
0: 嗯，
1: 然后
0: 我可以涂一下法令纹，
2: 哎，是的，
0: 有用是不是？
2: 有用，
0: 哎，太好了，太好了，啊，我就是这么干的，
2: 对，我觉得这个演算这个法令纹，而且价格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嗯。咱们用完了下来之后，整个人的我跟大家说，我说我希望你是擦在脸上，但是作用于内心。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当我们的皮肤的状态变好之后，人真的就会心情变好，也会变得更自信一些。其实会影响到咱们的心情和情绪的。
2: 你用了这个霜以后呢，就是它这个就是那个乳啊，那个水，还有这个保湿的，它这个保湿效果比较好，
0: 是不是？
2: 就是，哎，保湿的效果比较好。因为以前你要是上班，你要是用电脑多了，就感觉到这个脸很撑啊，绷绷的，对不对？就是很撑。然后这样用了以后的这个脸的保湿效果比较好，在晚上睡一觉，早上摸到这个脸上，觉得脸上还光光的，光溜溜的，
0: 哎呀，
2: 感觉挺好。
0: 这种感觉多棒，是不是？啊，而且这个价位，说实话，咱们也不心疼啊。你一定是你买的时候不心疼，你用的时候你才能够敞开用。要是说你买的时候就有点心疼，回头也不舍得用，它就不会有效果。我为什么老告诉大家，我说你记得厚涂，就你多抠一点。我不是想让大家说你快点用了，你来回来买这个东西也不是我的。我是想告诉大家，既然咱们钱都花了，你多抠一点你它才有用。没有东西说很神奇，我用一点点就有用的，啊，就是您拿到这个结果，一定是您是，我估计是按我说的，你该厚涂要厚涂的，而且你坚持了，是不是？
2: 对。
0: 哎呀，点赞。
2: 要舍得一点。
0: 对，对，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接到您电话，我也很开心，而且我觉得您说的也是很实在啊。

0: 那你之前有没有买那个玻色因的，就是那个胶原棒，就那个精华，就撕一个一次用一支的那个，你买了吗？
1: 没买过那胶原棒，我买过你那个阳
0: 台素。哎，可以的。然后呢，我送你一盒那个胶原棒，你不用买。明天不有直播吗？对吧？你要是什么用完了，明天早上你去补其他的货。胶原棒你不用买，我送你一盒。
1: 好，
0: 你一会儿把快递地址留给我们编辑，我感谢你反馈。然后我送你一盒呢，你一天用一支就行。你用下来呢，你觉得怎么样？那一盒好像是多少啊？那一盒30支，好像是，我没记错的话，你就一天用一支。那你不就能用一个月吗？晚上用，你记得啊，晚上用。然后你用完一个月，你要觉得哎，小东这个东西挺好的话，你来找我，我告诉你怎么买啊。
1: 好的，
0: 哎，我免费送你30支啊。
1: 好，
0: 好，谢谢您的反馈啊，再见啊。哎，来，我们编辑来寄快递地址啊，给我反馈，我送一盒30支的啊，要大几百块钱呢。但是我们谢谢大家的反馈，所有的其他的用过乐时的朋友给我反馈，你不是给我反馈，是给咱们其他的听众反馈。咱们上半年没有那个护肤品的直播了，就这一场江苏新闻广播618抗美白抗皱养肤节啊，所以就干两件事，第一美白，第二抗皱啊，就干这两件事。刚才的这个大姐属于什么呢？抗皱。昨天那个45岁的那个听众，记不记得南通如皋的那个女士啊？她属于什么？她属于美白，她不就是多少年的斑吗？啊，她说现在整个的人都自信起来了。所以你自己看，你说小东，我既可以抗皱也可以美白，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所以明天早晨的7点的直播就干两件事，抗皱和美白，就干这两件事。那么你对应一下你自己的皮肤状况，这是第一。第二，昨天我说很生气，有个人跟我说，哎呀，几百块钱的东西我可不敢往脸上抹。我说这种朋友啊，要么你像这种直播你没必要看啊，要么是什么，你可以试试咱们镇江的一个听众，记不记得在我节目里连线的，他就把什么，他就把他用的兰蔻都很贵的，他的条件也很好，他是小东，我用这个啊，没有觉得他比几千块钱一瓶的兰蔻好，但是不差。我觉得这就是非常高的评价了，这是非常高的评价了。就是他说这个东西没有明显比国际大牌好，但是不比国际大牌差。可是你知道它的价格是国际大牌的1/10呀，它的价格是国际大牌的1/10啊，有的单品可能都不到1/10。所以什么几百块钱的东西不敢往脸上擦啊，我为这种消费观感到可悲。啊，老百姓，我们就要找，首先当然安全，在安全的基础上，质价比啊，就是东西要好，东西还不能贵。老百姓过日子，这个才叫实在。我们是没钱，我们是舍不得，还是拿不出几千块钱买那么一瓶面霜？不是的，可是生活里我们看有没有必要，也要看什么，也要看啊，它真的好吗？啊，我那几千块钱买的面霜，还是买的它的品牌溢价呢？我每天把面霜就放在自己的那个化妆台上。啊，我买个几千块钱给谁看呢？所以每个人消费观不同，我不是说你有钱你去买几千块钱没有问题，我希望我所有的听众都买得起，你们都过上好日子啊！但是我们也不能回头说我用几千块钱面霜，我回头非得踩一下用几百块钱面霜的人啊！我觉得这个就让人很讨厌了啊！我们就要买质价比的，我们就要买几百块钱的，但是用上有效的，怎么样呢？啊，我们更理性的消费，这应该感到光荣，应该感到骄傲的一件事情啊！好了，来，明天还有一点，你们明天早晨7点，我本人直播。注意了啊，明天早晨7点，我本人直播。我就是为了硬刚这个几百块钱面霜、几百块钱的东西不敢往脸上涂的这个观点，我非得硬刚他一把不可。所以你们要来，所有在听节目的人，小东智囊团的成员，明天早晨你们要来啊！咱们的口号是什么？整齐划一，你们要跟我打好配合。我的直播间跟其他直播间不一样。啊，新朋友，你说小东，我没看过你直播，没事儿，你来直播间，你跟上节奏就行了。你看老听众怎么做，你跟着老听众一起做就可以了。啊，我的直播间必须整齐划一，步调一致。啊，来去预约明天早上直播，上半年就这一场，你基本上要囤到3-4个月的周期，否则夏天你就没东西用了。啊，有人问说明天有防晒吗？有防晒，啊，防晒霜可便宜了，我告诉你，啊，那个防晒指数50+的啊，可便宜了。啊，去预约明天的直播，来怎么预约啊？在你的手机微信打开，有一栏叫公众号啊，你点进去，在公众号的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你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什么呢？发一个数字9，12345678-9的9。啊，就发小写的数字9，你就能收到一张明天直播的海报。哎，扫码预约上

0: 明天的直播，明天早晨7点我一开播，你收到提醒就赶紧进来。记得啊，我稍后会跟你说，抗皱，我给你编了号，你不用记产品名称，抗皱买12345几号，美白买123几号，我稍后跟你说啊。我是小东，进广告，稍后回来。
1: 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各位家长，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给孩子的礼物挑好了吗？是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还是送能飞的炫酷无人机呢？买现现在遇到什么事儿？
2: 现在就是说，去年4月份的事故到今年4月底理赔完了，但是理赔完以后呢，现在少了一个那个伤残那个抚慰金5000块，还有一个那个18000的无责方免赔，无责方免赔，现在无责方也不出。
0: 这个不叫无责方免赔，叫你想表达的是无责赔付是吧？
2: 啊，对，无责赔付，他没人理，然后。有全责方的保险公司让我找交警出那个事。
0: 你用的是手机免提吗？
2: 啊，我戴着耳机。
0: 啊，你不要戴耳机，拔下来来。你用电话听筒跟我说。
3: 好的好的，现在可以了。
0: 哎呀，舒服多了，我的天哪！啊，舒服多了 啊！来，两就是全责方的钱该赔已经赔了。是吗？
2: 全责方是一个轿车啊。
0: 啊，全责方的钱已经赔了是吗？
2: 全责方的钱已经赔了，但是有一个就是
0: 啊，不，我们先不管，就是全责方已经赔了，一会儿有问题一会儿再说。我现在说，那么全责方赔完了之后，无责方现在无责赔付没赔，对不对？
2: 对对，还有一个那个抚慰金。
0: 什么抚慰金？
2: 精神那个伤残抚慰金。
0: 不叫伤残抚慰金，你想，主张的是精神损失费吧？
2: 对对对对，
0: 是吧？就是那精神损失费要多少钱？
2: 5000块。
0: 好，5000块精神损失费，然后无责赔付的部分是吧？
2: 对对。
0: 你这5000块钱想跟谁要？想跟谁？跟全责方要还是跟无责方？
2: 保险公司。
0: 啊，想跟全责方要是吧？
2: 对。
0: 啊，好，两个问题我分别解答啊。首先，精神抚慰金，你要是能协商的下来，你就协商要；协商不下来，你就告他。那么法院呢？法院这种精神抚慰金，你记得交通事故理赔一般不经过法院，一般是很难拿到赔偿的。
2: 哦，好的好的，我知道。
0: 哎，所以你非得盯着这个钱要，你就告他。但是上限就是你家属受伤了是吗？
2: 对，两个人都受伤，两个车辆没有受伤。
0: 啊，对呀，就
2: 没有人。
0: 两个人都是你家属吗？
2: 对。
0: 好，那两个人都是你家属对吧？有人
2: 不是两个人，一个是道路上的工人，然后一个就是我哥哥。
0: 啊，那就是一个人是你家属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啊，好。他评了伤残等级了吗？
2: 他评了，我刚才
0: 几级
2: 发给咱们那个编辑了。
0: 几级？
2: 10级。
0: 10级啊，可以。那我告诉你，如果你想要这个精神抚慰金，你就起诉对方的保险公司。
2: 行，好的，好的。
0: 哎，否则的话，这个钱你大概率是拿不到的。然后呢，5000块钱是什么概念呢？是上限，我不知道你从哪问来的啊，但你注意了
2: 啊，这个是
0: 5000是上限。
2: 有个交警给我啊，有个那个律师跟我讲说。
0: 但是法院判的时候，在现实案例里，比如说判3000的也非常多，就是你不一定能拿满5000，知不知道？
2: 哦哦哦！
0: 哎，好了，这是精神抚慰金，然后来说无责赔付，无责赔付现在对方什么意思呢？
2: 无责赔付现在让我找无责方，无责方不搭理我们，然后全责方的保险公司让我找交警出一个40号文件，交警说人家无责，他也不合适出这个40号文件，
0: 就是催告嘛，啊，就是
2: 对
0: 吧？一个催告函，但是交警不愿意出，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啊，你们联系上无责的那个司机了吗？
2: 联系几次，人家不配合。
0: 不配合，具体表现是什么？比如说你认为啊，
2: 找老板，
0: 你认为他对无责赔付这事儿不理解，还是什么？还是说他知道，但他就耍赖不赔，是哪种情况？

0: 人家认为人家无责就不配合。
1: 啊，他认为他我无责，我凭什么赔钱？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对对对。
1: 啊啊啊！好了，我知道了。那保险公司没有跟你，他保险公司是哪家？无责方的？
0: 保险公司是中国人保。
1: 人保没有跟你说这种情况，对方不配合，那么从保险公司的角度，他能怎么做吗？
0: 没有，目前就是搁置了。
1: 就搁置了是吧？
0: 对。
1: 啊，好，电话不挂啊。那全责方的那个保险公司是哪家？
0: 全责方的是人保，就是轿车那一方。
1: 他俩都是，就全责跟无责都是一家保险公司是吧？
0: 哦，无责那方我还倒不知道，因为无责是重型半挂车，人家
1: 不是，你不跟我刚才问你无责是哪保险公司，你不跟我说是人保吗？
0: 不是人保，他是同一家公司，应该好办了，应该不是。
1: 那是哪家？
0: 我这块还没看，他那个认定书上有。
1: 来，你报对方车牌号你知道吗？吴泽芳，
0: 对方车牌号，你等一下啊，
1: 你报给我，我让人保查一下，不就知道是不是人保了吗？
0: 苏 N M 一，
1: 苏 N M， 然后呢？
0: 一 Y 零，
1: 一 Y 零，这不够啊，你这位数就不够啊，少一位啊，重新报。苏恩 M， 然后呢？你在开车啊？
0: 对，我在开车。
1: 你在开车给我打电话？
0: 不好意思啊。
1: 你现在能停车吗？不能停车你就挂掉吧。
0: 不好意思，现在能不能联系哈全责方的保险公司？
1: 不能，不能，不能！你现在能做的就是挂电话，好好开车。再有下次这样给我打电话，我就拉黑你，什么事我都不管。
0: 好的，好的。
1: 你们接电话的时候不会先问一下他在不在开车吗？而且他还在导航，而且他车上明显拉着人，他说不定都是一个那个大巴车的司机。为什么他刚才车上那么吵？是因为他车上不止一个人。他如果是个大巴车或者公交车的司机，然后他在打电话的时候连线，他自己傻，你们也傻呀。凡是这种情况啊，凡是这种情况给我打电话的，以后一律不接，你搞清楚。而且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还去查那个车牌号，啊，你们场外处理吧。告诉他什么时候不开车了，什么时候再找我。啊，来说几点啊。我本来想问了车牌号帮他找那个人保核实的啊，那么现在他车牌号没报过来，等他停下来吧。来说几点啊，我先说，开车打电话明显交通违法行为。如果你想说我有事情找小通帮忙，就请你先给我规范自己的行为。啊，我开始也没听出来，后来我听到旁边有导航的声音，而且他开始的时候还让车上的人别说话，车上不止一个人，车上你听下来都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所以他大概率开的是一辆什么呢？开的是一辆就是大巴车、中巴车这样的，车上坐好多人，就这样的驾驶员啊，你们了解一下来，他如果是公交车驾驶员，你给我找到他是哪一路啊，然后找他的场站。你就告诉他，你们公交车驾驶员怎么可以开车的时候打电话？你直接问他，你说你是公交车驾驶员还是什么？啊，等他，你们晚上的时候吧，你不要他现在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啊，我不管你们其他人，你在不在意这一点？啊，你拉着你老婆孩子，你说小东，我就不在意，我就没出过事儿啊，那是你自己愿意侥幸。啊，我祝你一路平安，但是到我这不可以。如果你敢开车给我打电话，那对不起，啊，你的事不用再找我，啊，你遇到多大困难我也不帮你，这点咱们先说明白了，啊，然后回来说，我们大概听到就是全责方的赔付基本上都赔了，啊，可能还有疑问的地方，啊，他还没来得及说，但是无责方的赔付现在对方，我说对方是明知道该赔想耍赖不赔，还是说对方不知道自己该赔？现在听下来应该是第二种情况，就是对方认为我没有责任，凭什么让我赔钱呢？来，所有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们多少人有这个想法？

你不用发微信告诉我，你现在在脑子里过一下，就是你们多少人有这个想法，小东，交通事故里边我没有责任，我凭什么赔钱？好，凡是有这种想法的人，今天这通电话虽然我们没有聊到最后啊，因为对方在开车，但是我希望先纠正一部分人这个想法。注意了，无责赔付的前提，你看啊，无责赔付这个词说得很明白了，就是说你无责，但是你要赔钱。那么这个适用于什么情况呢？敲黑板了，注意了啊，你要是行人，你要是非机动车，你说小东我骑自行车，我骑电瓶车的，我要无责赔付吗？不需要。什么情况要进行无责赔付呢？你是机动车，那么你是机动车，你是小轿车也好，越野车也好，大货车也好，啊，面包车也好，你是机动车，你能够合法上路，你就一定要买交强险。无责赔付是用什么来赔？用交强险来赔。所以只要你开机动车的，你就知道小东说过，交通事故里边虽然我无责，但是可能我也要赔钱，这是第一点。咱们先扭转一下这个认知，先扭转一下这个认知啊，否则这个好多的交通事故的理赔干不下去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好，扭转一下这个认知，虽然无责，但是国家设立交强险的时候就有这么一项，无责也要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这钱刚才都说了是保险赔，不需要你自己掏腰包，知不知道？可是大家就会担心呢，小东，虽然保险赔不用我自己掏腰包，但是现在你出一点交通事故，第二年那个保费跟疯了一样的往上涨啊！我这都开了多少年车了，我这个保险越开越贵，我还没有出交通事故呢，所以这两年的保费很不正常啊！你以前享受的折扣都没有了，所以大家就担心，小东，虽然这个钱是保险公司赔，但是明年我的保费不就涨了吗？所以我是不是，那我这么想，我也不愿赔，凭什么我没有事故没有责任，凭什么我涨保费？来，再纠正第二个认知，注意了，无责赔付不涨保费，你就记住这句话，无责赔付不涨保费啊。就是比如说刚才这个案例里边，无责赔付其实它实际伤残啊，大概率算下来得赔10000多啊，就是无责赔付那个司机啊，他的保险应该赔10000多，反正19800以内啊，不超19800大概率得赔10000大几。好了，那么那个司机他觉得他就是不知道啊，他应该赔付，他不是耍赖，他就是不知道他应该赔付。那么正常的做法他应该怎么做呢？他报保险，然后同意保险公司无责赔付，保险公司把这个最多19800赔给了刚才这个听众的哥哥，赔给了伤者，那么一点不影响那个，对方是货车吗？一点不影响这个货车司机第二年的保费啊。如果你们谁动用了无责赔付，结果影响了第二年的保费，来，你来找我啊，我不管他是哪家保险公司，他涨你多少保费，我给你要回来多少啊，我就这么有底气。所以两个观念扭转过来，第一，有交强险可以用无责赔付，没事你放心赔，不用你自己赔。第二啊，不涨你第二年的保费，不算你出险。所以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说啊，机动车的驾驶员们，机动车的车主们，那么你们就知道了，小东说了，无责赔付没事啊。因为什么？我跟保险公司说一声，报个案，人家伤者就能够多拿到将近20000块钱，你就当做好事了。因为这事儿呢，你逃也逃不掉。比如说他刚才是在开车，他如果不在开车，他把那个车牌号查给我，我找保险公司啊，基本上这事儿保险公司正常发个函，这事儿就解决了啊，保险公司给车主发个函，要赔，你赔不赔？车主说我不赔也没用，保险公司可以直接赔，不需车主同意，知不知道？所以无责赔付这事儿，你说小东，我想不通，我就坚持不赔，没用的，啊，保险公司不需要你同意，无责赔付就能赔，这也是这个案例里，我觉得，啊，我不知道他这个无责赔付方是哪家保险公司，他还没查到，啊，以后来找我反映问题，你先把这些信息查清楚了。啊，否则的话对于解决你的问题不利，不是对我不利啊。今天咱们借这个案例把无责赔付的这个事情
给他搞清楚。那么正常应该怎么样呢？正常来讲，交通事故都要报险啊，你先别管自己是不是有责任，你要报保险。你报完保险之后呢，如果没有责任，这个也不算你出险啊，那么无责赔付，该赔就赔，也不算你出险，也不涨你保费，好不好？所以这个观念扭转过来啊，因为你不了解的这个交强险的赔付原则的朋友，他就会觉得小东这不是不讲理吗？我都没责任，我还得赔他一笔钱，这不是不讲理吗？啊，你是强盗啊？啊，不是的，啊，不是让你赔，是含在交强险的赔付规则里。国家这么做其实目的是什么？大家想一想，就是那国家在设立这个交强险赔付的时候，干嘛这多此一举吗？谁有责任谁赔呗？干嘛这么做呢？你想干嘛这么做？啊，就是增加啊。理赔，因为交通事故有的时候好几方嘛，有的时候分属不同保险公司，对不对？那么什么情况都有，有保险的，没保险的，保险多的，保险少的啊，然后伤者的情况不一样，然后伤残等级有高有低，无责赔付的设立一定程度上是希望最大程度的能够解决在保险理赔，特别有人伤的情况下，在保险理赔环节的纠纷，能够让伤者尽量拿到钱，他在全责方那里没拿够的钱，在无责方这里通过无责赔付也可以再拿到一部分。为什么咱们国家交强险要强制你没交强险你就不能上路，上路就是交通违法？为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运行啊，在很多的行业，在很多的领域，国家都给你建了一个叫托底的机制啊。它这个机制呢，可能不会让你锦上添花，但是它

干摔人家饭碗的事儿的。但是如果今天打电话的这个听众他真的是校车司机，那这饭碗他可能就端不稳了啊。为什么就不用我说了吧，是不是？来，猫猫啊，猫猫说用了乐时的眼霜之后，我已经舍弃了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和娇润诗的眼霜。哇，怎么样？雅诗兰黛和娇润诗的眼霜一支要多少钱？啊，一支要多少钱？有没有人告诉我，像这种大牌的雅诗兰黛和娇润诗眼霜一支要多少钱？啊，乐时的眼霜，你们明天看直播就知道了。有个听众问我哪去了，这个听众啊，在这旭日东升问说，那个男同志能够用眼霜吗？我告诉你，不分男女。你记得明天美白抗皱两个系列不分男女，啊，男同志我就告诉你买编号就行了。要进广告了，稍后回来我来接完电话，你们听节目，我就告诉你男同志抗皱买几号，美白买几号，女同志抗皱买几号，买几号。美白买几号，你不需要记产品名称，你只记序号就行了，好不好啊？广告之后回来，我来接完电话，我来告诉你们啊。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阳，江苏新闻广播提醒。
2: 交通违不违法啊？我觉得我们就不在我们这种节目里就没有必要再讨论了，啊，你可以自己去学习，好不好？啊，你说小东，我就不认同你，我觉得开车可以打电话，你不，我们所有说的不需要你认同，啊，你可以不认同，但是呢，我们说的能够引发你一点思考，啊，你在这期节目里你没有认同这个主持人的观点，可是你接受到了一些新的这个知识，哎，我觉得就是有价值的。不是说我们这节目有价值，是你今天拿出一点时间听了这段广播，对你自己是有价值的就够了，你不需要来认同，也不需要来夸赞这个主持人，啊，没有必要，啊，我们帮大家维权也不是为了这个，也不是需要你认同，也不是为了你的夸赞，我们能够通过节目解决大家的一些问题，能够帮到大家，这是这档节目存在的意义，啊。开车打电话还打出理了，然后弄得自己理直气壮的啊！你让他把他把耳机拿下来了，啊！这种人自己的日子也不会过得太好的，啊！这才是真正让人觉得生气的地方，他自己活的就不怎么样，日子过得就不怎么样，啊！然后他还不虚心，啊！抬杠的时候，你看他赚钱养家的时候，哎，他没那么大劲头啊！抬杠的时候，然后他劲头上来了，啊！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25577啊，徐州张女士你好。
3: 啊，你好，小东老师。
2: 啊，请讲。
3: 嗯，我想就是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是20年买的房子。
2: 20年，嗯，是房子出问题了吗？
3: 对。
2: 啊，那你就告诉我来哪个小区啊？叫什么？
3: 徐州时代意境。
2: 时代意境啊，好。
3: 嗯，它就是20年我买的，23年交付使用的。由于它这个质量问题哈，
2: 嗯，
3: 它都就是从交付使用到现在，我一直就是没有办法入住，然后呢，就是前后反复的修了有好多次。嗯，
2: 那你23年到现在都没住进去啊？
3: 没有，我现在是租房子住的，因为我当时买这个房子呢，它那个房子离那个学校比较近嘛，它那后边就是有一个徐州一中。然后我因为
2: 不说。

0: 房子问题，房子是什么问题让你住不进去？
1: 它一直漏雨。
0: 你是顶楼吗？
1: 不是顶楼，
0: 那是从哪漏呢？
1: 我也不知道从哪漏呀。就是、
0: 那哪里屋子里边哪里有这个发现？
1: 主卧、
0: 嗯、
1: 主卧和次卧两个卧室，
0: 嗯，
1: 它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
0: 是、你
1: 是
0: 边户吗？
1: 东户，对的，
0: 是边户，啊，
1: 对。
0: 那
1: 它15层，我买的是15楼，
0: 嗯，
1: 15楼就是它一下雨啊，下雨，然后因为我没有入住嘛，我也不知道它漏的是什么样的，是滴雨呢，滴水漏水呢，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雨停了的时候，然后我去到那个卧室，就会发现它那个卧室有霉斑，
0: 就墙上开始长霉斑了。那地上有明显积水吗？
1: 地上没有，就是墙上有。墙上有，
0: 那你从23年漏到现在，你那个墙皮不是早就开始脱落了吗？
1: 有的也有裂缝。
0: 那这个过程里边，你肯定会找开发商嘛，对吧？因为我这是新房，对吧？我就住不进去。那开发商是什么态度呢？就这事儿。
1: 24年的时候，24年10月，不是23年底那个交付使用了吗？因为我那23年呢，我是在县区，因为我还没有过去住。24年10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去到那个房子里看了一下，我发现书房和那个主卧发现有这个霉斑。然后我就给那个房修，因为当时也加了管家的电话，我给房修反映了一次。我当时没有想到会那么麻烦，会反复的修。我当时就感觉，哎呦，这个问题可能修一下就好了。然后24年10月份的时候给他们反映，进行了维修25年。
0: 咱俩这么聊哈，因为你现在还没住进去，你就告诉我到现在为止开发商就这个事情修了几次。
1: 我上次跟他说，我说是2次，我说是4次，他说他们记录只有2次。但是2次是这样的，就是我第二次反映的时候，他们第二次维修，就是一共就修了2次，又修了2次。因为当时候去年不是雨季嘛，他那个反复的修了几次，就是因为他说他那个漏点没有找到。最后一次他说，漏点找到了。
0: 那问题解没解决呢？
1: 就是目前这一块，最近我没有去那个房子里去看，就是主卧不是修了2次吗？就是我反映了2次，他们在修，其实中间他们修了是几次，好多次才找到漏点。我是6月18号去年搬进去的时候，因为我要住嘛，我要搬了一部分的东西，搬到那个新房子。后来发现了，他们就是说你把你那个东西，归纳到一个好的那个房间里，我就把我所有搬进去的东西都归拢到那个书房。然后呢，他说你把这个锁上，然后你告诉我这个密码，这个工人就进来施工了。我就是按照他们这个要求这样做的。然后今年2月份，我感觉可能这个修好了，主卧修好了，对吧？我可以搬进去住了。然后孩子也把一些书什么搬进去。当时我们就去那个小卧室，我一打开那个小卧室，又有一块，
0: 就是主卧可能修好了，就是现在主卧修没修好你不太确定，但可能是修好了，是不是我这么理解？
1: 他对今天那个房修还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近期不是徐州下了几场雨吗？然后让我去房间里看一下，说原来修那个地方。
0: 那你看了没有？
1: 我没有去看，因为我那时候3月27号的时候我去找他，我就是说
0: 不，我们不说过程啊，我们不说过程。那么就是说现在主卧他说修好了，有没有修好你还没去看，对吧？好，我们暂且认为他修好了，但是即使主卧修好了，还有一个房间也是有这种情况，是吗？
1: 对的，这个书房他去年也是修过一次的，然后又
0: 好。那么针对于确定存在目前还存在漏雨的这个就漏水的情况的这个小的房间，那他们还是继续修啊，还是怎么说？
1: 他说你只要发现这个问题呢，你只要反映，在这个房子保质期内，我是免费给你维修的。然后过了5年的保质期之后，然后就不免费了。然后我说那怎么办？他是说那可以动用维修基金。然后这个维修基金也不是那么好用的，老师，对吧？我比较不能接受的是，因为我去年也打过一次12345。他我当时的诉求呢，我就是说，第一，你这个

0: 的房子，维修呢就是漏雨的问题，你要给我修，要根除这个问题。
1: 啊，
0: 你不要等我住进去了，然后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就非常闹心了，对吧？他说这个我保证不了，说我只能负责给你修，保质期内给你修，然后其他的说，
1: 您今天找我，咱们就直接说诉求，你觉得你希望小东帮你这事儿怎么解决呢？
0: 啊，老师，我的诉求是，就是我当时跟他说要退房，我说那你不要修了，我说你反反复复的修，并且我说我现在能不能装修啊？那你可以装修，我说我要做柜子的话，然后那个做柜子那地方要是再发霉，那我的柜子不也是要有损坏吗？那你可以买一个移动的，我建议你买一个移动的，我买了个房子，
1: 这个打嘴仗没意思。啊，就是说咱们像这种维权，你记得啊，咱们这种维权生气生在哪呢？生气在对方的态度啊，生气在对方的说了哪句话阴阳我呀，没意义啊。不要因为这个生气啊，不要因为这个生气。因为什么？我们要解决的是实质性的问题，而不是说我跑去跟你吵架，看咱俩谁能吵赢。你吵赢了就不漏雨了吗？所以不要因为这个生气啊，不要就是包括他怎么阴阳你的这种话没有必要，你也没有必要记在心上，你也没有必要再转述给其他人说，说一遍你生一遍气，知不知道？哎，咱们稍微的心胸放大一点，他一天阴阳怪气的，我们没有必要因为这个生气。来，我告诉你是这样的啊，先明确一点，如果仅是您跟我说的以上的房屋情况，我现在可以确定的告诉你，退房是退不了的。
0: 退不了，
1: 就是你是不符合退房的条件的。你不管你找媒体也好，打一二三四五也好，还是你接下去法院告开发商，都不可能给你退房。好，这是第一点。好，那么我们现在明确了，凭借这个我是退不了房的情况下，那我怎么办呢？那就是我想办法让你积极给我维修。你一会儿呢，把那个开发商的房修的电话留给我们编辑，我们以媒体的身份也督促一下。你因为你现在确定有一个房间不还是漏吗？对不对？大房间有没有修好？这两天下雨了，漏不漏？你这两天去看一下。但是确定不是还有个小房间没修好吗？我们以媒体的身份会找一下你们是哪家公司的那个房管，就那个房修部门啊。我们会以媒体的身份，我们编辑注意了啊，一会儿我们记一下啊。我们以媒体的身份督促一下他。那么对于咱们来说，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想办法让他给我修好，这对你是最有利的，你是退不了房的。哎，所以那咱们就是想办法让你把我这个就是刚才说的漏点找到嘛，因为你漏点找不到的话，一遍遍修也不行啊，你把漏点找到嘛，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如果因为这个房屋漏水的问题你产生了损失，这个你是可以跟他主张的，那你跟他要，那能要下来更好，要不下来你这个是可以告他的，没有问题，你告他退房打不赢的啊。但是你有损失你就固定证据，你比如说啊，因为这个事情我在外边租房子，我租了几个月，我本来应该是什么时候搬进来的，对不对？因为这个事情我没搬进来，那么我在外边产生了房租。还有因为你漏雨造成什么，比如说把我家地板泡坏了，还是把我家其他电器泡坏了，你要能举证的情况下，你是可以跟他要赔偿的。哎，这是第二点啊。第三点，那么保质期以后怎么办呢？保质期以后是可以动用维修基金，但是你注意了，你要保留所有的跟他沟通的记录，最好他哪天在修的时候你去了，你也拍个视频还是拍个照的，干嘛用呢？注意了啊，如果过了质保期了还是这两个地方漏水还是没有解决，你不用寻求动用维修基金，可以要求他们继续修。为什么？因为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两处从我拿房子就存在这个问题，并且一直没有修好。那没办，那对不起，请你给我修好为止。这个过程一定是不愉快的，而且从老百姓的角度，我们希望寻求的什么？小东，我们希望寻求一站式解决，最好就是说你怎么一下子给我解决掉。可是生活里边好多事儿啊，他就是没办法一下子解决掉的，所以我们还可能还真的是闹心嘛，肯定闹心啊！我没住你的房子，但是我听你说我都跟你闹心。但我们就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你现在如果你把的精力或者你的内耗在退房这件事情上没有意义，那我们现在就寻求在不能退房的情况下我怎么把这个事情解决掉，我们愿意媒体的身份督促一下，然后你尽量的搜集你产生的损失的证据，包括在外边租房，如果你有租房的情况啊，那么也是因为你这个房子漏水我暂时住不进去，所以我要向你主张房租，这都是你的正当权利， 但是这件事情就是很难解决，而且有的时候呢，说实话，开发商找那个漏点也不是他不想找，

0: 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维权的节目啊，有的时候开发商是他也去修了，但他确实一时间找不到漏点，也不排除这种情况。
1: 嗯，
0: 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赶上这个事儿了。我们接下来会要求他们尽量的找到漏点，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试试看，媒体的身份打电话过去管不管用也不好说，但是我愿意帮你试试看。
1: 嗯嗯，
0: 大概的解决思路就是这样的。什么时候要起诉呢？一个是我手上有足够的损失的证据，且我向他主张赔偿，他不赔，我可以起诉告他。一个是虽然过了质保期了，但是这个情况严重影响到我的生活，且他还不能够彻底的解决，我可以告他。
1: 嗯，
0: 两种情况。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维权和解决问题思路接下来就明确一些。否则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能不能退房，或者说对方阴阳怪气的我生气，你所有的内耗都在没有意义的这个事情上，这不行，日子还要继续过呀。
1: 嗯，
0: 不是吗？虽然挺闹心的，可是生活里还有很多事情比这个重要，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精力都在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是随着我们的生活日子一天天过，在这个过程里边我拿出一部分精力找小东帮忙打一二三四也好，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寄希望于把它解决掉，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
1: 嗯嗯，行，听了老师这个，帮我理一下，思路也很清晰了。
0: 清晰了，哎，你就记得，我们有的时候被这个事儿气得要死啊，不是因为漏水气得要死，而是他跟我说话，明明是他不讲理，明明是他们房子的错误，他跟我阴阳怪气的，然后把我气死了。
1: 说当时就是说啊，那你起诉吧，就是。
0: 因为什么？他觉得你起诉告的也是我公司，也不会告到我的头上，我才不管呢，啊！你最好起诉了，这事还最好不要在我手上处理呢。这都是在那个岗位上都是不负责任的。
1: 嗯，老师，
0: 啊、
1: 还是这样的，就是他那个目前的那个修，他也是说，只要是发现了，他是可以及时给修的。
0: 嗯，
1: 他现在就是说他。说你因为你自己不愿意修了，不愿意修，所以就是这段时间，你造成的损失啊，他就不赔了。他原来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三月份跟我说的时候，啊，那就发现了，我们可以再让工人及时给你修复，然后呢，就是说在物业费啊什么的，也都可以给你。
0: 我觉得我们可以主张，我们可以就是这些，你都可以想办法主张。明白吗？就是比如说你物业费给我减免多少，你减免了，你也得把。这个房子给我修好啊，你不是说你给我减免了物业费然后房子你就给我不修了，所以这些政策也该积极的去争取，也争取啊。哪家公司想准确的名称告诉我们，跟你联系的房修的人是个经理还是个主管，姓什么，电话是什么，都通通留给我们。
1: 嗯
0: 啊，我们打电话试试看好不好。
1: 嗯，
0: 然后呢，你的态度是这样的，你去看一下哪里还漏，就昨天晚上南京雨可大了，如果徐州这两天也下雨了，你就去看哪里还漏，你明确一下，然后你赶紧给我修。我们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呢，第一我们会要求他们积极的向你去了解目前房屋的情况，第二我们希望彻底找到那个漏点，要根治这个情况，因为雨季要来了。
1: 对
0: 不对？
1: 所以我又跟他跟处，他说这个我保证不了，然后就是
0: 啊，不，他其实呢，他这话呢虽然说的有点气人，但是呢，你咱们冷静下来说，他说的也没错，就这种事儿谁也保证不了说，我给你修完了，下次就没有了，你就没有人能保证，你不管是他是开发商还是你自己找的师傅，没有人能保证这一点，所以呢，不用在这种话语上去过多的去那个内耗，反正我们所有的目的都是什么，解决问题嘛。我们就再督促一下试试看呗。
1: 嗯。
0: 啊，你这两天空了你就进去看一下哪里还漏。
1: 嗯。
0: 然后你留完电话，明天上班我们编辑明天上班就给他打电话。
1: 嗯，行。好的，
0: 嗯，
1: 那
0: 试试看。
1: 第一个及时维修，第二就是对啊，这个房子漏雨然后导致我无法入住的这个。
0: 你可以提嘛，比如说我在外面租金多少，比如说那你可以啊，你通过减免物业费的形式可以啊，那咱们就谈呗，你是减我一年还是减我几年，对吧？那可以谈嘛，这个没标准啊，没标准，那没标准呢，反正你大概心里有数，谈判嘛，就这样互相妥协的过程嘛，对不对？开口开大一点也没有问题啊，你只要别太过分，那么逐渐谈嘛，这不都是一些生活技巧吗？
1: 啊，老师，那如果这一块他要是 就是说这个费用他不负责，那下面该怎么办呢？
0: 那你就要看你到底这个费用有多少，你自己要拢一个数。这个数呢，一定程度上，比如说咱俩今天就上法庭了，对吧？我们当着法官说我要跟他要50,000块钱，那么法官直接就会像我这样问你，凭什么？你得至少你得自圆其说，这50,000块钱是因为房屋质量给我造成的损失，那么50,000块钱构成是什么？因果关系怎么建立？这个要你自己要想好。
1: 嗯，
0: 哎，咱们去主张要多少钱，那么这个金额的构成，为什么这个金额，什么叫因果关系？我产生了这个金额的花销是因为你的房屋质量造成的嘛，对不对？那这个因果要说得过去。所以你自己要建立这个，你要能够把这个事情说圆了，我觉得就可以主张。
1: 嗯，其实啊，一分钱不给，只要他能说把那个房子不要让我上，下次我再准备搬进去的时候又出现
0: 试试看，
1: 又发现这个问题。
0: 那你比如说我现在能给你的答复就跟那个开发商给你的答复一样，我不能跟你保证任何，但是我们努力做着试试看呗。啊，你很难找到说你这个事情是不是我打哪个电话，一个电话这事儿就彻底解决了。我觉得在我的认知里你找不到那个电话啊，没有哪个电话你打个电话说彻底这事就解决了。开发商从你看你让他修他也修，我理解就是他也不是说很不负责任啊，他也不是很不负责任。那就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也没找到这个堵点到底在哪啊，就这个漏水点到底在哪，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1: 是的，他去年就说找了好几次。
0: 哎，对嘛对嘛，所以呢就是他还不是说完全不管你，反正房子都卖了你爱怎么样怎么样，他还不是那种，我们也见过那个不讲理的，他还不是这种。所以呢我们就试试看呗，媒体的介入呢可能会让他更上点心，说不定就找到了呢。啊，
1: 嗯，
0: 哎，就这么说，你把那个对方的我刚才要的信息留给我们编辑啊。
1: 嗯，行，好的。
0: 哎，好，就这么说。
1: 小董老师，
0: 哎，
1: 嗯，好，谢谢小董老师。
0: 不谢不谢，好，再见啊。
1: 嗯，再见。
0: 哎，来，我们编辑你们记一下，然后明天上班你就给他打电话，你们可以严厉一些啊。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以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0: 有人说修不好可以退房，退不了啊，他屋里也没出现积水，就是墙上有一点那个霉斑，凭借这个修不好也退不了房啊。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啊，法院不会支持的，好不好？我们做节目也实事求是啊，我在节目里说退房啊，我说的很爽，你们听的也很爽啊，但是现实中退得了吗？啊，如果这种情况能退房的话，就以中国的原来商品房的一些小区的质量，大家都退房了。啊，你在我们很多买房人遇到的那个，特别现在精装修出现那些问题，就这点小问题算什么？墙上有点霉斑，这算什么？啊，如果这个都能退房的话，那能达到退房条件的多了去了。啊，所以退不了。好了。来，这事儿我们打电话试试看啊！来，最后节目要结束了，我最后说，明天早晨7点我直播，上半年就这一场乐时的专场啊，618江苏新闻广播618，抗皱美白抗皱养肤节，就干两件事，美白和抗皱，美白和抗皱。然后你不用记产品，记得美白的朋友123号商品，所有要美白的朋友，你有斑、黄褐斑、脸色暗、长老年斑，来啊，你们记得。小东说了，美白我买什么1号2号商品，明天我早晨7点我直播，我就会说这是美白的1号商品，这是美白的2号商品，这是美白的3号商品，你们记得。你说小东买三个呢，挺就是虽然很便宜，但是我多买几样是不是我还是有负担？你记得，你不用，你不一定1、2、3号都买，美白的优先买1、2号，然后还想更好的，或者你也没有3号的，3号是水乳吗？你再把3号加上。所以记得，所有要美白的买什么？记得啊，编号1号、2号、3号，美白的1号、2号、3号，重点看1号、2号，这是美白，男女都是，男女都是啊。然后我来说抗皱，抗皱的需求更大，对不对？来，所有要抗皱的，一共编了6号，明天几十样商品呢，但是我就挑几个我觉得最实在的。抗皱呢，它是1号、2号、3号、4号、5号、6号，对不对？ 1号、2号、3号、4号、5号、6号，那

0: 那么抗皱的在这六号里买，那你说六号以外的怎么办？你根据自己需要啊，你明天看了直播，小东说的六号以外的啊，那么我也觉得挺好，你也可以买。但是基础款一共六号，那你说小东六号我也不能六个都买呀，你可以六个都买。来，小东，我觉得太多了，那我买几号呢？你记得哈，一号、二号，还有几号？那个玻色因的精华棒是三号吧，还是四号？是一定要买的。我今天晚上这边下的直播，七点半吧，今天下雨，可能路上有点堵，七点半我会开直播，你们来看。我给你分别展示一号、二号、三号、四号是什么，然后我告诉你男的买几号。你记得，男的如果是抗皱的话，买一号、二号，再加一个三还是四就行，就三样就行。啊，女的我建议稍微的多买点。那么我小东，我可以既买抗皱，也可以买美白，可以。如果既买抗皱买美白，你看谁是重点？如果抗皱是重点，美白你只买一号面霜就行，二号、三号你都不用买。啊，好了，今天晚上七点。七点以后你来看我直播，我给你们展示一号、二号、三号，而且今天晚上抽奖，我直播都有大奖，快去啊！在视频号里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视频号加关注。今天晚上七点多我直播，明天早上七点来抢啊！
1: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十三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2: 山方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 400-878-8323。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这世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
5: 不同的故事发生，
2: 不确定的经纬牵动，
5: 电波
2: 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妥认知并进，
5: 认知并进，
2: 再把它讲给世界。
1: 我是林璇，
6: 我是刘洋。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每天晚上6点半到8点，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
2: 与你相伴。
7: 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强降雨范围也会明显缩减。不过局部地区仍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8: 面对暴雨突袭

0: 江苏各地迅速响应，各地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随着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
0: 今年四月份，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多维度整治行业乱象。目前新规落地已经满月，各网络直播平台对新规的各项规定是否已经落实，实际的执行效果到底怎么样，稍后关注。
1: 跨越山海，魔力全开，无锡造摩托车首次出口阿富汗。
0: 昨天傍晚，郑钦文在法网首轮爆冷出局，比赛结束之后，郑钦文面对镜头说，这是一场沉重的失利，甚至开始考虑要不要从低级别的赛事重新打起。今天开麦，我们将和您聊一聊郑钦文从世界前五滑落到百名开外，从巴黎巅峰到昨天的挫败，这短短的十几个月究竟发生了什么？而作为一名顶尖的运动员，他要如何消化这份沉重，又应该如何规划前路？我们还能不能再看到那个信心满满、光芒四射的郑钦文？也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我们的节目互动帖中来说一说您的观点。您还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里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给我们留言。想要在线收听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回看更多的音视频，也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时间是晚上的6:33，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
1: 我是刘洋。节目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我省的天气情况。
0: 未来三天全省呢都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没有明显的降水。今天夜里到明晨，全省大部分地区阴到多云，而明天早晨到夜里，我省东北部地区阴有阵雨，其他地区阴到多云。明天全省最高温度26到28度，最低温度19到22度，后天全省多云。
1: 省会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晚上到明天是阴到多云的天气，明晨的最低温度22到23度，明天的最高温度26到27度，后天南京是多云的天气，温度22度到30度。
2: 新闻晚高峰，今日关注。
1: 今日关注，我们来关注全国的降雨情况。最近呢，我国出现了入汛以来最强的降水过程。清明两天，随着主雨带的南压，北方的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的强降雨范围也会明显缩减。但是贵州、湖南、湖北、重庆等地仍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3: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湖北中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河南北部和东南部、安徽、江苏北部和西部、山东西部、河北南部、重庆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湖北孝感、江苏连云港出现250至333毫米特大暴雨。这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今明两天主雨带将逐步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25号到27号，我们预计的话，较强的降雨。
1: 上水汽雾蒙蒙的，被子摸起来似乎是潮的，这是因为空气湿度爆表，江苏多地的相对湿度甚至突破90%。那么这样的潮湿状态何时缓解呢？未来天气走势如何？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齐慧的报道。
0: 5月25号一夜大雨，26号雨停了，但是依然空气湿漉漉，不少网友玩起了梗，还没入梅呢都感觉要进化出灾了。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过去24小时江浙沪多地气象平台播报的相对湿度都超过了90%，高淳丽水甚至达到100%的湿度，堪比亚马孙级。据了解，亚马孙年平均湿度基本在80%以上。

0: 部分地区可达90%。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阎文莲说，
1: 因为整个下雨，你平均湿度都在90%以上了。像我看一下过去24小时平均湿度啊，像北边都95%到99%，南边的话也是85%到96%这样97%。对，这个季节可能还是有点冷。然后这两年湿度比较大，确实，肯定体感就更难受一点。
0: 那么湿度100%是什么概念呢？空气湿度就是空气干燥的程度，气象上常用相对湿度来表示，是以大气当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之比，用百分数来表示。那么大气当中如果没有水气，相对湿度就是零。当大气当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相等时，相对湿度就是100%了，表示大气当中水气含量已经饱和。话说这次极端湿热是强盛的副高压加上强盛的西南季风共同作用，大量水汽被锁在了低空，所以大气能量爆表。好消息是六号台风蔷薇预计会于本周生成，一旦生成会抢走南方过剩的水汽，同时联手冷空气削弱副高，这样一来我们长江流域的湿热会明显缓解。省气象台专家也表示，未来5天全省天气将会转好，空气高湿度也有望进一步缓解。
1: 26号到31号整个就是全程是以这种多云或晴的天气为主，前期会有点这种冷空气下来，好像稍微干冷的样子下来，然后它整个湿度就往下降一点，但是跟同一时间来对比的话能降个10%。到28号又比27号再进一步往下走。
0: 气象专家建议，空气高湿度期间，室内要间歇的通风，也可以将空调调整为除湿模式，缓解不适状况。
2: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3: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今年我省将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重点行业领域，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持续深化一件事全链条治理和指导帮扶，排查整治劳动密集型企业、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等重点场所、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0: 那有三款口碑产品，有咖啡因紧致眼霜，这个眼霜里面添加了5%的咖啡因成分，有助于舒缓改善熬夜作息不规律所引发的黑眼圈、眼周浮肿、干纹细纹，长期坚持使用可以帮助维稳细腻眼周的肌肤。另外还有一款视黄醇抗皱面霜，这里面添加了经典的护肤成分视黄醇，有助于舒缓面部的细纹，改善肌肤松弛粗糙暗沉的情况，适合有抗老需求的熟龄肌的人群来选择。另外一款口碑产品是玻色因刺抛精华，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成分，有助于为我们的皮肤补充水分和养分，帮助提升肌肤的饱满度，改善肌肤的松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保持弹润细腻的状态。你现在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扫码预约明天早上7点的直播。这次我们的美白抗皱养肤节的618护肤好物，都是经过常规的肌肤安全测试，也采用经过市场验证的成熟护肤配方。产品的实际效果呢，因人而异，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护肤需求来一站式选购适合自己、适合家人的护肤产品，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合适。
1: 洞悉把握变局关键，看瞬息万变，拨开纷繁复杂的表象，保留独立观点。独立观点，时事热点，本土民生前沿风向，一键试听，汇通天下。话题互动，热线参与，多态融合，多点触达。
0: 我是林璇，
2: 我是刘洋，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每天晚上6点半到8点，新闻晚高峰，澎湃新闻力量。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5: 大家好，我是祖明。现在很多人觉得电子烟没有焦油，没有明火，抽着没味儿，既不伤自己，也不害别人，还能够用来戒烟。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曲晨为您揭晓真相。
6: 大家好，我是曲晨。那么电子烟中呢，通常含有尼古丁啊、丙二醇等，那么加热时候呢，会产生甲醛啊、苯等致癌物质，那么长期使用呢，会导致肺部损伤、心脑血管疾病，同样高度成瘾。那么多项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呢，使用电子烟会使传统卷烟使用率增加近3倍。那么这种情况呢，在
7: CPE 等等按照不同的材质把废塑料薄膜分出来。
8: 由于分选精度的提升，在剔除聚氯乙烯等杂质后，其他的废塑料膜可以进入化学循环炼油环节，生产出汽油、柴油等化工产品。
9: 今天是有100吨的垃圾进入垃圾站点啊，我出去的话大概是有60吨左右出去啊，节省了40%。处理费加运输费是1吨省了270元。
8: 据了解，AI 分拣机器在广州白云区试点使用以来，已累计分拣原生垃圾2.6万吨，节省处理费172.76万元，并分离出10000余吨低价值可回收物送入下游循环经济产业。而在厦门海涛区，当地的这个低价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不仅可以分辨塑料袋这样的垃圾，还可以针对快餐盒、快递包装袋、牛奶盒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实现回收，每天能处理这样的低价值可回收物50吨，并实现日产日清。
10: 我们采取了这个视觉识别啊，还有包括红外线的这个扫描技术等，对我们的低值可回收物进行一个自动识别跟精准的一个分拣啊，包括我们的废塑料、废纸，一共有16种产品可以产出，分拣率已经达到95%以上。
8: 这个分拣中心自投产至今已经累计处理低价值可回收物 5.8%。
0: 我们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

0: 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中方也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和世界和平稳定。
1: 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新规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
0: 近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质朴真挚的故事风格一跃成为票房黑马。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今天上午11点，该片累计票房超过10亿元， AI 预测总票房为18.01亿元。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5号与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通电话，呼吁对前往加沙的全球坚韧船队上平民的遭遇展开独立调查。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0: 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下面来关注一个好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今晚特别通过江苏电台寻找600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还送大福利。平时如果您感觉眼睛干涩难受，看一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的不敢看，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都看不了，干什么都费劲，那么你可能就可以拨个电话来体验一下，4008788323。今晚购买好视力可以直接多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各位无忧体验一下。4008788323，这款眼贴里面是添加了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都是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再加上高科技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又快又多，又滋润又舒服。像是给眼睛做了一个深度按摩，再看手机电视也会清晰，眼睛呢也不干涩流泪，效果不错。趁着现在爱眼日的活动优惠幅度大，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一整套草本健康枕，手速快的前100位再加一副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这四样礼是按照打电话顺序发的，晚了就没了。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您是不是想改善肌肤状态，抗皱美白提亮的是很多人日常护肤的常见需求啊，不过选择适合自己的护肤品呢，往往需要多做功课才能够找到。明天呢，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618美白抗皱养肤节，携手深耕院线及护肤领域的合作品牌，结合多年的护肤研发经验，针对我们国人常见的肤质问题研发护肤的配方，为大家带来成分透明、经过安全检测的护肤好物，拒绝虚标概念的产品宣传。本次主推的人气美白系列包含两款的这个口碑的产品，一个是焕亮美肤霜，拥有美白斑淡斑的特征，有助于匀净肤色，改善肤色暗沉不均，帮助肌肤恢复透亮干净状态，成分温和，适合敏感肌的人群使用。另外还有这个传明酸冻干粉，是采用无水配方技术，添加传明酸、肌肽等焕亮护肤成分，有助于舒缓提亮肤色，改善暗沉痘印，令肌肤保持透亮的光泽。提醒大家，现在您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9就可以扫码预约。提醒大家，明天呢是7点钟开始直播了。这次呢，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618美白抗皱美肤节的护肤好物是经过常规肌肤的安全测试，采用经过市场验证的成熟护肤配方。产品呢是实际效果因人而异的，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一站式选购适合自己和家人的护肤的产品，而且自用送人都是合适的。再次提醒大家，明天早上7点钟开始直播，您现在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9就可以扫码预约。
0: 马上就要到6.1儿童节了，不知道各位给孩子的礼物有没有挑好，如果想送他新潮的

0: AI 机器人，或者呢想送他能飞的酷炫无人机，我们倒是建议您买现成的，玩两天可能就腻了，不如让他来自己亲手做一个。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六一节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能帮孩子实现这个愿望。这份礼物好玩，还能学真本事，绝对能够让孩子记一辈子。六一呢，我们是准备了几个热门的主题营，您完全不用怕踩坑。比如说我们推荐的 MOS 季玉深智能机器人的创造营，这是我们今年春假和五一期间广受好评的王牌营，出来一个爆完一个。
1: 对，
0: 那这在这个营地里面，孩子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交互的 AI 机器人 MOS， 做完还能够上台展示讲解，不仅练技术，更能练表达力。
1: 对，这个是我们的最近推出的这个爆款啊，之前呢爆得非常的好，有很多的这个听众说，哎，想报报不上了，这次我们再次给大家推出。另外呢还有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因为这个低空经济现在是非常的这个热门的，可以让孩子亲手制造无人机啊，学北斗导航啊，然后练这个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等等。而且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这次所有的这个孩子们亲手制作的这个作品，最终呢生产出来他自己造出来的东西，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都是可以自己带回家的，所以说呢可以玩个够的，而且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呢是非常的具有成就感的，所以呢之前呢每次啊都是特别特别的受欢迎啊。现在啊如果报名的话是享六一专属早鸟优惠，此外呢暑期啊暑假的时候还有多期可选，名额是有限的，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打电话13291278879 13291278879，请注意微信同号。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13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人人都有麦克风，让我们听见你对话世界的音量，处处都有直播间，让我们加入你掌控生活的主场。新闻晚高峰，等你火速上线，火热开麦。
1: 北京时间19:30，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刘洋，
0: 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到8:00的开麦单元。今天的开麦，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昨天我们的奥运冠军郑钦文在法网首轮爆冷出局。昨天在比赛结束之后，在新闻发布厅里面，他也一直在哭。
1: 对对， 近乎崩溃了，我感觉就是他，因为他之前的成绩很好嘛，但是最近这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来，很多的这个成绩不太好啊，尤其是这次这个成绩呢，让很多人。

0: 也感到意外，有很多人会觉得郑钦文可能他现在状态不好，那么也许在法网的赛场上不会走太远，但是没想到他不仅仅是没有走太远，而是第一步就被挡在了门外了。
1: 是的，
0: 第一轮嘛。
1: 而且这场比赛好像是他之前右手肘受伤之后的第一场比赛。有人说呢，其实在这个红土场上是他的一个福地，因为在这个地方他是拿到了去年的奥运冠军。对，再回到这个地方，可能他的心理压力比较大，亦或是他带着冠军的这个光环，对他来说压力也很大。
0: 对，相信所有喜欢郑钦文的人都在等待郑钦文状态的回归。那么而且呢，郑钦文他现在的不管是知名度啊，包括这个商业价值啊等等，这些可能也对他造成很大的压力。
1: 对，
0: 我相信他很想赢，特别想赢，特别想找回状态，特别想回到以前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事与愿违啊，事与愿违。而且是这次这场，尤其是这场比赛呢，输得很惨，就是0-2，就大比分0-2，甚至于第二盘的时候是一局都没有赢啊。
1: 而且是输给了一个真的是排名在100开外的对手，
0: 就是从实力上来看的话，他肯定是比郑钦文要落后很多的。当然他这个对手呢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就是昨天我也看了一部分的这个赛事，对手呢他的确有在一些这个球上面的确压对郑钦文有一定的压制。另外呢，包括郑钦文自己说了，这个赛场对他也有一些影响，包括他临场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
1: 对，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总的来说确实状态不好，因为以他的实力的来看的话，至少这第一轮不应该丢掉，而且丢得如此之惨啊。好，就这样的这个话题呢，我们接下来呢将和我们的本台记者任飞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最近郑钦文的这样的一些状态啊。我们任飞呢也是这个一直打网球，所以
1: 他
0: 对相关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呢是非常了解的。我们接下来和任飞一起来聊一聊。晚上好，任飞。
1: 晚上好，任飞。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我们先来说说这第一场比赛啊。刚才前面也说了，0-2，而且呢，这个甚至于第二盘呢，这个一局都没有拿下，接连被破发，然后直接就0-6就丢掉了。这样的一个比分呢，也是的确是让人觉得很意外啊。因为虽然说是法网比赛，但是第一轮的这个对手并不强啊。这个和他相比的话，应该说是实力在他之下的。那你觉得郑钦文这场比赛败了，而且败得如此之惨烈，这个原因何在呢？你觉得？
2: 我觉得呢是其实是有一部分的主观原因，还有一部分的客观原因。那么当然不得不提的呀，就是长期伤病对他的影响。那么目前呢他是已经处于了一个复出之后的这样一个首次的大满贯的首秀。那么复出之后他的身体状态呢和比赛节奏可能是远没有恢复当时的这样一个竞技状态以及竞技的水平。那么在长期伤病这个客观存在的同时呢，在这个特殊的法网的红土球场呢，对手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对手呢其实是一名左手将，擅长利用高弹跳的月亮球来进行一个红土上的相持和消耗。那么其实呢，就牵扯出一定的客观的原因。那么网上也有评价说，郑钦文呢在赛前的训练都是和世界前十，比如说萨巴伦卡、高福进行一些训练，并没有将这个资格赛选手放在眼里啊，也没有针对这个对手的这个月亮球的战术啊进行一些赛前的布置，包括教练团队、包括陪练团队等等，没有对他进行一个专业的针对性的战术的安排，导致郑钦文在场上啊进行了一个被对手的节奏进行一个打乱。那么第三点呢，其实呢也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本身的主观的一点心态以及体能的问题。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了呀，九输战争啊导致这个比如说体能没有恢复，以及这个关键分，最重要的是关键分。因为第一盘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最开始一开始郑钦文是落后的1-4，然后努力的追到了4-4，就是这样的一个拼劲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还是在的。那么但是呢第一盘的关键分啊处理的比较急躁，非受迫性失误有点多，那么这一点呢也是造成了第二盘这个心态的崩盘以及体能的崩盘。
0: 所以说呢这是一个综合的原因啊。
1: 我更愿意相信是任飞说的第二点，就是整个团队对于战术的安排可能完全没有把这个资格赛的对手放在眼里，所以也没有去研究对方的这个左手的打法。
0: 所以说呢对

0: 你想啊，这个0-6的这样的这个比分呢，一般情况下是很少出现的。
1: 嗯，
0: 就是郑钦文自己的比赛0-6也不多。那么昨天的这场比赛呢，的确是就有点像我们这个乒乓球赛场上很多年前，就是我吃他的赚了，就是削球嘛。
1: 嗯，
0: 现在不会了。就是过去我们以前自己打乒乓球的时候，你看他的这个。我们叫转球很厉害，打到我球板上，我球板就弹开了，我就接不住了。
1: 嗯，
0: 其实呢，就是这种针对性的这个应对的这个方式也有一定的问题啊。
1: 嗯，
0: 包括这个在赛后的时候，这个赫瓦斯林卡他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比上一场资格赛要轻松很多。
1: 哦、啊，是的，你看，
0: 也就是说他觉得打得很轻松，
1: 其实实力差距很大，
0: 他觉得打得很轻松。
1: 那我觉得应该这个赫瓦斯林斯卡应该是在赛前至少对郑钦文是非常了解的，
0: 对，那肯定是有针对性的，
1: 一定是做过研究的。
0: 对 对, 对，
1: 就好像你看咱们的苏超，每一场比赛之前对下一场的对手也要做充分的研究，去看他们的每一场比赛的录像，去回看他们的打法，然后再出来有针对性的一些策略。
0: 嗯，所以说呢。很显然会有掉以轻心的这样的一种可能啊。
1: 嗯，
0: 另外呢，
2: 没错，
0: 郑钦文他在比赛当中也说了，就是赛后也说了，一个呢是他在比赛当中是有医疗暂停的，他说脚上有水泡。另外呢，他还说到了说这个赛场太小了。
1: 嗯
0: 啊，我看到他说这个赛场的这个周围的这个护栏啊，他就是他跑不开。
1: 这什么意思呢？
0: 嗯，就是
2: 啊，尤其是。
0: 对，
2: 尤其是底线，这个底线位置呢是这个场地啊，底线的部分呢是比较小的。那么，当对方呢使用了这个挑高球以及月亮球这样的一个充分的上旋球来迫使郑钦文后退击球的话，那么。郑钦文就会退到底线，那么当底线退无可退的时候，那么拍子只能砸到了墙壁，或者是甚至他说有一次可能会碰
0: 到
2: 了
0: 线材。嗯
2: 啊，是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呢是对于郑钦文来说也是有一定的客观的因素的影响的。
1: 那这个场地它不是标准的网球的场地吗？
0: 当然是标准的网球场地，四大满贯赛事
2: 是标准的网球场地。
1: 嗯，
2: 对，因为呢，是这样的，大满贯呢，它分为中心球场，如果是中心球场的话，它的球场面积就非常大。那么除了中心球场啊，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其他的在围绕着中心球场的一些标准尺寸的，但是没有那么大的空间的场地。当然这些比如说第一，因为我们也知道大满贯球员一般是在前100名就可以直接进入正赛了。那么他们
0: 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原因的。
1: 嗯，
0: 另外刚才前面我们提到了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脚底有水泡，就是在打球的时候如果真的是脚底有水泡，对于这个场上的发挥影响大吗？
2: 嗯，其实是这样的，影响确实比较直接而且关键，因为我们也知道啊，脚底水泡在以红土场需要频繁的移动，而且需要大范围的跑动上来，确实会带来一定的疼痛的，而且会严重影响蹬地启动变向。但是呢，我觉得这并不能成为绝对的影响它发挥失常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知道所有伟大的球员，比如说纳达尔、德约科维奇，他们比如说在红土赛季以及其他球季的时候都会面临一些比如说脚底有水泡，或者手上有水泡，或者是膝盖受伤、腰伤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生理的问题。但是呢，他们甚至因为大家都知道男子网球啊，大满贯是5盘，女子是3盘。那么当然因为由于男女的这个生理构造以及体能的差距，这样的赛程是合理的。但是呢，在5盘的这样一个，比如说4-5个小时、5-6个小时的这样的比赛当中，纳达尔和德约科维奇都能咬牙拼下来，并且是在带伤作战的情况下都能战胜对手。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对于脚底的水泡是有影响，但是不能成为，就像主持人说的，不能成为主要因素。
0: 是的，是的。其实呢，这个体育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啊。像我们之前说足球的时候，说到了这个心态的问题。你技术再好，你心态不好，到时候你动作就是会变形。其实竞技体育都是这个样子的。你网球也是，你乒乓球也是。
1: 所以觉得郑钦文出的最大的原因是在心态上。
0: 我个人认为心态是很大很大，或者我认为心态是主要原因。你不能说它是全部的原因。
2: 确实主持人说的很对啊，就是一个是赛前准备，第二个就是主要还是心理因素，因为有很多的球员啊，比如说像这个蒂姆，或者是这个梅德韦德夫，他们呢都是就是只拿过一个大满贯，或者说是拿过了大满贯之后然后是接下来的赛事会成绩掉得非常厉害，确实是有这样的现象存在。那么结合到我们就是郑钦文选

1: 嗯，是的，是的。那其实我们就是要说到这种认清啊，因为我像我平时那个网球赛事看的也不多，但是一直都挺关注郑钦文的，因为我从他在奥运会之前的时候，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关注这个选手，甚至于那他那个时候还没那么有名的时候，就特别喜欢他，就是他的那种状态，他的笑容，他的那种个人的那种魅力，特别能够感染到我。我相信也能够感染到很多人。在国内很多女性都很喜欢他，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就是代表了现代女性的那种力量感，而且是健康的，对，而且很自信的这样的一种美感啊。这的确是很吸引我们的。但是呢，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尤其是奥运之后呢，这个
0: 他的这个成绩呢，可以说是起伏不定，或者说呢没有拿过什么特别像样的这样的一些赛事的这样的一些荣誉啊。对，所以昨天他说他考虑要不要从低级别的赛事重新打起，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任飞给我们大概普及一下，就是他平时参加的比赛的级别难道都是属于比较高级别的是吗？
2: 是的，没错。那么职业网球赛事体系啊，其实是金字塔型的。那么高级别的赛事啊，主要针对女子来说呢，就是 WTA 巡回赛以及大满贯。那么 WTA 巡回赛呢，又分为 WTA 250、500以及1000赛。那么这些高级别的赛事呢，奖金高，积分多，对手强。那么全国全球排名比较靠前的选手啊，那么其实都是参加的高级别的赛事。那么低级别的赛事呢，主要包括 ITF 世界网球巡回赛，比如说 W15、W30、50等等，那么和 WTA 125K 那么确实，这段时间郑钦文交出的这样一个答卷啊，确实是不尽人意的。但是呢，我觉得郑钦文呢，就是我刚刚也提到啊，在第一盘1比4能追到4比4，证明那股子韧劲其实还是在的，还是需要多给他一些时间，以及多给他一些这样的鼓励，以及就是当然网上也有一些很多质疑的声音，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充分的对我们这样一个国内优秀的选手进行一个信任，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调整他自己的状态。
1: 对，我记得其实在当时郑钦文这个大红的时候呢，我们就跟任飞聊过啊，聊过郑钦文，当时其实我记得，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我当时的荣誉大家都非常喜欢，大家都为他高兴，然后呢，我们作为这个中国人呢，因为他中国网球选手成绩那么好，我们大家都非常的高兴，但是会不会来得太快，导致于他后期接下来的道路会出现一定的偏差？
2: 会吗？没错，那么我职业网球赛事体系啊，其实是有一定影响的，因为全民较快的话，当然全民不是一件坏事，当然有更好的商业代言，也就意味着有更高的收入、更晚辈的团队，以及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备战的状态。那么其实这是一个，如果能进行一个正面的循环的话，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呢，由于郑钦文拿的是奥运冠军，当然这个分量是非常之重的，也是为国争光。但是呢，在网球的这样一个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孔凡慧，他是哈尔滨市一家饭馆的老板。2025年年底，一条孔凡慧免费为路过的背包客提供餐食的视频在网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2: 大老板，我呀是一个背包客，路过哈尔滨，赶我兜里就剩两块钱，你能卖我点吃的不？
3: 不是，我给你拿点，那啥呗，要吃点饭啊，还是咋的？
2: 我就是能吃饱，我不挑食。
3: 那我给你煮点饺子呗。
2: 行啊，
3: 那没事，
2: 谢谢啊，
3: 没事
2: 啊，
3: 我中国人，
2: 谢谢你啊。那你不怕我是骗子？
3: 哎，不是，我你进屋我就说了句话，咱们都是中国人。你没吃饭，没地方吃饭，只要在这一圈，你来就好吃。这是我能做的。
2: 那等到晚上我吃不了饭，我
3: 你来，
2: 真的呀、啊？
3: 对，还得必须还得热情的招待你，真是。
1: 孔凡贵开的这家不起眼的小饭馆，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直线距离不过1公里，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也不到2公里。他说自己特地把饭馆开在医院的附近，就是为了方便帮助在附近住院的病人和家属。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孔凡慧的故事。在这家叫做妈妈菜小鱼馆的大门的外面，贴着这样一句暖心的话：各位患者以及家属，如果您生活暂时遇到困难，可以来小店免费吃一份饺子。随着视频在网络上的传播，这家小饭馆也被很多人所关注。许多人也提出是否可以捐献爱心水饺和孔凡慧一起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在餐馆的小黑板上，爱心水饺的数量每天都在变化，
3: 有些人来俩人就点一盘饺子啊，一盘饺子俩人根本就吃不饱。后期我就告诉服务员，我说在遇到这种情况下，你就再给他厨房再下一盘饺子，就告诉顾客这是这里有活动，吃一盘赠一盘。
1: 孔凡贵他出生在黑龙江绥化农村的一个普通的家庭，在10多岁的时候，他就来到哈尔滨在饭店打工。在有了积蓄以后，他就自己开餐馆做生意。年轻的时候，因为照顾生病住院的父亲，他深知病人和家属在思想上的压力和生活上的不便。
3: 你想喝点粥，当时大夫告诉你不能加减的，不能勾芡的，知道吗？所以说你在附近好多餐馆你是买不到的。就这样，我就是后期我说啊，我有这种经历了，我能不能在医院附近开个饭馆，我能不能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能不能去帮助一些人。
1: 因为治疗的原因，许多病人在饮食上有禁忌，大多数的餐馆很难一一满足不同病人的需求。但是孔凡慧却认为这是家属最焦急也是病人最需要被照顾到的地方，所以无论生意再忙，只要有人跟他说这是给病人点的餐，他就一定会在口味上满足需求。
3: 跟我家厨师我俩说，二哥从来没炒过这样的菜，就是打比方，就是可能用计算量就几个盐粒就行了，就你说他怎么吃这个菜，咱们也没炒过这样的菜，所以说咋整，你就得满足来他。啥药都没吃，他们什么接骨这药那药我也没吃过。对，我感觉好像民间的偏方还是比较好使。
4: 好使。
3: 对，要的时候谁要是拄拐了，我进屋就问问呢。你这肯定是。
1: 见面唠嗑，随手帮忙，这些细节都已经是孔凡慧生活的日常了。除了在口味上尽可能照顾到病人的需求，在情绪上，孔凡慧他也尽可能的多给别人带去一些正能量。
3: 我先慢点开，哥们啊，客气，走了。大多数我来去跟他聊天，我说你是从哪儿来的呀？因为大多数都是外县的城市来的多，知道吗？他说从哪儿来的？我说到这儿来检查来了，他来检查了，结果还没出来呢。我说现在那个医学这么发达了，你一定要相信医学，现在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了。我说无非你就遭点罪。不要想

0: 病的事儿啊。所以说你，我从我嘴处说的话，可能跟，家属说的话还不一样，知道吗？啊，他一说啊，是这么回事儿，是不是？可能是精神的那个这个跟那个层面是不一样的了。
1: 社区里的孤寡老人冬天出门买菜有些困难，孔繁贵会把自己店里的饺子送给他们。在生活上有些困难的一些邻居，他知道以后也会把他们当作家里人一样去宽慰和照顾。因为一起做餐饮生意，孔繁贵和邻居霞姐一家人也非常熟悉。这天上午趁着店里不忙的时候，孔繁贵去看望邻居霞姐一家，顺便还带去了一些水饺。
0: Hello 啊，给你拿来你吃的爱吃的驴肉蒸饺。
2: 谢谢谢谢。
0: 客气，这是酸菜的。
2: 好，谢谢。
0: 我看你跟你妈那天溜达的状态挺好啊。
2: 那天上那个
0: 分
2: 家门口路过的。
0: 对对对对，那天我去给公司送饭去了嘛，估计再过一个进个服，再过一个服，这孩子恢复就差不多了，我感觉，因为他还是年轻。
3: 对
0: 对，年轻嘛，他恢复的快，你知道吗？
3: 挺多了，
0: 加油。
3: 认识叔叔吗？
1: 原来去年夏天，霞姐的女儿突然脑出血，做了一次大手术，现在夫妻俩一人在外工作，一人在家照顾孩子。
4: 我俩最难的那时候是出院，那时候还坐还坐不住呢，然后就在轮椅上坐时间不太长呢，然后还得给他做饭，然后我俩就得咋的呢，我给他坐在轮椅上，我俩坐上一起摘菜，我穿着看着他，连看着再喊着再瞅着洗菜，洗完菜拿回来之后，我俩做菜就拽着他，一个手拽着他。
1: 因为经常在一起做生意，孔繁贵对霞姐一家人格外的照顾。当得知他们家的孩子突然病重，孔繁贵的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因为经常和病人打交道，孔繁贵他清楚，这家人不仅要承担着经济上的压力，精神上那更需要外界的支撑。
0: 跟他妈也好，他爸也好，或者孩子好，我说没事，这孩子过两个伏天就好了，你知道吗？因为这孩子年轻嘛，他恢复也快，但是你给他一种鼓励啊，他说我有奔头。
4: 他一来说，哎呀，比上两天好了，哎呀，你这心情叭就打开了，哎呀，不焦虑了，也不消沉了啊，确实是见好。哎，叔叔都说你见好，你也要努力。他骨子里要没有这个善良，我感觉这个事儿做不下来。只有想做这个事儿，从内心从骨子里头，他才能做下来，才能坚持下来。
0: 在我这儿，我父亲就想吃这口走。当时我说，当时把给他拒绝了，这是我到现在都后悔的事情。所以说我从这件事情以后说我一定要能帮助别人去做事情，不要拒绝别人。这是我
5: 当时风比较大，也比较懵，由于是当时是礼拜天，老人和小孩比较多，因为来店里之前呢天气比较好，大部分还是骑电车来了，所以说顾虑到这个孩子和这个老人的安全，我就选择拿出来喇叭大喊，然后不要结账，抓紧时间撤退，赶紧回家，保证人身安全。
6: 狂风过后，赵国镇的经营摊位多处受损，设施货品遭到破坏，当晚直接经济损失达两三千元。但在赵国镇看来，这些损失与顾客的安全相比并不算什么。
5: 我呢本身就是一名普通人，干的就是服务行业，由于当天那个大风的原因没有服务好大家，感到心里面很惭愧，所以呢借此机会能为咱这个社会做一些好的事情，心里面也感到很舒服。
6: 夜幕降临，赵国镇的夜市摊前早已排起长队，前来就餐打卡的市民络绎不绝，生意格外火爆。自暖心举动被大家广泛传播以来，这里每天都座无虚席，成为当地颇具人气的夜市摊位之一。
7: 经过这件事发生以后，很多外地朋友来我们这里捧场，因为门前地不够，邻居们都主动让起来，让我们在外经营。不光是我们在做正能量的事，大家都很温暖。
5: 很多网友在我们评论区留言，也有很多打电话过来问的，说损失多少怎么样的，也有很多的网友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过来支持，跑到我们这里来捧场，这是一种双向奔赴。
6: 摊主仗义，时刻暖心。事发当晚，不少人主动帮忙收拾桌椅，事发过后有顾客主动前来结账，慕名而来的顾客们纷纷表示

0: 赵国振在危急时刻舍弃利益，心系他人，难能可贵。大家也用实际行动为这份善良撑腰。
1: 在网上就是看到了这个事情，很感动。觉得老板这个人非常好，很仗义这个事情。今天呢，就是说带着孩子来，也让他体验一下本身就是对他的这种事情的一种支持。
2: 之前来吃过几次，我们家就在这南面做，离得比较近，想带大家能尝尝嘛，尝尝这个味道，就是顺便支持一下老板。
0: 一人善举带动一方兴旺，如今赵国振的夜市摊火爆经营，也带动了周边商户的生意，邻里互帮互助，诚信经营的氛围愈发浓厚，小小夜市因正能量更具活力。
3: 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暖心的故事。前不久的一天下午，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玉溪派出所接到王先生的报警，他十分焦急地说，自己误将100万元汇入以前一位客户的银行账户里了，现在对方联系不上了，请求民警帮助。江苏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玉溪派出所办案民警
4: 本来准备转账给泰州的自己的一个朋友，结果点开手机银行以后呢，因为他这个朋友与他转错的客户之间名字只有一字之差，再加之之前这个客户跟他有过业务上的往来，他一不小心当时就点错了。
3: 在接到报警以后，民警立即和错收钱款的客户刘女士取得联系，但是过程并不顺利。
5: 我们先是拨打了刘女士的电话，但是电话一直无法接通，我们又通过电话添加了她的微信，微信加是加上了，但是我们一把相关情况发给她，她就把我们拉黑了。
3: 警方调查发现，刘女士当时正在非洲的津巴布韦务工。
4: 我们只能每天下午2:30，相当于她在非洲的是8点钟上班前的一个小时跟他联系，再加之当地的信号不好，打电话是始终不在服务区。通过多次的这种发好友的请求啊，偶然的一次，这个刘女士也通过了。我通过视频聊天的方式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证件，慢慢的，她对我们公安机关民警这一块工作也取得了信任。
3: 经过半个多月的沟通，刘女士她终于同意回国退还资金。
5: 刘女士收到100万的这张银行卡，其实是她的闲置卡，没有绑定手机银行，也没有相关的消息提醒，所以自始至终刘女士都不知道这张银行卡上莫名其妙的多出了100万。
3: 在警方的陪同和见证下，刘女士和王先生共同来到银行办理了退款手续。王先生主动承担了刘女士往返津巴布韦以及期间的全部费用。
5: 大额转账务必保持冷静，仔细核对收款人的姓名、账户、开户行等信息，确认无误后再转账。若确发生转错账的情况，保存好转账凭证、截图等相关证据，警方会尽力协助。
3: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6: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7: 铁坤讲述。
0: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年终大促到了，江苏新闻广播给您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昨天有很多朋友领到了，睡眠不好啊，但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啊，美善臣618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 都可以来试一试。

0: 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块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了，400100-7897，400100-7897。
1: 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2: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3: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今年3月13号，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伪造二手奢侈品包瑕疵、恶意砍价、实施诈骗的系列案件进行了公开宣判。
4: 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3: 主犯金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3个月，而团伙的其他5名成员以及1名快递员也分别获刑。如今，随着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二手循环经济已经融入到了一部分人的生活当中，而在这种交易当中也产生了一些乱象。而这起二手奢侈品回收领域的诈骗案件，就是由2名年轻的女孩联手揭开的。
5: 上网卖二手包遭遇恶意砍价，
6: 快递面单上面有缝隙，肯定是被提前拆开过的，他就是直接发过来，哎，你这个包是有问题的。
5: 证据确凿，一网打尽。
7: 那这个东西是在骗人，就是通常理解上他们都能认识到这一点，
8: 他们也确实实施了这个伪造瑕疵。
5: 罪与非罪，司法机关一锤定音。
9: 在以往我们审理的案件中呢，并不多见，
10: 他觉得是一个民事纠纷。
5: 二手交易压价陷阱即将播出。
3: 2024年年底，四川成都的罗女士将自己闲置的一个包拍照以后，发到了一家国内二手网络平台进行售卖。很快，一个北京的个人买家提出以4500元收购。罗女士将包快递给对方，几天以后，对方给她发来了一段开箱检测视频。
11: 赶紧帮我拿一下，我看一下。
12: 行，妹，
11: 麻烦你了。
12: 小哥，能拍我拍到这儿不？
11: 嗯，行。
12: 磨损掉花，这个地方帮我拍一下，裂了。
3: 买家所发来的这段视频显示，罗女士这个包有一处开裂，还有一处磨损，至少得降价1000元才能成交。但这罗女士坚称，开箱视频和瑕疵都是伪造的。
6: 我在寄包室录了全程的包装还有封箱的视频，并且把他们的开箱视频翻来覆去对比了几十遍，确认他们的肩带散开情况不对。
3: 按照罗女士的说法，自己是将肩带缠绕好以后才封包的，但是这个开箱视频纸箱打开的时候，肩带却是散开的，并且他还发现在视频中快递箱的贴纸处有缝隙。
6: 快递面单上面有缝隙，肯定是被提前拆开过的，我当时找到快递员对质。
3: 罗女士添加了派送包的快递员陈某的微信，跟他进行交涉。

0: 坚称没有伪造开箱，最后包退回来了，他们也擦掉了瑕疵。
1: 感觉到买家是故意制造瑕疵来压价，罗女士表示我不卖了，因为罗女士证据确凿，买家只能退货。这包回到罗女士手中的时候，她突然发现那两处所谓的瑕疵也都不见了。
0: 我很好奇这些瑕疵是怎么来的，快递员又是为何帮着商家说谎。
1: 罗女士把自己的遭遇发到了网上，她发现跟自己有同样遭遇的卖家还有很多，而奇怪的是，虽然买家的名字有所不同，但是收货地址都是同一个，快递派送员也都是陈某。杭州的方女士，她也跟罗女士分享了自己的经历。2024年4月，她把自己的一个包拍照以后发到了该二手网络平台，很快有个北京买家表示感兴趣，谈好的价格为9000元。可是当北京买家收货以后，却表示这个包有瑕疵，要扣除1500元。
2: 嗯，这个扣子裂了，你看。
1: 方女士，
0: 比如说就我那个包来说，它是有链条刚好遮挡在那个锁扣上面，所以在验货的证据里面它是没有办法看到那个锁扣是有裂痕的，包也不在我本人手中，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证明，哎，这个裂痕就是他那边产生的。
1: 方女士表示，之前自己给这个包仔细的检查也拍照了，并没有发现什么瑕疵，为了以防万一，他先是把货发给了网络平台的验货机构，验真以后再由平台发货给北京的买家，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证明这个瑕疵到底是在哪个阶段所产生的。但是派送的过程有些不正常。
0: 派送我记得当天好像是第一次是中午到的，然后他说他本人不在家，要求第二天再派送，第二天上午又派送不成功，显示对方拒收，等到下午的时候他说他就是直接发过来，哎，你这个包是有问题的。
3: 你常设与你描述不符，我是完全可以退货的。
1: 方女士她是越想越不对劲儿，上网以后她也发现北京这个买家的收货地址以及派送的快递员陈某已经被多个卖家投诉，而且来自各地的几十个投诉人已经建立了一个聊天群进行交流。大伙分析，这北京买家应该是团伙作案，
0: 对方态度就是很恶劣，然后还打电话不断的威胁，甚至他会威胁我，就说他在杭州当地有认识的人，可能就是会有一种人身上面的威胁。
1: 这个买家的所作所为让方女士非常气愤，于是她就来到了这家二手网站所在的杭州总部进行了投诉。投诉的结果是，二手网站认为买方有伪造瑕疵的嫌疑，最后买方只能以之前谈好的价格成交。本来罗女士和方女士已经挽回了自己的损失，但是他们发现其他被害人都选择了忍气吞声，他们决定站出来替大家发声。
4: 两个女人联手揭开黑幕，
0: 全程记录了对方恶意伪造瑕疵还有压价的过程。
5: 这个包8000块钱拍走了，回头到家就给他4000块。
4: 现场取证触目惊心，
6: 走到像真的，
7: 通白家
6: 像
8: 他抛弃所有的，他最起码一个包能这么领先。
4: 警方出击束手就擒。
9: 现在多少人了？30多个人。
10: 他跟这个法退缴了自己所有的这个违法的所得。
4: 二手交易压价陷阱正在播出。
1: 杭州的方女士，她是学法律出身的，这次网上卖二手包遭遇卖家的恶意欺诈，在挽回损失以后，她向国家邮政局和快递员陈某所属的快递公司分别投诉，快递公司给出的回复是陈某被暂停了工作。但是方女士坚持认为此案涉嫌犯罪。
0: 我觉得他是上升，他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我在杭州当地报的警，但是杭州当地他觉得这是我个人嘛，所以更多的是一起民事案件。
1: 方女士分析，单独一起伪造瑕疵压价1800块钱，这的确难以构成犯罪，但是如此长时间的作假，总金额应该达到了诈骗罪的立案标准。成都的罗女士，她也认同这个判断。罗女士她是学新闻出身的，她首先在成都的快递员那里了解情况。
0: 后来有快递员给我说是到手刀，一单能赚200块。

0: 我第一次听这个词，原来快递员还有这个业务，我很震惊。这条利益链是怎么来的？我想弄清楚。
1: 这所谓的到手刀，是指在网络二手交易中，买家在收到商品以后，以各种理由要求降价的行为，也就是货到手砍一刀。在买卖过程中，讨价还价这也是正常流程。但是，伙同快递员制造瑕疵和伪造开箱视频，恶意压价，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明示欺诈的范畴了。
0: 当时那些公司不好锁定，全用了假地址。其次，该如何拿实和快递勾结，也有很大的难度。
1: 龙女士从成都来到北京寻找线索，她判断，这买家的真实地址应该就在买家所显示的收货地址的附近。经过几天的查找，就在收货地址100米之外，有家经营奢侈品的科技公司和开箱视频中的装修背景相一致。刚好这家科技公司正在招聘业务员，罗女士成功入职。上班第一天，公司负责人金某就对新员工进行了培训。
2: 因为用奢侈品这一部分顾客群体，你们要了解是什么地儿？他用奢侈品，他不是穷人，明白了吗？他活该被打。这个包8000块钱拍走了，回头到家就给他4000块，卖不卖？不卖是吧？恐吓、威胁、勒索等等全上，违不违法？不违法，因为啥？招工难。
0: 我当时入职第一天就参加了他们的话术培训，当时那家公司的负责人金某亲自教授砍价技巧，还要求员工提前分辨卖家的性格，判断对方是否较真，为后续扯皮压价做铺垫，整体套路毫无遮掩。
1: 罗女士通过声音分析出来了，给杭州方女士打电话的男子就是金某。入职以后，罗女士发现这家公司岗位分工明确，
0: 有鉴定师、估价师，还有做瑕疵的人，3-4个小组负责线上专门钓鱼。
1: 罗女士作为新人，她的工作就是在网络平台上开价和卖家私聊。她发现制造瑕疵和拍摄开箱视频，这都是背着新员工进行的。
0: 他们伪造开箱视频是在单独的一个小房间里面，大概离我的工位有10米远，我不太方便随意走动。后来我进入到其中一个小组，这才拍到了做瑕疵的画面。
3: 这个也录一下，这个后面就这个R这儿臭着
4: 放大镜真扣脸
3: 的，
4: 怎么那么像真的？
3: 错了，我就涂了白胶，像吗？
4: 像。
1: 给包做好虚假的瑕疵以后，其他员工把包重新装回纸箱内，然后换上快递员的衣服，拍摄假的开箱视频。
3: 还有当面用户。
1: 罗女士在入职半个月以后，她突然发现，那名被停职的快递员陈某又重返了工作岗位。
0: 为了固定证据，我匿名以普通卖家身份将自己的包委托给这个公司回收，全程记录了对方恶意伪造瑕疵还有压价的过程。
1: 2025年3月初，罗女士拍摄到了快递员陈某派送她的包到涉案公司的视频。
0: 让我最震撼的一点是，伪造瑕疵与快递员勾结，这些种种行径在公司负责人看来稀松平常，不觉得是在犯罪，反而将骗来的收益当作业绩。
1: 罗女士在这家公司卧底了2个月，她得知了到手刀所带来的巨大利润。
5: 你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吗？第一方面就是说有的是吧，虚高报价；第二方面就是她想多挣点。其实你6000拍回来，就是说她让你砍500，砍1000，那价完全就可以是入库。你知道她卖多少吗？7000-8000。就刨去所有的，他最起码一个包能挣个2000。
1: 2025年3月13号，在拿到了充足的证据以后，罗女士先后到北京市丰台区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公安局报案，警方和行政执法部门联手查封了涉案公司。
6: 他回收再正常的，你们再去销售。
7: 对，你不是你跟我说的时光心，
8: 时光对吧？
7: 对。
6: 现在多少人
7: 了？30多个人。
1: 案件告破以后，北京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此案，办案检察官。
9: 我们看到之后，然后就主动跟公安机关去联系了，了解了一下案件，然后也是跟他们对接，就是在侦查阶段注重去就是固定

0: 哪些证据。
1: 这起盗手刀诈骗案件，检察机关在介入以后发现面临着两个难题。
0: 但这个案子其实跟以往的那种都不太一样，它其实是就是真真假假是混同的。我想跟你达成这个交易，但是在其中价格这部分，我又通过我自己的伪造的这种手段去骗你，把这个价格降低，相当于是部分采取了一个诈骗的行为。这个案子还是比较新的啊，而且这个领域也比较新，就是这种二手奢侈品电商交易的这个领域。
1: 检察机关认为，这种通过二手网络平台进行诈骗属于电信诈骗的一种。
0: 电信诈骗跟普通诈骗区别的话，像普通诈骗5000的话，就犯罪金额5000就已经是立案追诉的一个标准了，但是电信诈骗是3000，就是它行档也是不一样的。
1: 警方从涉案公司带走了30多人，包括老板金某、下面的5个小组长，其他的都是业务员。在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批捕的时候，检察机关依据他们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进行了区分。
0: 所有的人第一次我们询问他的时候，他们对于自己的这个行为是不合法的，就觉得是在骗人，其实都是有认识的啊，只不过就是比如说达到了刑事处罚的这个程度，他们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但这个东西是在骗人，就是通常理解上他们都能认识到这一点。
1: 公司负责人金某曾经因为诈骗罪被判过刑，2022年10月他出狱之后没多久就来到北京从事奢侈品的回收行业。周某辉是他的得力干将，制造瑕疵的技术就是周某辉在传授。金某有着很强的反侦查能力，他和几个骨干在侦查阶段不承认犯罪行为。检察机关指导警方从涉案公司办公室的监控中找到了有力的证据。
0: 有一个业务员他当时就是不认罪的，那录像里清楚的拍到就是他在那儿做瑕疵，就是正面拍到了，拿着一个牙签蘸取了这个黑色颜料，在这个包的就是扣子这个位置在进行一个瑕疵的制作，然后拿着这个录像去展示给他看，去讯问，然后他才认了。
1: 对检察机关来说，最难的还是要确定整个团伙的诈骗金额。检察机关决定从快递员陈某的身上来入手。原本陈某负责金某公司片区的派送工作，在和金某熟悉以后被其拉下水。陈某到案以后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他每个月从金某的公司拿4000元，他已经拿了45000元。陈某在拿到快递之后直接送货到金某的公司，但是不在系统内点击投妥。金某等人取出包作假以后重新装入箱子，陈某再配合拍摄假的到货开箱视频，由此跟卖家进行砍价。
0: 包括这个快递员他收就是寄送到公司的这个地址是一个固定的地址，快递员一看到这个地址就知道是嫌疑人公司。
1: 每次金某在网上拍下包以后，他留的都是假地址，假地址距离金某的公司100米左右。快递员陈某在看见这个假地址以后，他心知肚明，他就直接将包送到金某的公司里。检察机关通过这个二手交易平台调取了这个假地址交易的信息，对陈某参与派送的每一笔交易都进行了查证核实，最终确定了125名被害人，他们被骗少则500元，多则3000元。最终检察机关确认，金某团伙利用盗手刀诈骗的犯罪金额为12万元。
0: 然后进入到我们审查起诉阶段的21个人里边，其中有14个人我们当时是做了一个相对不起诉的处理，一个是犯罪金额比较小，然后认罪认罚，退缴了自己所有的这个违法的所得。
1: 而对于公司抓获的其他工作人员，其中情节轻微的，检察机关做出了不起诉的决定。
2: 有案底的被告人面临怎样的罪与罚？
3: 客观上呢，他们也确实实施了这个伪造瑕疵、串通快递、去拍摄开箱视频，那么这些虚构实施隐瞒真相的手段。
2: 规范二手交易，打击违法犯罪。
4: 老人组他们以前就知道怎么去制作瑕疵。
2: 罪与非罪，一锤定音。
5: 划清市场交易中民事欺诈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的区别。
2: 二手交易压价陷阱正在播出。
1: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将涉案的金某等七人分别移送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那么法院该如何审理这起发生在网络二手交易领域的新型犯罪呢？在开庭审理阶段，检方证据确凿，包括金某在内的五人都当庭认罪认罚，但是周某辉等两人的辩护人都做了无罪辩护。
6: 就是说做瑕疵这个目的核心还是为了公司盈利，而并不是为了非法占有。
5: 他的理由是什么？
7: 他觉得是一个民事纠纷啊，民事欺诈，而且同时也提到这是一个行业内的惯例似的。
1: 那么周某辉在这个团伙里他到底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呢？他是不是真的无辜呢？
7: 主要做瑕疵的是周某和一个刘某，这两个人是一个用他们的话叫老人组，他们以前就知道怎么去制作瑕疵，这个颜料或者是软胶会能拍出一个开裂或者是氧化的这个感觉出来。
1: 那么这样的行业潜规则能否成为免罪的理由呢？北京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对案件是否构成诈骗进行了专项讨论。
8: 然后他们的整个公司呢是正规业务与非正规业务掺杂的，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个人来家的，但实际上他们是一个公司的，是一个成体系的、成规模去收回收的。
9: 就是刑法作为后置法，它是一切前面我们讲前置法的保护和兜底嘛。所以无论说它前面是不是民事纠纷，一旦符合了构成要件，它的法益侵害程度、社会危害程度、主观恶性达到了刑法要规制的范围，那么它一定是犯罪。
1: 北京丰台区人民法院的办案法官也查询到了类似的案例。2025年3月，山东菏泽警方打掉了一个利用二手交易平台诈骗的团伙，团伙上网收购数码相机等产品，快递到手以后声称相机受潮，利用假的维修单谎称需要2-3千元的维修费，借此压低收货的价格。该团伙诈骗200多人，最后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提起公诉。北京丰台区人民法院的办案法官也认为，这起山东的案件和本案同出一辙。
3: 我们认为这个案子构成诈骗，主要就是基于，首先主观上呢，就是要去占有这些被害人因为这些线路错误认识而导致所降的差价，想非法占有这部分的钱款。客观上呢，他们也确实实施了这个伪造瑕疵、串通快递、去拍摄开枪视频等等这些虚构实施、隐瞒真相的手段。然后最后呢，这个数额标准也达到了刑事犯罪的数额标准。综上呢，我们认为这部分，我们认为它是构成诈骗罪的。
1: 经过对这起案件的审理，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也分析了为什么到手刀会成为二手网络交易平台的一颗毒瘤。
3: 还是一个有二手平台以后才出现的情况，因为你之前的典当行相当于是你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果说这货物当时有问题的话，这典当行可能当时就提出来了，如果你认为这个卖家认为不合适的话，可能就不予成交了但是就是因为二手平台存在着这种远程的非接触式的，然后存在着这一个要把物品寄送然后卖家签收这么一个时间的差吧，时间差，然后呢再加上平台也确实设置了这个起拍价并不是最终成交价这么一个机制吧，最后会出现这么一个现象。
1: 今年3月13号，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这起到手刀诈骗案进行了公开宣判，主犯金某被判处4年3个月有期徒刑，快递员陈某获刑2年，其他5名公司骨干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10: 被告陈某是否上诉？
11: 不上诉。
10: 被告宋是否上诉？
11: 不上诉。
1: 鉴于这个二手网络交易平台存在乱象的问题，丰台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之后也对这个网络平台发出了司法建议书。
5: 那个我愿开展集中公开宣判，就是要更好地发挥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作用，划清市场交易中民事欺诈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的区别，彰显司法机关对公平公正市场环境的维护和公平交易权的保护。同时呢，判决以后我们也对相关的电商平台发送司法建议，建议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
1: 不法分子被绳之以法，报案人罗女士和方女士都非常的欣慰。
12: 其实我认为快递企业应该加强对快递员的管理约束，
11: 比如说对名贵品的邮寄执行全链条可视化的留痕监管，

0: 将快件能够溯源并查询到每个环节进出库的视频以及图片，避免不良商家或快递员有可乘之机。
1: 然后其实 也挺鼓舞的，因为我觉得其实本来对我来说是一个个人的维权，但它其实后面就是上升到一个社会的这样一个现象。这个事情也证明这种执着还是有用的。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4: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2: 这个
4: 故
2: 事，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3: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5: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3: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6: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1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
7: 抓小孩的后
8: 厨，却被在地铁车站勇斗，
3: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本省东北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应到多云。明晨的最低温度，沿江苏南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19度左右。昨天晚上南京突降暴雨，但是今天南京市民发现路面基本没有积水。那么在这期间，水务部门都做了哪些工作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林若轩。你好，林若轩。
2: 你好，主持人。此次降雨期间呢，南京水务集团总共发现并且处置了污水慢一点有37处，像雨花溪路、友谊河路、金天路、金盛路等等路段，虽然出现了短时积水，但雨停之后就快速的消退了，并没有对交通造成有明显的影响。那南京水务集团排水设施运营中心的副主任邓敏告诉我说，针对本轮的强降雨，集团是提前部署、科学调度，增派了闸门启闭人员、捞污人员、管线巡查人员以及防汛抢险队员。那各雨水污水泵站是提前预降了水位，保持管网低水位运行，为排捞预留出充足的调蓄空间。同时呢，集团充分运用了智慧水务系统，对52座泵站、7座水闸的运行工况进行了实时的监控，依托165处污水管网的在线监测数据，实现了污水厂、泵站和管网的联动，这样就能确保设施安全稳定的运行。那接下来6月呢，南京就要进入一个主汛期了，南京水务集团会对本次的降雨应对进行一个复盘总结，检查主要设备的运行工况，为主汛期做好更加充分的防汛准备。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记者的连线报道。江苏省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市场需求偏弱、房地产开发投资降幅进一步加深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报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取得了积极进展，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大约3/4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都可享有。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有政府购买民办学校学位的比例提高到97%，更多新市民获得公租房保障，在城市参加社保，异地就医备案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扩大。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开始，我国启动建材、机械、石化等重点传统产业领域标准升级专项工作。石化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在本次标准升级工作中，将完成859项重点国家标准研制。

0: 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6号消息，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欧洲气象学家近日分析称，今年气候变化导致欧洲各地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在五月下旬的这波热浪中，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水平高出10到11摄氏度。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的专家日前表示，尚无证据表明在该国南部城市乌斯怀亚捕获的啮齿类动物感染了汉坦病毒。下面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我省呢仍然是有一些降水的，明天起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温度总体变化平稳。本周中后期全省最高温度都是在30度上下。那么频繁的降雨，空气湿度也是比较高，体感上会感觉到闷热潮湿，建议大家在服装上穿宽松透气的衣物比较好。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许一之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热映，片中那一颗颗橄榄引发了观众对岭南人养生智慧的好奇。橄榄又称青果，因其成熟后仍然颜色青翠而得名。橄榄主产于南方，鲜果入口酸涩，细嚼之后满口回甘，这种先苦后甘的特性让古代文人常将其比作忠言逆耳，橄榄因此也被称为荐果。橄榄能清热解毒，利咽生津，可用于缓解咽喉肿痛、咳嗽痰黏、烦热口渴、解鱼蟹中毒等。在潮汕地区，人们常用橄榄做菜，或与石斛、鲍鱼煲汤，清热润肺。橄榄特别适合南方湿热地区的人群食用，可缓解咽喉不适等。北方人可去药店购买干燥的青果泡水代替。购买时需要特别注意区分青果与西青果。西青果呈长卵形，主要用于治疗阴虚白喉。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青果性偏凉，脾胃虚寒，易腹胀腹泻者不宜食用，也不建议普通人长期食用。服用补铁剂等西药时，不宜同时青果。孕妇和儿童需慎食。此外，盐渍的橄榄制品钠含量较高，高血压和心肾疾病患者要控制摄入量。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你给他换了最新的智能手机，却忘了教他怎么视频通话。你在朋友圈晒着母亲节的祝福，他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新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数字时代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零七小办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

0: 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两组组成遗产
2: 祝贺的掌声响起，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从这一刻起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0: 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3: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近日，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重磅特展《李敬铉和他的时代》。李敬铉这个名字在史书里啊，几乎是无迹可寻。他不是帝王，不是名臣，不是搅动风云的后妃，只是一名年仅9岁便不幸夭折的小女孩。可她的墓葬却堪称中国考古史上最令人震撼的发现之一。她的石棺外壁刻有4个触目惊心的大字：“开者即死。”这句对盗墓者恶毒的诅咒，其实是一位外祖母用最决绝、最狠厉的方式为早逝的外孙女筑起的永恒守护。而这位外祖母正是北周皇后隋文帝杨坚的长女杨丽华。今天让我们一起回顾这位历史上最受宠的小孩的短暂的一生，并走进杨丽华的执念世界。1957年，隋代李敬铉墓发掘于陕西省西安市梁家庄附近。墓中出土隋左光禄大夫齐州刺史李公第四女石志明病序。从墓志铭中我们可以得知，李敬铉字小孩，生于隋开皇20年，也就是600年，卒于大业4年，也就是608年，年仅9岁。单看小孩这个字，便知道他在家族中是何等被珍视。长辈不唤其名，只亲昵地叫他小孩。这份不加掩饰的宠爱，从他出生起便刻进了他的人生。李敬铉堪称隋代顶级金枝玉叶，他的家族横跨北周、隋两朝，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核心成员，与两朝皇室的血脉紧密相连。他的曾祖父李贤位居北周骠骑大将军，受封河西郡公。李贤出身陇西李氏，作为关陇集团的早期核心人物，一生征战无数，从北魏末年的乱世中崛起，辅佐宇文泰建立北周，家族世代镇守西北，是北周政权最坚实的军事支柱之一。祖父李崇曾随周武帝宇文赟平齐，后来又与隋文帝杨坚一起打天下，官至上柱国。隋文帝开皇3年，也就是583年，李崇在与突厥的战争中以身殉国。李小孩的父亲李敏10年仅7岁，而因此受到隋文帝杨坚的恩宠，被养于皇宫之中，袭爵广宗公。之后因战功与家族背景，官至柱国光禄大夫。母亲则是隋文帝杨坚之女杨丽华，与北周宣帝宇文赟的独生女宇文娥英。可以看出，这场婚姻是隋朝皇室与关陇顶级豪门的强强联合，而李敬铉就是这场联姻的结晶。李敬铉可谓含着金汤匙落地，她是隋文帝的外曾孙女，是陇西李氏家族的亲孙女，宫中上下、家族内外，无人不宠他、不疼他。他的童年没有宫廷的冰冷，没有权力的倾轧，只有外祖母杨丽华无微不至的陪伴与宠爱。杨丽华将他带在身边，亲自抚养，把所有没能给女儿、没能给自己的温柔，都给了这个叫小孩的外孙女。墓志中没有记载李敬铉的童年细节，但从他墓葬的奢华，从外祖母刻下的诅咒，我们可以想象，他穿着最精美的衣裙，戴着最珍贵的

的珠宝首饰，吃着最精致的食物，在外祖母杨丽华的庇护下度过了无忧无虑的九年。他是隋代宫廷里最幸福的小孩，是权力中心里最纯粹的一抹亮色。

杨丽华的一生都在权力的漩涡里挣扎，而李敬训大概是他黑暗人生里的一束光。杨丽华出生于北周明帝武成二年，也就是560年，他的父亲杨坚为北周重臣，被赐予鲜卑贵族普六如氏，他的母亲独孤氏为西魏北周时期鲜卑贵族世家独孤信的亲女儿。作为杨坚与独孤氏的长女，杨丽华自幼品貌出众，气质高雅，而且性情柔顺。573年八月，13岁的杨丽华被选入宫中，纳为太子妃。578年六月，周武帝死，太子宇文赟即位为周宣帝，杨丽华也被立为天元皇后。580年五月，22岁的周宣帝病死，7岁的太子宇文衍即位，是为周敬帝。年仅20岁的杨丽华被尊为皇太后。为免意外，他将父亲隋国公杨坚替为大丞相，军总国事，实际掌管了北周的军政大权。未曾想到，仅仅7个月后，杨坚便废周称帝，改国号为隋。对此，杨丽华极为不满。北周灭亡后，她成为隋朝的乐平公主。作为入隋后唯一活动于隋皇室的前朝人士，杨丽华在北周旧臣的心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加上出于愧疚心理，杨坚给予了他极高的尊荣，但他始终无法释怀，他是北周的皇后，是宇文家的儿媳，却也是杨家的女儿。这种身份的撕裂让他一生都活在矛盾与痛苦中。他不参与朝政，不结交朝臣，将自己封闭起来，唯一的寄托大概就是女儿宇文娥英和外孙女李敬训了。宇文娥英是杨丽华与周宣帝的独生女，5、6岁时便经历了丧父和亡国之痛。待她及笄，也就是开皇8年588年后，杨丽华亲自在皇宫中为女儿挑选女婿，美姿仪，善骑射，歌舞管弦，无不通杰的李敏在数百人中脱颖而出。599年，李敏第四女李敬训出生，自幼由杨丽华带在身边抚养。杨丽华对李敬训的爱不仅仅是外祖母对外孙女的疼爱，更是一种补偿与救赎。他的童年被政治联姻裹挟，他的青年在后宫的冰冷与权力的倾轧中度过。他把自己没能拥有的一切都给了李敬训，在权力的游戏里，他见惯了背叛、杀戮、王朝更迭、人心的冷漠与残酷。而李敬训的天真、纯粹、可爱，一定让他感受到了人世间温暖的情感。608年六月一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夺走了李敬训的生命。这束光熄灭了，杨丽华的世界也彻底崩塌了，她所有的执念都化作了厚葬与诅咒。她要用尽一切办法留住小孩，护他周全。1957年，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发掘了李敬训墓。当石棺被缓缓打开，所有人都被棺外壁的4个字震撼了，开者即死。这4个字是一位外祖母对所有可能打扰外孙女的人发出的最严厉的警告。她希望小孩能在地下永远安稳，永远不被打扰。按照隋代礼制，未成年儿童的墓葬规格极低，甚至不能入家族祖坟，更不能使用奢华的陪葬品。但杨丽华不管这些，她要给小孩一个体面安稳的归宿。杨丽华为李敬训选择的墓葬地址

至长安休祥里万善尼寺内。北魏以来，随着佛教的兴盛，皇后妃嫔入寺为尼逐渐流行，到北周时已成为惯例。周宣帝驾崩之后，后宫女性都被遣送出宫，入万善尼寺为尼。杨坚建立隋朝后，以杨丽华的个性和与父亲的矛盾，应该也是带着女儿去了万善尼寺的。正因如此，隋开皇二年，也就是582年，大兴城宫城建成之后，万善尼寺也迁至位于宫城西墙外不远处的休祥里。直至隋文帝开皇六年，也就是586年，杨丽华被封为乐平公主，她才出寺反俗，开始居于皇宫中。中国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幼童的葬俗就与成人不同，比如仰韶文化，儿童死后葬具使用瓮棺，不是埋葬于成人公共墓葬区，而是埋于居住区内，体现出对儿童怜悯爱护的观念。将李敬训葬在杨丽华曾居住的万善尼寺，意味着他可以永远陪伴在外祖母身边，远离尘世的喧嚣与盗墓者的侵扰。墓葬的规格完全按照成年贵族女性的标准修建，墓道、甬道、墓室一应俱全。墓室为长方形土豆墓，石棺、石椁俱全，陪葬品的数量与精美程度甚至超过了许多隋代成年贵族的墓葬。杨丽华对李敬训的爱，除了开者即死这四个字，还体现在那235件极尽奢华的陪葬品上。这些陪葬品涵盖了金银器、玉器、瓷器、玻璃器、丝织品、珠宝首饰等，每一件都堪称隋代工艺的巅峰之作，其中许多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珍品。例如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项链，嵌珍珠宝石金项链，全长43厘米，由23个金质球形链珠组成，每个链珠都由12个小金环焊接而成，工艺精湛至极。链珠上镶嵌着10颗珍珠、30颗红宝石、蓝宝石、紫水晶、玛瑙等各色宝石，色彩斑斓，璀璨夺目。项链的下端是一个垂饰，由金、玉、珍珠、宝石组成，最下方是一颗硕大的鸡血石，色泽鲜艳，质地温润。项链的搭扣处还镶嵌着一颗产自阿富汗的青金石，在隋代这是极其珍贵的舶来品，只有皇室与顶级贵族才能使用。这些陪葬品是杨丽华对小孩的思念与补偿，她把世间最好的东西都放进了小孩的棺椁里，让他在另一个世界依然能拥有精致幸福的生活。一年后，隋炀帝西巡，6月到达张掖，杨丽华死于这里，享年49岁。此前，杨丽华仍不忘最后一次为女儿争取利益。北周宣帝宇文赟共有3个儿子，长子宇文衍即位时仅7岁，北周灭亡时9岁的他死于嗜杀，另外2个儿子都死于襁褓。宇文娥英是宣帝宇文赟活下来的唯一子嗣，所以杨丽华竭力保护。可惜5年后，大业10年，也就是614年，李敏因隋炀帝猜忌被处死，年仅39岁。几个月后，他的妻子宇文娥英被刺阵而终，就是因毒酒而亡。除了第四女李敬训，李敏与宇文娥英其他子女的下落均不得而知。因为没有了外祖母杨丽华的保护，很可能也遭到了牵连，北周宣帝宇文赟子嗣至此断绝。李敬训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爱、执念、权力与时代的故事，它让我们看见一个短暂的王朝如何用极致的工艺与开放的胸怀留下永恒的文化遗产，它更让我们看见一位女性如何在命运的激荡中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心中的挚爱。
千年前的小孩早已长眠地下，但他的故事，他的珍宝，他外祖母的执念，却永远留在了世间。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轻飘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接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拨打电话。栏目组的谷老师和他的学生们呢，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0: 梧桐树下鸟儿筑巢，小区绿地蝴蝶翩跹。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机场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共生的画卷在城市森林中徐徐展开。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佳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年终大促到了，江苏新闻广播给您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昨天有很多朋友领到了，睡眠不好啊，但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啊，美善臣618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了，400-100-7897，400-100-7897。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林集指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歼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5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瘴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习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

0: 业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5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
1: 张家燕报道。
4: 灵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5: 看大雨，河的水很大了啦，这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治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4: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6: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我司机。
4: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7: 哎，可能没带的这个。
4: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8: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4: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

0: 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1: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才那次是帮助到我的嘞。
0: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2: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八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月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5: 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6: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秀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完小麦变成良田。
5: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6: 2024年，王秀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5: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在产量是去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6: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7: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8: 王修是吧？
5: 那个仓库给
6: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8: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5: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6: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秀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5: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9: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4: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 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9: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 500.9 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17.1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8.7%， 占比较一季度提高 0.5 个百分点。
4: 今天0:16，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9: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从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4: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四月修正后的 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9: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4: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9: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

0: 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第21届联合国杯赛节在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3: 省政府分别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常务会议，刘晓涛主持。
2: 在 0.6 纳米超薄材料上造芯片，南京大学团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维半导体多位并行微处理器。
3: 面对暴雨突袭，各地迅速响应，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2: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3: 未来三天全省以云系变化为主，无明显降水。今天全省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25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2度，全省偏西风4级左右。
2: 省会南京今天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
0: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2: 昨天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在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
3: 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

0: 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联合国卫塞节是平等多元开放的平台，希望广大佛教界人士积极开展交流对话，深入挖掘与可持续发展共同发展理念相契合的佛教思想，共同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积极贡献。开幕式前，李干杰会见了参加本次联合国卫塞节的部分嘉宾。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将深入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江苏实践，进一步凝聚向上向善力量，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多贡献。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5月25号，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政府系统整改落实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情况。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
0: 省政府党组成员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深入交流学习体会。大家一致表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胸怀全局，着眼长远，立足实际，尊重规律，更加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科学统筹谋划高质量发展，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着力推动省政府党组一加 N 工作清单落地落实，以实干实际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美元首会晤、中俄元首会晤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拓展合作领域，挖掘合作潜力，培育新增长点，持续抓好外贸五星，深入开展投资江苏品牌提升行动，努力为国家对外工作大局做出江苏贡献。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新型智库建设，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融合，在前沿领域形成一批标志性成果。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突出抓好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和人工智能赋能，打通完整创新链路，推动产业能级整体跃升，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会议审议了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政府系统整改落实工作进展情况台账，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常态化、长效化抓好巡视整改，全面查漏补缺，保持整改韧劲，深化标本兼治，确保改彻底、改到位、不反弹。
2: 5月25号，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有关要求，研究安排安全生产，开展常态化帮扶，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法律服务等工作。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全生产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狠抓国务院安委办反馈意见整改和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对标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全面排查瓦斯、水、火、顶板、煤尘等风险隐患，强化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盯紧看牢矿山领域安全防范，持续推动安全生产六化建设，围绕建筑、工贸、运输等重点领域开展类比排查，落实闭环整改，健全长效机制，抓好防汛和极端灾害性天气防范工作，加强应急体系能力建设，严格落实校应机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部署，精准做好常态化监测，实现农村人口全覆盖，强化产业就业核心帮扶、兜牢民生兜底保障底线，深化南北结对帮扶合作机制，推动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留在乡村惠及农户，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推进共同富裕。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议精神，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树牢一盘棋思想，坚持上海龙头带动，与浙皖两省一道聚力推进科技创新联动、产业发展协同、基础设施互通、开放能级跃升、民生福祉共享，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突破。会议审议了关于推动法律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强调要做强法律服务机构平台，提升一站式法律服务能力，推动人工智能加法律服务融合，引进和培育高水平法律服务人才，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昨天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2: 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信长兴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樊金龙主持会议，副主任张爱军、夏新民、周广志、王学峰和秘书长陈建刚出席会议，副省长马世光、省法院院长王宏卫、省检察院检察长赵铁石、省监委负责同志列席会议。王宏卫做了关于全省法院推进切实解决执行难情况的报告，省人大监察司法委提交了相关调研报告。会议听取了省人大财经委负责同志做的关于推进国际合作园区建设、跨境电商发展、中欧班列建设专项督查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监察司法委、财经委、社会委、教科文卫委、环资城建委、农业农村委负责同志做的关于省14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省政府向本次会议提交了关于2025年度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情况报告评议意见落实情况的反馈报告，省人大社会委提出了审查报告。会后，常委会组成人员赴省广电总台考察我省广电事业发展情况。
3: 昨天，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兼省委党校校长刘建阳到省委党校看望中青班学员，并召开座谈会。
4: 在听取八名学员代表发言后，刘建阳对学员们的学习成效给予了肯定，要求年轻干部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年轻干部培养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省委14届11次全会精神，把在党校所学、所思、所悟更好地运用到工作实践中，切实校准政绩观坐标，扛起挑大梁责任，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奋力书写新业绩。刘建阳强调，年轻干部要学深悟透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标对表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主动接受学习教育，锻造习礼，落实好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回答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刘建阳指出，年轻干部要锤炼忠诚党性， 坚定初心宗旨，勇担时代使命，在为公、为民、为事业发展中树牢正确政绩观，要坚持把准政治方向与遵循科学规律相结合，坚持吃透上情和摸准下情相统一，坚持立足当下与着眼长远相兼顾，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要坚持以调查研究开路，以过硬本领支撑，以科学决策推动，以真抓实干见效，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昨天，全省农业农村重点项目建设推进会在宜兴市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大抓产业、狠抓项目，为高水平建设农业强省提供坚实支撑。省委常委、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英出席并讲话，副省长陈忠伟主持会议。
4: 会议指出，近年来

0: 要围绕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坚定不移抓项目促发展，持续实施一批打基础管长远的稳产保供项目，谋划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应用和产业化项目，要多措并举强基础促融合，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着力补齐乡村产业基础设施短板，加快推进一二三产融合，要科技赋能促转化强支撑，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更大力度推进科技强农，要连农带农建机制促共富，大力推进产业富民，着力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让更多农民在重点项目建设、乡村产业发展中实现稳定增收。各地各部门要全力服务项目、服务企业、服务产业，着力打造最优营商环境。全国工商联农业产业商会77家成员单位企业以及省内外41家农业企业参会，无锡、淮安、泰州和三全集团等4家企业交流发言。会后，各地与相关企业进行了分组对接洽谈，会议还部署了夏收夏种工作。
1: 团结凝聚力量，共话政协和声。
2: 人工智能是驱动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的关键变量，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决胜未来产业的核心赛道。为助力江苏把先行探索的实践优势转化为稳定长效的制度优势，5月25号，省政协召开制定江苏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促进条例立法协商会，汇聚委员智慧、专家学者观点，围绕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立法实践精准建言凝聚共识。来听江苏记者张倩的报道。
3: 协商会上气氛务实热烈，10位委员专家立足产业前沿，结合工作实践和调研情况，从技术攻关、要素保障、场景开放等多个维度畅所欲言。省政协社会法治和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省检察院副检察长陶国忠认为，制定条例时要注重把政府、企业、社会组织、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多方数据主体组织起来，
4: 明确政府在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方面的法定义务，并明确牵头责任部门与相关责任部门，体系化开展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构建稳定可预期的算力支持制度体系，建立常态化可预期的算力补贴与算力券发放机制，重点向中小企业及初创团队倾斜。
3: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数据法治研究院院长许娟紧扣产业转型关键窗口期，提出新增磁源要素市场与算力券改革相关条款，填补算力与数据交易法治空白，以规则创新抢占人工智能要
5: 与以往二维芯片在性能指标上实现了质的飞跃。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邱浩：
6: 这次我们这个成果呢，主要是两个大的突破。那么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晶体管，是非硅新材料领域这个集成密度最高的。那么第二点，我们首次啊在二维领域实现了一个并行处理器芯片，那可以大大的提高这个整体的处理速度。
5: 当前主流芯片以硅为核心原材料，历经60多年发展，硅基芯片已逼近物理极限，难以满足高性能芯片的发展需求。全球业界纷纷探寻下一代芯片的替代材料。在众多技术路线中，以二硫化钼为代表的二维半导体，凭借先进节点下高集成密度、低功耗、高性能的优势，成为最具潜力的技术方向。目前，国内外顶尖企业与科研机构均已布局相关研究，但超薄二维材料存在加工难度大、易受损的痛点，导致此前二维芯片始终停留在实验室探索阶段。此次南大团队不仅攻克性能瓶颈，还独创跨层次协同优化方法，打通晶圆生产线兼容的二维半导体芯片设计、工艺、制造全流程。南京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博士后、苏州国家实验室助理研究员范东旭：
7: 这个方法论是我们在与企业与范布产线在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一起总结出来的。在运用了这套优化方法之后，我们的良率是大幅度的提升的。我们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真正的把它应用起来，把它从实验室推向产线。
5: 梦起芯片的成功研制源自南大团队在二维半导体材料领域的15年深耕积淀，这一成果将加速二维半导体技术的产业化进程，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全球竞争中构筑核心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

0: 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1: 这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已经进行了15年了，我们经过努力的奋斗，一步一个脚印，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在这个赛道上呢，我们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2: 5月25号晚间到26号早晨，我省淮北地区和沿江中西部地区大到暴雨，其中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五市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连云港一个站点特大暴雨。为应对雨情水情，省防指5个联防组、5个专家组、5个技术支撑组、8支专业抢险队集结待命，实施风险管控687处，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来听江苏记者孙欣的报道。
3: 据省水利厅雨水情监测信息显示，降雨区域共出现23处城市积水点，农田积水2900亩，面雨量最大的是连云港。其中连云港市海州区港埠农场、东海县平民镇等地部分田块受淹情况严重，积水最深处超过20厘米，目前各地田间正在有序组织排水，最大限度降低自涝灾害对农作物的影响。此轮降雨，海州区港埠农场累计雨量达到311.3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达到86.3毫米，整个港埠农场22个外排泵站全负荷运转，加快排水，当地还灵活运用抽水泵抢排积水较深的田块。随着雨势减弱，农技人员也深入田间地头，抓紧查看农情，指导农户疏通沟渠，加快恢复农业生产。连云港市海州区港埠农场农业中心负责人包家站：
4: 农业种植区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我们农场聚焦这个农业生产，组织全场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下沉到一线，对农田的积水情况进行排查，同时我们还组织开展了用大型泵站进行强排水，争取快速将田间的积水排出田外，减少我们农作物的损失。
3: 除了农田积水，短时强降雨对城市生活也造成了一定影响。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各社区及时组织物业对小区低洼区域的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利用抽水泵及时排除积水，将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淮安市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5: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3: 记者从江苏省防治了解到，5月25号晚，省水利厅主要负责同志视频调度强降雨防御工作，部署10个社区市落实预警校印、抢排处置、风险管控、转移避险、应急值守等重点工作。据统计，各地累计前移移动泵车及排水设备5623台套，投入巡查人员28684人，实施风险管控687处。26号白天，江苏东部地区因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预计洪泽湖、落马湖、里下河地区河湖水位有所上涨，全省河湖库水情平稳可控。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2026年5月26号早上9时起结束苏中、苏北和南京、镇江地区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昨天，江苏省航空航天产业联盟在无锡成立。据了解，该联盟整合全省产业资源，聚焦省内火箭制造、发射服务、卫星制造、卫星载荷及零部件、地面设备行业应用等企业。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紫金山实验室、江苏省电子信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等高等院校、高校院所、赛迪研究院、中国通信院等智库机构、省高投相关产业投资基金等投融资机构，聚焦大飞机、低空经济、商业航天、卫星通信、太空算力等核心领域，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标准体系构建、成果转化落地、产业协同发展。
2: 近日，生态环境部正式公布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名单。苏州市吴江区探索湿地蚕桑生态可持续利用新模式，成功入选全国10大典型案例，是我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实践成果。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徐之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风湿关节肩颈痛，谁说贴膏药没有用？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传统老式膏药，18味中草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缓解多种原因引起的肩周、腰椎间等问题。体验价格99块钱5大盒，订购两组再加送一盒，一共130多贴才198，一贴才划到1块多钱。400710-1900，400710-1900。
5: 龙吟山方八，
6: 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7: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8: 5月25号一夜大雨，26号雨停了，但是依然空气湿漉漉。不少网友玩起了梗，还没入梅呢，都感觉要进化出塞了。
9: 记者观察发现，在现实生活中，不乏一些未成年人使用家长手机绑定支付账户，瞒着家人给主播进行大额打赏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目前仍缺乏必要验证手段。
10: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
7: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1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空气湿度报表，江苏多地相对湿度突破 90%， 高纯利水甚至达到 100%， 堪比亚马逊级。全省河湖库水情平稳可控，各地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发现食品问题随手拍，南京明食安随手拍功能上线月余，受到有效举报线索48件，监管部门及时处理。日本称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外交部回应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

0: 再军事化的担忧。我国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包含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等等。各地全力抢收抢轰，护航下粮颗粒归仓。人民日报评救灾女干部耳环事件，直言收起刻薄的放大镜，别让实干者流汗又流泪。微博流量摆拍演戏，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五起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美军称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强烈谴责美方行为，明显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称若战争重启将猛烈回击，并将阻止地区石油出口。俄罗斯威胁继续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敦促外国人撤离。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江苏大部分地区都深陷高湿的天气当中。这样的天气呢，就是说这种高湿的环境不仅让大家的体感温度大幅升高，而且呢也会对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像有的地方昨天的湿度达到了 93%， 有的地方是 98%，有的相对时间，这个早上的相对时间竟然达到了100%。你要知道，在亚马逊地区，年平均湿度也基本上就在80%到90%左右。所以有人说，我们江苏的湿度堪比亚马逊级，一点都不夸张。那接下来天气走势如何？这样的潮湿状态怎么缓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采访。
2: 5月25号一夜大雨，26号雨停了，但是依然空气湿漉漉。不少网友玩起了梗，还没入梅呢，都感觉要进化出塞了。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过去24小时，江浙沪多地气象平台播报的相对湿度都超过了90%，高淳、丽水甚至达到100%的湿度，堪比亚马孙级。据了解，亚马孙年平均湿度基本在80%以上，部分地区可达90%。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阎文莲说。
3: 因为整个下雨，你平均湿度都在90%以上了。像我看一下过去24小时平均湿度啊，像北边都95%到99%，南边的话也是85%到96%这样97%。对，这个季节可能还是有点冷，然后这两年湿度比较大，确实，肯定体感就更难受一点。
2: 那么湿度100%是什么概念呢？空气湿度就是空气干燥的程度，气象上常用相对湿度来表示，是以大气当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之比，用百分数来表示。那么大气当中如果没有水气，相对湿度就是零。当大气当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相等时，相对湿度就是100%了，表示大气当中水气含量已经饱和。话说这次极端湿热是强盛的副高压加上强盛的西南季风共同作用，大量水汽被锁在了低空，所以大气能量爆表。好消息是6号台风蔷薇预计会于本周生成，一旦生成会抢走南方过剩的水汽，同时联手冷空气削弱副高，这样一来我们长江流域的湿热会明显缓解。省气象台专家也表示，未来5天全省天气将会转好，空气高湿度也有望进一步缓解。
3: 26号到31号整个就是全程是以这种多云或晴的天气为主，前期会有点这种冷空气下来啊，稍微干冷的一点下来，然后它整个湿度就往下降一点，但是跟同一时间来对比的话能降个10%，到28号又比27号再进一步往下走。
2: 气象专家建议，空气高湿度期间，室内要间歇的通风，也可以将空调调整为除湿模式，缓解不适状况。
0: 我们来看一下南京最近三天具体的天气状况。南京今天是阴到多云的天气，最低22度，最高27度。明天是多云，最低22度，最高30度。后天是多云，最低22度，最高28度左右。放眼全省，从明天开始气温回升，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会重回30度以上。今明后三天，全省都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没有明显的降水。但是刚才也提到了，因为空气湿度比较大，所以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接下来我们点开热搜听一听。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最近湖南石门县遭遇强降雨的侵袭，超过10万群众受灾。在这场和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当中，龙池河村村支书向金元的一段视频令人动容。他说，电也没有，网也没有，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村部设施成了这个样子。镜头前他声音嘶哑，眼眶红肿，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掉。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数日扎根在救灾一线的基层干部，遭遇了无端的网络暴力。个别网友无视他的坚守，死盯着他佩戴的一对金耳环，阴阳怪气。怎么说的呢？说一个耳环应该有50克了吧？还说2两黄金应该摘了再拍，还说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对此，人民日报评论说，这种在救灾面前拿着放大镜鸡蛋里挑骨头的行为，不仅荒谬，更不近人情。事实上，向金元事后回应说，这副引发争议的耳环不是黄金，而是他在网上花几十块钱买的装饰品。且不说戴一对金耳环到底算不算奢侈，仅凭一副耳环就急不可耐地给人贴标签污名化，这早就超出了正常监督的界限，沦为一场无端的网络暴力。我们欢迎正常的社会监督，但是绝不接受恶意满满的揣测和刻薄的网络攻击。评论文章说，洪水冲毁的是房屋和道路，而躲在屏幕背后的恶意攻击，同样是一场极具杀伤力的隐性灾害。它不仅会让坚守一线的救灾者寒心，更会转移公众对灾情和救援的真正关注。灾难面前，我们需要的是戮力同心，同舟共济，绝不允许撕裂舆论，扰乱秩序，转移救灾焦点，让实干者流汗又流泪。网友留言说，键盘侠们什么都没做，却有脸指指点点，良心何在？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目前百度热搜第一的消息是，垃圾不够烧了。新华社调查，5月第4周，也就是本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一些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有必要了，这些议论都引发关注。新华社记者就此走访调研发现，全国局部地区一些垃圾焚烧厂确实出现了焚烧炉负荷不足、停烧等情况。过去焚烧厂的核心使命是解决垃圾围场，聚焦无害化处理，现在的角色被重新定义为能源工厂和资源工厂。如今生活垃圾焚烧厂已经不再单纯的处理垃圾，正在逐步转型为综合环境服务主体。既然垃圾焚烧的能力大幅提升，人们每天生产的生活垃圾还有必要再分类吗？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专家说，垃圾分类依旧重要，但是分类标准正在变化，要因地制宜，调整优化。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呢？也就是说，刚才出现的这个垃圾不够烧的这个情况，根本的问题现在还是这个叫做垃圾处理厂产能过剩的问题，而能够进入焚烧厂处理的垃圾只是所有垃圾的一部分。如果不同类型的垃圾对应的处理措施不足的话，会导致垃圾被随意的丢弃或者是不当处理。我们是这样理解专家的话的。新华社的报道说， 进入食物垃圾处理行业正站在从无害化迈向资源化减量化的拐点，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质化的现代污水治理体系，这个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确实

0: 时从垃圾围城到垃圾山的消失，中国垃圾治理用10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的30年。但是只有每一个人都参与，全社会共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质化的现代污水处理体系，如此美丽中国建设才能够行稳致远。微博词条热搜排在靠前位置的一条是雷军回应武契奇说小米车漂亮但是买不起。昨天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国事访问期间参访北京小米汽车工厂，并且亲自坐上小米汽车驾驶位体验产品的性能。车内播放塞尔维亚国歌的时候，武契奇频频点头。当被问到是否会买一辆小米汽车的时候，武契奇幽默回应说车很漂亮但我买不起。对于这条报道，小米创始人雷军在微博上回应说，总统先生，相关车辆的标准价的定版是 23.35 万。雷军的言下之意是小米汽车性价比高，不过根据官方的数据，塞尔维亚总统的年薪折合成人民币约为 22.8 万人民币，请注意是年薪 22.8 万人民币，所以如果真要买小米汽车，可能确实需要慎重的考虑一下。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目前环球网要闻榜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消息是比利时的一个校车和火车相撞致4人死亡。比利时东弗兰德省的一辆校车昨天上午在一处铁路道口和火车相撞，造成多人死亡。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通报说，目前事故已经造成包含2名儿童在内的4人死亡。此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就事故发生表示心碎了。最近的硅谷正在出现一股招聘文科生的趋势，比方说谷歌最近宣布专门新设一个名字叫做哲学家的全职岗位，一时间文科生仿佛从被嘲笑的对象变成了被争抢的资源。于是一个看似振奋人心的问题迅速地浮现， AI 时代是文科生的春天吗？对此，我们荔枝新闻评论认为，未来真正有竞争力的文科能力至少包含3点。首先，解释能力，也就是说不仅能够理解文本，还能够解释现实，不仅能够复述观点，还能够建构意义。其次是判断能力，在信息泛滥的环境当中做出可靠的判断，在价值冲突当中辨析边界和立场。再次是表达能力，这种表达不是简单的语言输出，而是带着思想的表达。这3者的结合构成文科生不可替代的真正的能力。目前还不能说是文科生的春天，而是世界正在转向一个更需要文科的方向，而这种需要不是对文科的施舍，而是一种更高标准的要求。确实是解释现实，能够建构意义，还能够做出可靠的判断，还能够带有思想的表达，这确实是一种更高标准的要求啊。在 AI 时代，语言不再稀缺，思想才是，信息不再稀缺，理解才是，表达不再稀缺，判断才是。因此，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文科有没有用，而是是否具备把文科素养变成核心素质的能力。如果没有的话，就算是时代机遇真的到来，也无法置身其中。以上就是今天的热搜新闻。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南京银行幸福生活精彩活动。

0: 呈现，周一下午茶，周二饭票觅食记，周三好物秒杀，周四吃喝玩乐，周五低价购，周末特惠观影。登录南京银行 APP 幸福生活专区体验吧。
1: 幸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7:50的时候，我们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青青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时候南京市区的路况。青青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现在快速内环赛虹桥立交和双桥门立交沿线多个方向都是有长距离排队，过江通道中呢，长江大桥、定海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方向的平均过江时间在24分钟，请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小心驾驶。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2: 好，谢谢青青。大概在将近2个月前，就是4月1号，南京市市场监管局临时安随手拍功能正式上线。1个多月来，食品安全志愿者们举报了多条网络餐饮问题，南京市场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并且持续处理当中。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采访。
4: 热心市民张先生发现秦淮区有家面馆在外卖平台上公示的许可证过期，他通过临时安随手拍功能上传了相关图片，经秦淮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现场核查，该面馆食品经营许可证到期后未及时申请延期，违反了相关规定。工作人员当场对其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商家及时履行备案手续并悬挂相关公示卡。热心市民李女士反映，江宁区某公司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未进行网络食品交易主体备案，自建小程序平台经营水果外卖，经江宁区市场监管局核查，该公司未进行网络食品交易主体备案，违反了《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江苏省网络食品交易主体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执法人员立即要求其下架小程序平台，并对违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同时对该公司进行服务指导，帮助其进行备案申请。如何通过临时安随手拍反映网络餐饮问题？方法很简单，打开微信南京市场监管云平台小程序，进入临时安食品安全志愿服务中的随手拍功能模块，按照提示填写相关信息、联系方式，上传清晰的照片，描述发现问题及地点，信息确认后提交，线索将直通监管部门后台，由专业人员跟进核查处理。南京市市场监管局食品协调处一级主任科员缪宝云：
5: 截至目前，临时安随手拍模块共收到有效举报线索48件，其中包括加工场所环境脏乱、食材过期变质、操作人员不戴口罩等问题，以及某公司开发的小程序外卖平台违法上线摊位店铺、涉嫌无证套证等线索，目前已处置完成40件，其余线索正在核查办理中。
4: 缪宝云介绍，临时安随手拍上线以来，受到了热心市民、志愿者、外卖小哥的极大关注。他们利用自身的优势，发现食品安全隐患，随时发现，随时上传，后台及时处理，形成了良好的闭环。
2: 最近，一列载有360台摩托车的班列在无锡铁路西站办结完所有的手续，顺利封箱。当天晚上，经由中吉屋铁工多式联运物流通道发往阿富汗，这也是无锡班列首次实现摩托车出口阿富汗。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和无锡台记者的采访。
6: 在南京海关所属无锡海关的监管下，3个集装箱的摩托车顺利办结了海关申报、查验、放行等手续。据了解，这批货物价值近30万美元，以零部件方式出口到阿富汗后将进行组装销售。无锡西站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邓泽鹏：
7: 中亚西亚地区山地多，对于摩托车这类通勤工具呢，需求旺盛，市场潜力大，但发运距离远，物流周期长，一直是难点。
6: 此次出口的顺利实现得益于一条从无锡西站始发通往中亚的新丝路，作为全省较早开行中级

0: 铁工联运班列的城市，无锡的这条通道依托海关总署铁工多式联运信息化平台，打破了传统运输的壁垒，货物从无锡铁路西站直接集运，一次申报，一次查验，凭借一单到底，一箱到底，全程直达，无需在中转地重复报关换箱作业，为企业节省了40%的时间和30%的物流成本。无锡市国际货运班列有限公司总经理华胜奇：
1: 这条新通道不仅保障了我们首批阿富汗订单的顺利交付，更让我们有信心持续深耕一带一路新兴市场，把无锡造推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0: 畅通国际物流通道，优化跨境营商。
2: 此外，本次新规的一大特点是专门完善了未成年人保护机制。记者观察发现，在现实生活中，不乏一些未成年人使用家长手机绑定支付账户，瞒着家人给主播进行大额打赏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目前仍缺乏必要验证手段。
3: 因为我们不知道实际使用的人到底是大人还是小朋友，一般这种的话只能去你去限制他的支付方式，就是说，就比如说您的微信、支付宝、银行卡，就是您要限制一下。
2: 记者了解到，在实际操作中，如何核验监护人同意，如何精准识别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人账号打赏，还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与法律指导。这就需要监管部门牵头制定统一的核验标准，推动平台建立常态化的排查机制。
4: 现实当中，高额打赏纠纷不断，而且屡禁不止，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主播是逐利施德，在平台 PK 榜单这些机制的刺激之下，部分主播诱导手段是花样百出，有的是卖惨博同情，有的是以返现福利诱惑，有的是借水军刷榜造势怂恿粉丝冲榜，更有甚者将打赏和线下不正当的交往绑定，谋取巨额的利益。其次，平台监管缺位，部分平台为了追求营收，以打赏金额决定榜单的排名，推荐优先级和流量分配，刷得越多就越显眼，刺激非理性消费，对诱导打赏可以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造成诱导打赏监管缺位，违规获利，然后乱象加剧的这种恶性循环。第三，消费者理性缺失，有的人为了追求虚拟的优越感，陷入打赏越多面子越足的误区，有人抱着线上打赏线下交友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落入非理性转账的陷阱，一些未成年人的认知浅，自控力弱，很容易被诱导打赏，部分消费者维权意识淡薄，也助长了诱导打赏的气焰，这些原因都是造成高额打赏纠纷不断屡禁不止的原因。直播打赏的本质本来应该是内容换价值的良性互动，不能够沦为金钱换流量的利益输送，要坚决落实好直播打赏十一条，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中央网信办的通知为乱象丛生的直播打赏画出了红线，也给那些诱导高额打赏的主播、监管失职的平台敲响警钟，不要以为有人豪掷千金，自己就可以高枕无忧的进账了。那些践踏法律红线、违背公序良俗的打赏金，怎么吃进来的，还得怎么吐出去。
5: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6: 好消息，四月福运加码，三 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三 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三 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三 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三、组选六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7: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4: 讲讲防汛的事，5月25号晚上到5月26号早上，我省淮北地区和沿江中西部地区大到暴雨，其中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和宿迁